0: 道圣正是不如他呀。
1: 你
2: 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3: 真是，你看看这，哎，
1: 坐下。
2: 赛花啊，
4: 哦，没事。
2: 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嗯，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1: 不好受啊！
2: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1: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5: 他喝多了，
2: 走
5: 了，
2: 没事，
4: 没事，没事。
2: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哎呦，不，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1: 桂英，
5: 快，
1: 桂英，桂英，
5: 回房，扶他回房。
6: 松鼠，桂英呢？
4: 哎呦，哎，没想到啊，
1: 你们看看，这中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4: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1: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4: 哪有这么严重啊？
1: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4: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7: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他不上道。
8: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1: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9: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1: 哦，这
10: 公主，
9: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1: 啊，公主，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7: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9: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她马上就要出征，她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4: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11: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你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1: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

0: 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0: 你当公主真能长叫啊。
1: 那也不行。
2: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0: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2: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0: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2: 嗯。
3: 哟，哥，
4: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3: 我哥消息真灵啊。
4: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3: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4: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3: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4: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3: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4: 可是你，
3: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也晚来三秋啊？
4: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3: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4: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3: 我不。
4: 不。
3: 你。我偏不。
4: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5: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4: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5: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6: 枪！枪！枪！枪！
3: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4: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3: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4: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3: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

0: 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彩云，给他弄出去。
0: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3: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马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3: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3: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萧爽，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6: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3: 叫吧。
1: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0: 还行，
4: 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
4: 休得多说。
1: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公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公，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1: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1: 这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她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

0: 我哥总在那里。
1: 怎么了？
0: 有些话怎么说呢？
1: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
0: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1: 什么？
0: 啊，黄渤，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照？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0: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0: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0: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
3: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啊，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哇，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8: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

0: 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
3: 已经开始挖掘了。
5: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8: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8: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
7: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7: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4: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9: 对，
4: 立刻干净了。
9: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4: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9: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4: 啊。哎，
9: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

0: 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1: 人家油尽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尽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啊。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0: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0: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0: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
0: 嗯。
4: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0: 啊，
4: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
0: 嗯，
4: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0: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0: 哦，
4: 上下一画。

0: 好，你看，小新的一样。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再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的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的干干净净了。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啊，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不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
0: 我们再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屋里油的全额退款。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堪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窝，
0: 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4: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3: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
4: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5: 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
0: 啊、
5: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哎
5: 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0: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5: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这油镜啊，还是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

0: 底气啊！
1: 带上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闭起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6: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7: 就停留在这烈绿太阳下，在这飘飘。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8: Young Forever，
9: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0: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真心话按钮。
1: 同学们，我们要评选优秀学生了，这次评选以同学们的评价为主。
2: 哎，同学们的评价，那我

0: 奖评上可太难了，张胜男估计又要开始争了。
1: 平时的成绩结合同学评价，最后评选出优秀学生。
2: 祥玲，你对我有什么评价吗？要说实话哦。
0: 你学习好是班长，我觉得挺好的，要不你再问问别人，我说了又不算。
2: 好吧，你要是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你就说，我会改的。不过我这么优秀，评价肯定不会差。
0: 我给你们讲啊，邢凯的鬼屋可有意思了。
3: 太有意思了，下次我也试试，就咱们几个去，就这么决定了。
4: 我才不去，你们去吧。
3: 一个鬼屋而已，没什么好怕的，咱们小点声，别让别人知道，这么好玩的地方才不要告诉别人。
2: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怎么了？这是真的是太难受了。你想要一个能听见别人心声的道具，对吗？我这么优秀，要是没有评选上就太丢人了。那你也不能偷听别人心里话呀。我就想听听对我的真实评价嘛。那好吧，这次就帮帮你吧。你真的能让我听见别人的真心话吗？小问题，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真心话按钮，有了它你就能听见别人对你的真实评价了。道具借给你，可不要乱用哦。我只想听对我的评价。这回就能听到他们的真实评价了。
3: 问我对张胜男的评价，他不就是学习好吗？每天都那么骄傲。
0: 是呀，总是高高在上的，感觉谁都看不起，一有评选比谁都积极。
2: 原来我在他们心中是这个样子。
5: 张胜男，你又要来炫耀你的新彩笔了吗？我知道又是进口的，很贵吧？
6: 没有没有，一般般啦。
5: 张胜男，那你是想干嘛呀？美术功底又进步了，还是想炫耀其他的东西？
2: 难道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这样的人吗？
0: 对呀，骄傲，要面子，喜欢炫耀。嗯，
2: 原来这才是你们真正的想法。
0: 张胜男，你要是没什么事，就不要打扰我们画画了。
2: 你们怎么能这样？难道我就一点优点都没有吗？亏我还给你们带了饮料和平板电脑，这可都是最新款的。
7: 张胜男啊，你今天是怎么了？
6: 妈妈，我想知道你们对我的评价。
8: 我家胜男啊，学习好，长得漂亮，还听话，是一个好孩子，你说是不是啊？
7: 是呀，胜男可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好孩子呢。
6: 原来在爸妈眼里我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家对你的真实评价，感觉怎么样？朋友和家人一样，可以包容你的缺点，
6: 但是他们内心其实对我意见很大啊。
2: 可以包容，但不代表不在意，大家都在用更温和的方式表达。
6: 那他们还会帮我评选优秀学生吗？我在他们眼里有那么多的问题。甜筒，我该怎么办啊？
2: 这我怎么知道啊？
6: 我改了，大家会喜欢我吗？
2: 应该会的吧。那这次评选我还是不抱希望了，改正自己的问题才是重点。你能明白就好。
6: 甜筒，谢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些道理。
0: 好胃口，纸扇。
9: 香菱，这是怎么了？怎么不想吃饭？
10: 是不是下午冰淇淋吃太多了？
9: 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么多冰淇淋呢？

0: 你们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我想休息一下，你们出去吧。
1: 香菱，明天早上煮粥给你吃吧。来，香菱，这是刚煮的粥。
0: 妈妈，我还是不太想吃东西，能等会儿吗？
1: 好吧，那你休息，我把粥放这里，你先休息，等会儿再吃。
2: 啊，香菱，你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吗？你昨天也吃太多冰淇淋了。
0: 可是昨天真的好热啊，我忍不住吗？甜筒，你有什么好办法来帮我吗？
2: 有的，你瞧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个扇子是做什么的？
2: 这是好胃口纸扇，只要扇一下就有好胃口，效果很强力哦。
0: 哇，确实效果很好哎，我现在感觉特别想吃妈妈做的饭呢。
1: 这孩子，怎么菜都没上，就先吃起来了。
0: 我现在感觉特别饿，就先吃一点饭。

0: 香丽英，效果很好啊，我马上感觉到饿了。
1: 效果好吧，当时我没胃口时扇几下就胃口大开了。
0: 我这里有饼干，我们一起吃吧。
1: 好啊，我们出去吃吧。
2: 热死我了，有没有水喝啊？这是香菱的扇子吗？居然带了扇子来。真是凉快呀。
1: 美丽，你的饼干真好吃。
0: 现在是午饭时间，我还有更好吃的呢。武冠军，你干嘛？
2: 我不就吃你一点东西吗？
3: 武冠军，你干嘛？
2: 这排骨可真好吃，徐博文，我吃一点不行吗？
1: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胃口大开呀？
0: 是呀，我们开始吃饭吧。
2: 真美丽，你的便当看起来很好吃，我能吃点吗？我现在胃口可好了，
0: 那你就来吃一点吧。
2: 好的，谢谢你，真美丽。
0: 你就只能吃一点哦。
2: 既然真美丽你同意，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美丽，你看，武冠军都吃完了。
0: 哇，你怎么把我的饭都吃完了啊？你太过分了。
2: 就是这样，我拿着香菱的扇子扇了几下就变得很饿了。
3: 那是我给香菱的好胃口纸扇。
2: 那是你给香菱的道具吗？怪不得我会这么反常。
3: 武冠军，那是让人胃口大开的道具。
2: 那怎么办啊，我扇了那么多下，现在胃口好得控制不住了。
3: 还好现在跟我说，不然你身体会吃不消的。
2: 你可要帮我，
3: 下次别乱用别人的东西了。
2: 下次不敢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杨过，他到底是谁呀？
1: 他就是我姑姑了。
2: 喂，你们要聊站一边，我们还要比试呢。
1: 姑姑，我们不要理他们，我们进去坐下慢慢聊。
2: 小王向前辈领教，请前辈亮兵器。
3: 大宋乃礼仪之邦，晚生就以突笔一支会你一会。
1: 姑姑，能再见你真好，过儿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姑姑你了。
4: 本来我也打算从此留在古墓，以后都不见你。
1: 姑姑，原来你真的回古墓去了。哎呀，我真是糊涂，居然连这个也想不到。
4: 可是每次我在寒玉床练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过儿你曾经在那儿睡过，还有很多我们一起生活的片段。后来我终于忍不住，我决定离开古墓出来找你。
1: 都是过儿不好，其实在过儿心目中早已经决定了要姑姑做我的妻子。
4: 你真的愿意？
1: 我当然愿意。姑姑，你信不过过儿？
4: 我相信，我相信过儿，你不会骗我。

0: 娘，朱世伯他在那儿画来画去的，这是什么武功啊？
1: 他将书法化为招式，他正在写字。
0: 写字？但是我看了这么久也看不出来他在写什么字啊。
1: 他写的是大篆，从小你就懒得读书写字，当然看不出来了。
0: 咦，现在朱世伯又在写哪种字体？

0: 儿乃蛮夷。
1: 想不到你也知道自己是蛮夷。
2: 蓉儿，听闻你有先见之明啊。
3: 真怪真怪。
1: 承让。
2: 朱师兄，
4: 师伯，师兄，朱师伯，师兄，
5: 岂有此理！你暗箭伤人，
0: 笑话！刚才在比武之前，又没规定不准用暗器，

0: 如果刚才被暗器所伤的是小王，小王也一样甘心认输。
1: 小弟，
2: 暗器有毒，现在只好点朱师傅几个穴道，以防毒发。
0: 第一场比武由小王侥幸胜出，接下来第二场比武由小王的师兄达尔巴出战，不知道你们会派哪位英雄来向我们领教呢？
1: 我们已经输了一场，剩下这两场许胜不许败，现在只有靖哥哥你能对付金轮法王了，剩下这个达尔巴由我来对付吧。
2: 不行，
1: 不行，
2: 蓉儿，你身体不适，怎么可以让你出手呢？
3: 对呀，娘，万一你动了胎气，那就完蛋了。
1: 但是，
2: 郭夫人，这一场就让我会会他。
1: 五师兄，那你一定要加倍小心了。
2: 嗯。啊！啊！啊！
4: 啊！蓉儿，你说五师兄赢的机会大不大呢？
1: 这很难说呀，现在形势危急，也只有硬碰了。
0: 既然这次比武我们在三场之中先后赢了两场，那这个武林盟主之位应该是……
5: 岂有此理！刚才到底是谁打了进来，吓得我姑姑？
0: 是小王，那又怎么样呢？
5: 真的是你啊！是你的话就识相一点，过来给我姑赔罪。
0: 呸！你这个小畜生，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乱放狗屁？
5: 小畜生叫谁啊？
0: 小畜生叫你。
5: 好，失敬失敬。
6: 好了，
0: 你这个臭小子，赶快给我滚，不然的话别怪小王对你不客气。
5: 臭小子又在叫谁啊？听到了？
0: 臭小子叫郭大侠。我们有言在先，胜两场算赢，现在我们已经赢了两场，难道你们中原英雄人士全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浪得虚名之辈？
5: 喂，侧耳听闻今天这个武林盟主之争是徒弟代表师父出战的是吗？
0: 不错，现在我们赢了，所以应该由家师当这个武林盟主。
5: 对呀，我知道你们赢了，你们是赢了他们，但是还没跟我师父的徒弟比试吧。
0: 你师父的徒弟到底是谁啊？
5: 你也真够笨的。我师父徒弟还会有谁啊？那不就是我喽？你什么？我们从头开始啊，一样是先胜两场算赢。如果你们赢的话呢，武林盟主之位呢就让给你们。但是如果我们赢的话呢，武林盟主之位呢就由我师父出座。
0: 混账！比完一次又一次，你们这里人多势众，比到何年何月才比得完啊？
5: 是，那本来是当盟主我也无所谓的，但是我师父看见你们两个臭和尚呢就老是看不顺眼，所以就吩咐我出来跟他们比试一下喽。
0: 你师父到底是谁？
5: 哈，我师父就厉害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他了。
0: 什么？他是你师父？
5: 不行啊，
0: 臭小子胆敢戏弄小王，好，今天小王非教训你不可。
2: 打狗棒法，蓉儿，你何时教过儿的？
1: 打狗棒法向来不传外人的，我怎么会教他呢？果儿，不必再跟他纠缠了，跟他来真的，反正他也不是你的对手。
5: 是，怎么样？有没有胆量跟我较量啊？
0: 好，在场各位中原英雄，你们为证，今天小王就杀掉这个臭小子，是他咎由自取，与人无忧。
5: 说得好。在场各位中原英雄为证，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与人无忧。
1: 过儿，你过来。鲁帮主，打狗棒。
7: 哦。
1: 过儿，打狗呢要用打狗棒。丐帮的信物暂时借你一用，打完了狗之后马上交还。
7: 是，郭伯母。
1: 还有，逼他交出解药，替我们出一口气。
0: 怎么样？可以打了吗？
5: 哎，我这个臭小子呢是不会白白跟人家比试的，除非你肯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好，如果你打输了，你就跪下向本王叩三个响头，叫我一声爷爷。
5: 什么？叫什么？
0: 叫爷爷。
5: 乖孙子叫得好，再叫一声。
0: 岂有此理，臭小子，你给我听着。
5: 你要听着，如果你打输的话呢，你就马上交出解药啊。
0: 我会输给你。

0: 瓜到底是跟谁学的打狗棍法的呢？
1: 放回略地是妙手，横打双拳不回头。狗急跳墙又如何？反正狗头偏尾巴。
2: 慢着，刚才你说过是替师父争夺盟主之位，现在咱们要用丐帮的功夫。
3: 哦，你想见识我师父的武功是吗？那很容易啊，不过我怕我使出来呢你会输得更难看。郭伯母，打狗棒先还给你。
0: 嗯，
3: 不晓得在场哪一位能够借出宝剑给我用一下呢？
1: 贫道这把秋水剑可以借你一用。
3: 哼，兄台，可否借你的剑给在下用一下？
2: 随便。
4: 我们的霍儿竟然学了一身好武艺，

0: 怎么样？金针有毒。
1: 哎，乖孙子，提醒了你要小心暗器的吗？怎么三番四次提醒你都不小心呢？大和尚，似乎第一个回合是我们赢了。
0: 小子，就让我来会会你。
2: 够
0: 了，小心，他力气很大。
3: 九阴真经，
1: 藏变五丑是不是你徒弟？他们已经给我废了武功了。
4: 他这么年轻，根本没什么功力，千万别上他当。
0: 你骗我！
3: 过儿，移魂大法，

0: 臭小子，你师父到底是谁？
1: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姑姑就是我的师父。大和尚，你们输了还不过来拜见武林盟主？
0: 一个黄毛丫头哪配当武林盟主？除非她接得住我的金轮，我就承认她是武林盟主。
1: 喂，大和尚，刚才不是说先胜两场没赢吗？现在已经赢了两场了，你还想抵赖啊？
0: 那就要看她有没有本事当上武林盟主了。
2: 既然大师这么有兴致，小女子不妨一试。
0: 好，够爽快。要是你接不了我十招，那应当如何？
2: 接不了就接不了，应该如何？
1: 姑姑，你要小心。
3: 蓉儿，这位姑娘年纪轻轻，我恐怕她不是金轮法王的对手。
4: 但是过儿既然让她出手，我看这位姑娘的武功应该在过儿之上，我们姑且静观其变吧。
1: 五招而已啊！八、九、十，喂，都十招你还打？不说话不算话呀！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三，一千零四。

0: 过儿，你怎么样？
1: 今天我要杀了你这个臭小子！娘！
2: 娘！

你没事吧？大和尚，你的金轮已经给我打下来了，你是不是没有资格当武林盟主啊？见到我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三个问题你都不回答的话呢，你就当认输了。你的金轮是不是给我打下来了？你是不是没有资格当武林盟主啊？你是不是认？

0: 帮主，我们后会有期。
1: 大师的内功精湛，郭某深感佩服。
0: 走，
2: 站住！解药呢？石匠就马上交出来，不然小心自己性命不保啊！
0: 臭小子，区区的小毒，难得倒你吗？
3: 难呀！
4: 走，
5: 走
4: 吧，
5: 走
4: 吧，
5: 走吧，走吧。
6: 徒儿的表现真不错，
7: 刚刚朱师兄服了两粒九花玉露丸，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1: 啊，龙姑娘，刚刚幸好你们帮忙，我们中原武林人士的颜面才得以保全呢。
7: 过儿，龙姑娘真的是你师父？
2: 当然了，我所有的武功都是姑姑教的。
7: 龙姑娘，请问尊师是谁呀？
8: 我师父已经过世了。
7: 哦，那请问尊师高姓大名呢？
8: 我也不知道，师父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9: 你相不相信他们俩真的是师徒关系？
10: 我说啊，他们俩是情侣。各位，今天幸好得到杨兄弟跟龙女侠他们出手相助，来，我们大家敬两位一杯。
1: 好，龙儿，以前你说担心过儿他品行不良，哎，现在他为中原立下了大功，你可以放心了吧？
7: 过儿有今天的成就，我真很开心。
1: 对了，以前我跟你提过那件事，你看怎么样？
7: 我没意见了。
1: 龙姑娘，过儿的爹跟在下是八拜之交，过杨两家世代相好。今天我想亲上加亲，我想将小女许配给过儿，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
2: 过伯父、过伯母，你们的大恩大德，过儿莫齿难忘。但是，过儿出身寒微，实在配不起令家千金小姐，希望过伯伯你能够收回成命。哎呀，
1: 过儿，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别太过自谦。
2: 郭伯伯，即使你有任何差事，过儿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在所不辞。但是婚姻大事，过儿实在无法遵从。
11: 杨过，你以为你是谁呀？我郭夫这一辈子都不会嫁给你这种不可一世的人。
12: 过儿，
13: 夫妹，夫妹，
1: 蓉儿。
7: 其实福儿年纪尚轻，成亲的事呢也不用急于一时，况且今天群雄聚首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儿女私情以后再说吧。
8: 我已经决定了做过儿的妻子，过儿是绝对不会娶令千金的。
14: 龙姑娘，杨兄弟不是你的徒弟吗？
8: 没错，我以前的确是教过他武功，可是现在过儿的武功已经跟我不相上下，我心里喜欢他，所以我不要当他师父，我要做他妻子。以前我以为过儿不喜欢我，不愿意让我做他的妻子，我心里很难过，只想一死了之。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过儿是真心真意的爱我的。
2: 姑姑你放心吧，过儿今生今世也只爱姑姑你一个，过儿要娶姑姑你为妻子。
1: 过儿，以前的事我不追究，我不管你有没有背叛师门，过去的事可一笔勾销，但这一次我绝对不能够容许你胡作非为。
2: 哼，全真教的臭道士一直以来都没有教过我武功，平时他们只会打我骂我，在我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当他们是师父。
0: 岂有此理！杨过，你这欺师灭祖的畜生，你竟然说出这些禽兽不如的话，贫道只要有一口气，我也不会放过你。
8: 过儿，我们走，我不想看到这个人。
0: 滚开！怎么走这么急？是不是怕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大家？尹师弟，你记不记得当天我们在终南山看到这对狗男女赤身露体、沐天席地的在干什么勾当？
2: 岂有此理！赵志敬，你当天曾经发过毒誓， 说不会将这件事对第五者说的。

0: 我现在没向第五者说，我是向第六者、第七者，甚至是第十者说，我没食言。
1: 周志敬，你好卑鄙，出尔反尔。早知我当天就一剑杀了你。
0: 干什么？你现在后悔了？做得出就不怕被人家知道，是不是龙姑娘？
2: 好啊，你们古墓派想跟我们全真教作对。
3: 姑儿，我们走，这些人根本不讲道理的。
1: 是姑姑。
2: 混账，你伤了人就想走，不许走。
1: 你走开。
4: 哎，大家稍安勿躁。
5: 姑儿，你怎么可以是非不分呢？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是郭伯伯给你取的？
1: 我的名字是郭伯伯给你取的？
5: 是，你娘一定要我跟你说，你姓杨名过。
1: 婊子改之。
5: 没错，人谁无过，过人能改，善莫大焉。如有错你又不改，你未免辜负了我一片苦心呐。
1: 如果我有错的话，我一定会改。但是全真教这群臭道士平时就会打我骂我，我不忍这种卑鄙小人当我师父。
6: 你
1: 况且我跟我姑姑冰清玉洁，我尊重她和爱她，又有什么错？
3: 姑儿，顾伯伯这个样子也是为你好啊。
1: 姑儿知道，但是姑儿真的不明白，到底我又做错了什么，怎么你们每个人都要针对我？
3: 你这都不明白，既然龙姑娘是你师父，也是你长辈，你们绝对不能够有儿女私情的。
1: 姑姑她只教我武功，为什么不能当我妻子啊？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那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总之我不管，我一定要我姑姑当我杨过的妻子。
3: 过儿，
6: 畜生，真长大逆不道。
1: 不不不，我没有错，你要杀就杀了，但是我对我姑姑的爱今生今世也不会变的。
6: 过儿，是你没记住，宁愿亲手杀了你，我也不想看到你做错事。
3: 金哥哥，
1: 过吗？过儿没错，你要杀就杀吧。
6: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好自为之。
3: 金哥哥，
1: 姑姑，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们走。让开。
7: 杨过这臭小子简直不识抬举啊！师父要把福妹许配给他，真是几辈子修来的，他居然当面拒婚，简直岂有此理！
8: 大哥，你说是不是？
9: 当然了，还有啊，要是给江湖上那些好事之徒到处宣扬出去，说福妹你强迫杨过跟你成亲，到时候我真怕清黄河之水也洗不干净了。
7: 福妹，就是。我真是不明白，到底杨过有什么好呢？啊，
9: 还有啊，要师妹你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嫁给杨过，
7: 简直是啊，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9: 不错，
10: 杨过，杨过，我要给你

0: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做你的师父就不能做你的妻子？
1: 姑姑，只要你在我身边，其他人怎么看我都不需要理会。
0: 过儿，我们回古墓我常去好不好？
1: 回古墓？
0: 你不喜欢吗？
1: 不是，不过
2: 杨过，
0: 郭姑娘，什么事？
2: 我找的是杨过，不关你的事。
1: 你想怎么样？
2: 你还好意思问我？你三番四次的折辱于我，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啊？
1: 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折辱于你？
2: 你还不承认？从小到大，你什么事都针对我。我说向东，你就偏要向西。有哪件事你很顺我意的？你还说你不是针对我？
1: 啊？这叫折辱于你？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令你难堪，只不过……
1: 那好，我问你，你是不是一定要娶这个姓龙的女子为妻？
0: 那当然。
1: 但是她明明是你的师父，难道你不怕给天下人耻笑吗？还有你呀，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知廉耻啊？
0: 我不准你侮辱我姑姑。
1: 你无药可救了，我就擦亮眼睛看看你怎么样身败名裂，看你怎么样遗臭万

0: 郭大小姐，什么事叫你这么伤心？
1: 福儿出去找顾儿，亲有此理，你们俩为什么不早说？
2: 是福妹不喜我们告诉你的。哎，
1: 胡闹，简直太胡闹！福儿她这么冲动，万一……
2: 靖哥哥，你放心吧，顾儿的武功比福儿高这么多，我想她没事的。现在我反而担心福儿，她一个人在外面。
3: 我怕他会有危险。哎呀，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师母啊，福妹她会跑到哪儿去呢？哎，师母，你看那边，
1: 顾儿，
4: 顾伯母，
1: 顾儿，在这看到你真好。你有没有看到福儿？
3: 福妹，今天早上顾儿曾经见过她，她没有回到归魂庄吗？
1: 难道福儿真的出了意外了？
5: 福妹，
1: 福妹，
4: 娘，快点来救我！
5: 金轮法王，枉你身为一代宗师，比武比输了，居然欺负武力还击的人，你知不知道羞耻？
6: 哼，那天我们较量，输的明明是你们，你还恶人先告状。
5: 金轮法王，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混账！你先放了福妹，我们再考虑给不给你解药。
1: 既然这样子，我们不必多说。
2: 郭夫人，相请不如偶遇。我看你跟我们一起走。你，师母，没事吧？坐下来休息一下。你们俩跟郭夫人不是一路的，
4: 就请自便。
1: 郭儿，这个大和尚不容易对付，我们走吧。
4: 你没事吧？
3: 敢跟我们走，斗胆！你别胡来啊！天有此理，郭伯母她有病在身，你们居然乘人之危，实在太可恶了。
5: 好，既然你们不知好歹，你们就一起死吧！

0: 师母，我们还是走吧，你身体又不好，留在这里很危险的。
1: 对啊，师母，这杨过他们来对付金门法王，我们走吧。
2: 人家舍命相救，我们岂能贪生怕死，舍他而去？要走的话，你们自己走好了。
3: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

0: 包酒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普雁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5: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9: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

0: 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元，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

0: 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麻烦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们舍命相救，我们只能贪生怕死，舍怕而去。要走的话，你们自己走好了。不错，大小五，我们不要领他的情。福儿，你想送命啊？
1: 娘啊！
0: 我们还是先看清楚，再想对策了。

0: 刚才我的全真剑法能用御敌剑法威力这么大啊，莫非御敌心灵最后一招的奥秘就是双剑合璧？不过浪迹天涯，姑姑，花前月下，
1: 姑儿，想不到双剑合璧，威力这么大。
2: 中原武功果然厉害，你们这套是什么剑法？
0: 中原武功最厉害的，莫过于打狗棒法跟刺驴剑术。
2: 刺驴剑术，
0: 不错，就是专治你这种秃驴的剑术。
2: 你，哼，好，今天老衲不跟你斗，我们后会有期。
0: 大和尚，你不是想就这么断送你的好徒弟的性命吧？哼，这瓶蜂蜜是专解本门御风针的毒，你拿去吧。
2: 小子，果然与众不同。这包药是给那书呆子解毒的。

0: 解药。
1: 顾儿，还是你足智多谋。福儿，还不快谢过救命之恩？嗯，叫我谢他？
0: 顾伯母，你言重了。既然金轮法王他走了，顾儿也告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我跟姑姑会是一个渺无人迹的地方隐居。
1: 绝对不会累及顾伯伯和顾伯母你们的声誉。无论如何，福儿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而且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我看我们找家客栈投宿一宿，明天再启程好不好？这样子的话，顾儿恭敬不如从命。郭夫人，这只钗很精致，冷姑娘，你有恩于我们郭家。 送只钗代表我的心意，希望你把它收下，我替你戴在头上。龙姑娘，你很喜欢顾儿是吗？
2: 当然了。
1: 不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反对我跟顾儿在一起？世间的事有很多是你不明白的。如果你跟顾儿真能结为夫妇， 外间的人都会鄙视顾儿，而且会看不起你。我根本不在乎其他人对我的看法，我只要跟顾儿生活在一起。但是，你就不替顾儿想想吗？我跟顾儿今生今世都会住在古墓，谁也不愿意见，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理会他们。那难道你们这辈子都躲在古墓，永世都不出来？ 外面都是坏人，出来干什么？但是顾儿从小就习惯东闯西荡，四处为家。要他永远的留在一个地方，他会不习惯的。有我陪顾儿，他怎么会闷呢？起初或者不会，但是日子久了，他会怀念外面的花花世界。你说他会开心吗？姑姑。
0: 我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干粮还有水果，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上路了。
1: 郭儿，将来你跟我住在古墓，日子久了，你会不会想念外面的花花世界？郭儿，如果让你永远留在古墓，你会不会觉得闷？会不会不开心？
0: 哎呀，姑姑啊，你又乱想些什么？如果以后我们留在古墓觉得闷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出来外面花花世界玩玩吗？ 姑姑，很晚了，我们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上路。如果以后我们在古墓觉得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到外面的花花世界玩玩吗？
1: 郭夫人说的对。

0: 一定会觉得闷，要离开古墓。就算他为了我勉强留在古墓里面，他也会不开心的。那他以后做人还有什么乐趣呢？难怪那天在终南山上，他不肯答应让我做他的妻子。
1: 如果你跟顾儿真的结为夫妇，外间的人会鄙视顾儿，而且会看不起你。

0: 哭呢？姑姑走了。姑姑，
1: 杨过，杨过，
0: 姑姑，
1: 杨过，我跟你说，
0: 你没看见我姑姑？
1: 没有，她不见了吗？
0: 姑姑去哪儿了？
1: 这你姑姑有手有脚，会走会跑，不见了也不奇怪啊。说不定她已经想通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跟我姑姑说了些什么？不然的话，她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么走的。你说，你有没有说过什么？
1: 哎，你太过分了！我本来低声下气的来给你道歉，你居然这样来冤枉我！你
0: 到哪儿去了？他一定不会走得很远，我已经找到他。姑姑，对不起，认错人了。
2: 师傅，
3: 怎么只有他一个？姓龙那个女子，
0: 大叔，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身穿白衣、样貌清秀的女子经过？
4: 白衣姑娘呢？这里很多，但是样貌清秀，我就不觉得啊。
0: 谢你，大叔。哼，
3: 看来他们俩好像失散了。
2: 师傅，现在只剩下杨过一个人，我看以他一个人的武功，绝对不是师傅的对手。这是我们一个大好机会。
3: 没错，我们走。
2: 师傅，我们现在不是要对付杨过这臭小子吗？
3: 杨过这小子是我心腹大患，我早晚也会除掉他。不过目前师傅有更重要的事，我们走。
0: 顾伯母，走，姑姑也不在，怎么办？
5: 快，快点，快点，快点！
6: 快放了他，不然的话，我们对你不客气。
3: 就凭你们两个，郭夫人，我看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
1: 臭和尚，识相的话就放开我，不然的话，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哎呀，
3: 臭丫头，临死还口不择言。
7: 哎呀，
1: 福儿，
6: 福妹，
3: 没错，郭靖的确武功盖世，不过很可惜，远水不能救近火。哈哈哈哈哈。
0: 快跑！姑姑，姑姑后面死去。
3: 岂有此理！
2: 完了，这么多岔路，我们应该怎么走啊？
8: 怎么办呢？金轮法王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1: 都是你们兄弟俩不好，竟然把我们带到这么多分岔路的地方。
9: 分岔路越多，对我们越有利。
0: 不错，这个石林是一个掩护我们的好地方，我们进去以后再做打算。

0: 娘，前面没有路了，怎么办呢？
1: 这里的分岔路纵横交错，不变方向，是最佳的天然屏障。我看金轮法王没这么快找到我们。
0: 哼，那个贼和尚真是奸险，知道杨过的师傅走了，居然不要脸的回头来捉我们。
1: 过儿，你师傅呢？
2: 我师傅居然不辞而别，我正在到处找他。
1: 对了，过儿，你怎么会懂得丐帮的打狗棒法？我记得上一次你对付霍都，还有刚刚阻止金轮法王，所用的都是丐帮的正宗打狗棒法。
2: 是洪老帮主教我的。
1: 你见过他老人家？他现在在哪里？
2: 此事说来话长，还是击退那个贼和尚再说吧。
1: 也好，不过以我刚才所见，你所用的打狗棒法空有招式，但无内涵。
2: 郭伯母，你果然眼力。没错，洪老前辈说打狗棒法不传外人，所以他只教了我招式，并没有传授口诀心法。
1: 啊，那怪不得了。金轮法王早晚也会找到我们的，而我又身受内伤。你们几个人之中，以你的武功最高，悟性最强。好吧，今天我就把打狗棒法的口诀跟心法传授给你。
3: 这不可以的，师母。
4: 对呀，打狗棒法一向只传给丐帮的帮主，素来不传外人的。
1: 你现在的情况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我只是传授口诀跟心法，并无传授任何招式，也不算破坏帮规啊。
2: 郭伯母，当天你在桃花岛曾经答应教过儿武功，想不到今天终于实现了。
1: 原来你一直都在抱怨在心，你跟我来。

0: 村里怎么走来走去都在这儿兜圈，难道这回真的让黄忠他跑了？难道只要在沿途经过的地方留下掌印，那我就不会走回头路。哼，看你们能往哪儿跑！
1: 果儿，你果然聪明，短时间之内就背熟了所有的口诀跟心法，
0: 现在就看你能不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2: 郭梦母，你放心。
3: 孤儿一定尽力而为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狗棒法就是专打你这种哈巴狗的。
1: 哼，臭小子，想不到你的武功又进步了。好说了，郭木木，

0: 岂有此理！金轮法王没兴趣跟你捉迷藏，有种出来再跟我打！哈哈哈哈！我看你能躲多久！
1: 公母，你怎么样？
2: 娘，娘，她撑不下去了，进来怎么办啊？
3: 我没事，你快走，快走。

0: 你以为区区几座石山就可以阻挡我金轮法王吗？看你们还能跑去哪？
1: 金轮法王，我看我们是走投无路，见招吧。

1: 娘，你怎么样了？娘，姑姑娘，你夫妇夫人坐下休息会儿吧。哦，娘，谢谢姑娘，你再出手相救，我……杨兄，你还是别受这么多话了。现在你和郭夫人都受了重伤，最重要的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养伤。
2: 娘，
3: 师母，
1: 福妹，还是快点把师母送回归云庄吧。
3: 也好，杨过，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
1: 你还找什么姑姑啊？你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你还是跟我们回去，让我爹给你运功疗伤吧。我这条贱命没那么容易死的，
2: 郭姑娘，谢谢你。
0: 福妹，人家都不领你的情，你不要再勉强人家了。
2: 是啊，福妹，还是师母的伤要紧，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3: 是啊，
1: 杨过，
3: 郭姑娘，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杨兄的。
1: 师妹，别管那么多了，走吧。
3: 是啊，快点。哦，
1: 娘，你小心一点啊。
3: 师母，小心点。
1: 杨兄，你干什么？
3: 我要去找我姑姑。啊！
1: 杨兄怎么样？杨兄。

0: 是不是你，姑姑？姑姑，你不要再离开孤儿了，不要再离开我。
1: 小心点。
2: 娘，您没事吧？
3: 你爹给我运功疗伤，好的差不多了。
1: 是啊，这次你受伤不轻，加上你身怀六甲，一定要尽量多休息。
3: 我知道了，靖哥哥。
2: 那个金轮法王真可恶，爹啊，你要好好的教训他，替娘出这口气。
1: 你还说呢，这事全都怪你刁蛮任性，跑了出去，让金轮法王趁虚而入，弄得你娘受这么重的伤。现在孤儿生死下落不明，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说怎么办？哼！还有，你怎么和孤儿一块回来呢？
2: 是他自己不肯跟我们一块回来，根本不关我的事。
1: 你个顶嘴，一定是你把他气走的。
3: 锦哥哥，你也不要太责怪福儿了。孤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孤儿吉人自有天相，我想他不会有事的。
1: 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孤儿找回来。
4: 哎呀，福儿啊，你这么急把鲁叔叔找出来有什么事啊？
2: 鲁叔叔，我托你帮我找杨过，这么多天了，有没有消息啊？
4: 哎，鲁叔叔，我早就把所有的丐帮弟子派出去到处找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2: 您又说丐帮是天下第一帮，这么多人都找不到一个杨过，真是没用。
4: 哎，
5: 福儿。又跟鲁帮主撒娇了。
2: 外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鲁有脚拜见黄岛主。
5: 鲁帮主不必客气。鲁帮主，我这个外孙女从小就被她娘宠坏了，刚才出言莽撞，你不要见怪。
2: 外公啊。
5: 对了，你爹跟你娘呢？
2: 外公，你来得正好，我娘她受伤了。
1: 幸亏岳父大人功力深厚，蓉儿才好得这么快。
3: 是啊，爹，你的先天罡气越练越

0: 金翠苍劲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不用一个劲儿的给我拍马屁，爹不受这一套。爹只是想知道，谁这么大胆子打伤爹的宝贝女儿？金轮法王，哼，有机会，老夫也想会会这个蒙古高人。
0: 幸亏那天得到过儿跟他师父出手相助，不然的话，在英雄大会上，被那个金轮法王啊当上武林盟主，那我们中原武林真是丢了脸，后果不堪设想。
1: 真是想不到，杨康贵生了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儿子。
2: 只可惜过儿的性情古怪，行事歪张，希望他能及早回头，不致铸成大错。
1: 不是，老夫觉得他与众不同。
0: 其实说到做事出人意表的，世上除了爹之外，还能有谁能比得上你呢？
1: 哼，蓉儿，你这几句话好像另有含义嘛。
0: 可不是嘛，女儿恭喜爹收了一个出色的小徒儿。
3: 咦，姑姑，你怎么知道师公收了个小徒儿？
0: 那天我们被军轮法王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姑娘，用弹指神功救了我们。我听福儿说，以前这位姑娘曾经用桃花岛的功夫打退过李莫愁。会用桃花岛功夫的，除了爹的传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呢？嘿，
1: 蓉儿果然聪明，不错，她就是爹收的闭门弟子程英。
4: 哦，哦，原来那位姑娘就是外公新收的徒弟，难怪她的身手这么了不起呢。
2: 既然果儿和她在一起，那我就放心了。
5: 郭大侠，郭大侠，观音拜见
4: 师父。
1: 好了好了，你们起来吧，不必多礼。
2: 观音，到底有什么事？
5: 我收到襄阳吕大人的飞鸽传书，他说蒙古大军正集结在城外，不久就会攻城。
4: 啊，不错，所以吕大人请两位速速赶回襄阳守城。
2: 蓉儿，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启程。
0: 好吧，观音，那就麻烦你联络各路英雄豪杰，一块共赴国难。
5: 两位放心，观音夫妇绝对义不容辞。
1: 蓉儿，想不到爹从这么远回来见你们，现在又要分手了。
4: 外公，你不跟我们去襄阳吗？
1: 你外公还要去找你那位小师叔，另外我想会会那位金轮法王。
0: 你醒了，看来你今天好多了。
6: 这次我得到姑娘的相救，这个大恩大德，我杨过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才好。
0: 杨兄，你能牺牲自己去救人，相比之下我算什么呢？啊，
6: 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在哪儿啊？
0: 你放心吧，衣服我帮你洗好了。

0: 这衣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我姑姑给我做的。
1: 你姑姑一定是个大美人。
0: 姑娘，莫非你见过我姑姑？
1: 没有，不过杨兄你刚才在昏迷的时候不停地叫姑姑的名字，我想他这么让你朝思暮想，你姑姑一定是个绝世美人。
0: 我想念我姑姑不是因为她是绝世美人，就算她是一个丑八怪，我也一样会这么想念她。
1: 你姑姑福气真好。
0: 对了，姑娘，刚才你在那儿写字到底在写什么呀？
1: 我在随便练字，没什么，没什么。
0: 对了，姑娘，为什么整天都戴着面具啊？
1: 因为我长得很丑，我怕吓着人。
0: 姑娘怎么会呢？我听你的声音很好听，我相信你一定很漂亮。聊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贵姓大名。
1: 贱名何足挂齿。哎，杨兄，你肚子饿了吧？我给你买点东西吃。
0: 怎么好意思呢？又要麻烦姑娘你。
1: 不要紧，你想吃什么？
0: 想吃粽子。

0: 粽子。我们家乡粽子最出名了。莫非杨兄你知道我是谁？
1: 姑娘，难道我和你认识吗？
0: 嗯，我还是先去给你买粽子吧，你先休息吧。
1: 这位姑娘她是什么人？那你写什么这么神秘？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她说的君子难道是我？

0: 杨兄，你干嘛无缘无故要戴上面具呢？
1: 我看姑娘你整天都不肯以真面目见人，所以也学你戴上个面具，起码这样比较公平一点。
0: 杨兄所作所为真是出人意表。
2: 表姐，
1: 是他？
0: 表妹上哪儿去了？我很担心你。
2: 他是什么人呢？
1: 你真是没良心呢，娘子，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啊？
2: 傻蛋，你是傻蛋，傻蛋真的是你啊！你到哪儿去了？大傻蛋，你让我担心死了！
1: 喂喂喂，
2: 傻蛋呢？你到哪儿去了？上次不辞而别，害得人家到处找你，幸亏半路上遇到我表姐啊！
1: 啊，原来你和这位姑娘是表姐妹啊？
2: 什么这位姑娘？她是我的表姐啊！你不知道她的名字？
1: 我还没有这个福气。
2: 表姐，这就是你不好了，你干什么不告诉傻蛋你叫陈英啊？
1: 原来这位程姑娘。
2: 还有啊，表姐呢，她是桃花岛主黄药师的徒弟。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静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9.9元包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陈姑娘，想不到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黄岛主的入室弟子了。
1: 是这样，当年我被李莫愁抓住，幸亏遇到家师，他救了我。可能他见我孤苦伶仃，所以就收我为徒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哎，难怪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原来你们还戴着面具啊？为什么不摘了它嘛？表姐啊，真是越大越古怪啊，可能经常跟着那个东邪黄药师啊，也变怪了。
3: 小贱人，你别走。凌波，从后面接他。
4: 是师父。

0: 师傅又被他溜了，小贱人一定在附近，他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1: 陈姑娘，
2: 哎呀，
1: 陈姑娘怎么样？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没事，小意思，没关系。
1: 咦，陈姑娘，你做的衣服，哇，怎么这么大？给谁做的？
0: 嗯，这下糟了。
1: 什么事啊，娘子？
0: 刚才我在市集碰到李莫愁了。
1: 李莫愁？
0: 是啊，幸亏我刚才走得快，我怕他早晚会找到我们的，怎么办呢？
1: 李莫愁这个女魔头武功高强，而且我现在受了重伤，我们三个人合力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立刻走。
2: 不行，这样吧，你和杨大哥先走，我留下来对付李莫愁，因为我和李莫愁没有什么仇恨，即使他抓到我，我想他也不会难为我。
0: 那怎么行呢？万一李莫愁看见我跟傻蛋在一块儿，会连累傻蛋呢。还是你们先走吧。
2: 不行啊。
0: 要不这样，傻蛋你自己说，

0: 表姐陪你走，还是我陪你走？
1: 你们两位好意我心领了，你们两个一块走，我留下来对付这个女魔头。我师父总算是她的师妹，也许她看在同门的份上。
0: 那怎么行啊？
2: 就是，我们不能扔下你一走了之。
1: 那好吧，我们三个一块走。万一真的遇上女魔头的话，我们一块应战，活就一块活，死就一块死。
0: 好，就这么办。
2: 不过李魔丑武功高强，与其在半路上和他硬拼的话，倒不如我们留在这儿以逸待劳更好。
1: 程姑娘说得很对，我们三个就一块留下来。
0: 我骗李莫愁这本五毒秘传被丐帮弟子抢走了，万一被他发现那就糟了。哎，这样吧，你快点把书里面用毒解毒的方法背熟，然后就把它烧了。还有啊，如果万一你被女魔头抓住了，她要杀你的时候，你就把这块锦帕拿出来。
1: 但是这块锦帕怎么只有一半？
0: 你别问那么多了，就当我托你把它交给李莫愁好了。
1: 那
0: 快点把它收起来。
1: 那好吧，
0: 你收好啊，千万别弄丢了，知道吗？我出去了。对了，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我表姐啊。
3: 好。
1: 陈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2: 杨大哥，我看天亮之前李莫愁一定会找到我们。杨大哥，如果李莫愁找到你，你把这条锦帕交给他，记住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表妹。我出去了。

0: 少丹，你看今晚的月色多迷人啊！只可惜，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你们三个乳臭未干，又怎么知道情为何物？简直是对牛弹琴。
2: 难道你这个冷血无情、灭绝人性的女魔头，会知道情为何物吗？
1: 哼，我今天来不是教你们谈情说爱。小贱人，快把五毒秘传交出来！
0: 我早已经告诉你了，那本五毒秘传已经被丐帮弟子抢走了。你要的话，去找丐帮弟子要吧。
1: 哼，还想骗我？你今天不交出来，我就杀了你这个小贱人！
2: 林茂生，丐帮的黄帮主和鲁帮主做事光明磊落，要你那本邪书有什么用啊？他们早已经颁下命令，所有丐帮弟子一律不准翻看。你要的这本书，还给你。还有，这两块锦帕，还给你。
1: 往事是你，要它有何用？

0: 都是愚人的，不求你放过他们吧。小贱人，你有资格向我求情吗？总之，今天我要你们三个死在这里。人生自古谁无死，今天我们三个能一块死在这里，在黄泉路上又说有笑，不知有多快活。总比你好，孤苦伶仃，一个人在世上偷生。
1: 说得好，我们同生共死，死而无憾。
2: 好，死而无憾。啊！

0: 傻狐最喜欢打坏人了。你今天算你们走运，饶你们不死。
1: 你们马上捂上耳朵，

0: 莫愁，你作恶多端，今天我黄药师要替天行道。<笑>你笑什么？
1: 百闻不如一见，原来大名鼎鼎的东邪黄药师，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你混账，胆敢侮辱我师父！我说错了吗？
0: 以武敌一，以多欺少。如果黄岛主不怕武林同道耻笑的话，你就杀吧。
2: 岂有此理！林莫愁，你还敢强词夺理？好，我就一对一和你单打独斗，看你有什么话好说。
0: 这个好笑，你们一个打完可以再上一个。乘人之危，是君子所为吗？
2: 林莫愁，不用说废话了。
0: 你滚吧，师傅。
2: 黄岛主，我不想再见你，立刻给我滚！<笑>师傅喝茶。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2: 我听蓉儿说，在英雄大会上，有一个金轮法王，武功非常厉害。 几乎利亚终于群雄，所以我马上赶到这里，希望有机会会他。谁知道半路上我看见李魔头这个女魔头，我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就赶来看看。
0: 黄岛主，这次幸亏你及时赶到啊，不然的话我们表姐妹还有傻蛋，一定招李魔头的毒手了。
2: 傻蛋，
3: 在下杨过，拜见黄岛主前辈。
2: 杨过。
4: 原来在
2: 英雄大会上，利亚群雄以及三番四次救我女儿和外孙女的人就是你。好，果然英雄出少年。
4: 小师姑，小师姑，哎，小师姑，屋子外面有好多蟋蟀，我们出去玩。
2: 傻姑，快来见过杨兄弟。她是我徒弟屈凌峰的女儿，傻姑。
3: 傻姑。啊！
2: 杨兄弟，你千万不要见怪。我这个徒孙从小就傻头傻脑的，因为你跟你父亲长得非常相像，而他又认识你父亲。
3: 哦，原来这样。啊，对了，傻姑，刚才你说是谁把我爹害死的？
2: 傻蛋，
4: 坐下。
2: 杨兄弟，你伤得很重。

0: 谢谢黄岛主大恩大德。
1: 哎，杨兄弟不必拘礼，老夫不受这些。你知不知道江湖上那些人怎么称呼老夫？
0: 老前辈乃是人所共知的桃花岛主。
1: 还有呢？
0: 你是东邪。
1: 不错，正是。杨兄弟，我听人说你武功好，心肠热，但是做事却出奇的邪。你竟然想娶你那位师父为妻，是不是有这件事？
0: 不错，不瞒黄岛主，人人反对我这么做，

0: 天有，娶我师父做妻子。你笑什么？我以为人人称你为东邪，必定有你个人高见。想不到你和其他的凡夫俗子都是一般见识。
1: 好，你说得好。杨兄弟，你既然曾经离开全真教，倒不如现在你再离开古墓派，拜我为师。
0: 为什么要拜你为师？
1: 只要你不是龙姑娘的徒弟，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她为妻子了。难道这样不好吗？
0: 本来呢，说起来这也是个好办法，但是师徒关系就不能成为夫妇这种旧规矩，实在是狗屁不通。我偏要我姑姑既要做我师父，又要做我妻子。
1: 好，说得好。我黄老邪生平最讨厌世俗礼教，我做事说话从来都是离经叛道，所以大家才送给我这个东邪的称号。但是想不到杨兄弟，你比我还要高一招。本来我想把衣钵传给你，让人们知道继我东邪之后又有你这个杨小邪，但是现在看来你是不想做我徒弟了。
0: 黄岛主，其实我们两个不一定要做师徒，如果你不介意我杨过年纪小武功浅薄的话，我们大可以结为朋友。
1: 结为朋友？好，杨兄弟，你我一见如故，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来，我们今晚喝个痛快，不醉无归。
0: 好。傻姑姑。哎哎，傻姑姑，哎，你不用害怕，我们俩一块玩。
2: 别，我才不和你玩呢。
0: 但是你看不看我变戏法啊？你想不想看？
2: 你骗人！不敢，我不敢。
0: 你别怕，傻姑姑，你来看看，很好玩的。
2: 不敢，我死都不敢。
0: 哎，你不看算了，那我走了。
2: 走吧。
0: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啊？
2: 挺好玩，好玩。哎，你再倒过来走啊！傻姑姑想再看一次。
0: 我还是和你玩一样更好玩的。
2: 好，你说是玩什么？
0: 那如果一会儿呢，你抓到我的话呢，你问我什么问题呢，我就老老实实回答你。但是相反呢，如果我抓到你的话呢，那么我问你什么问题，你就要老老实实回答我，行不行啊？
2: 行，没问题。
0: 来，
2: 你在哪里呀？
0: 哎，这里，来。哎，在这里，过来，这里。
2: 你上哪去了？
0: 这里呀，过来呀，过来呀，来。
2: 是。
0: 来，过来。是。哎呀！
2: 哎呀！我疼死我了！哎呀！我抓不到你！哎，傻姑姑完了。抓到你了！
0: 傻姑，你抓到我了，你可以问我问题了。
2: 问问题啊？
0: 是啊。
2: 你吃了饭没有？
0: 我吃了。来，我们再玩。
2: 不是，换过来吧？你抓我好不好？
0: 那好吧。哎，傻姑，你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呀。
0: 傻姑，你在哪儿啊？我抓不到你啊，傻姑啊！哎，傻姑，我抓到你了，这次该我问你问题了。
2: 我吃饭了。
1: 你们两个在这玩什么？
2: 师姑，不关我的事。哎，是他叫我玩瞎子鸡的，要骂你就骂他吧。
0: 啊。我看傻姑这么闷，就和他玩一会儿吧。
3: 是吗？
4: 师傅，你看，
1: 桃花岛主，弟子众多。

0: 又低，一笑江湖。哼，
1: 真是想不到，李莫愁这个女魔头，原来还没走。
2: 她想用激将法逼黄岛主不要插手吗？沙丹表姐，我看就让我们三个合力来对付女魔头。
3: 好好，哎，傻姑姑也去。
4: 师父，那我们
0: 如果当年的陈眉屈辱四大弟子随便一个还活着的话，今天又启用这个女魔头言出不逊。

0: 你跟李莫愁、郑女魔头动手的时候，你才算是我的弟子，其余的时候你是我黄药师的好朋友，你明白吗？
1: 嗯，我杨过能够结识黄岛主你这个朋友，真是三生有幸。
0: 茫茫人海之中，我黄药师能够跟你结交成为知己良朋，也算是我的福分。
1: 嗯，
0: 杨兄弟，我走了之后，麻烦你告诉我的小徒弟，叫他好好的照顾上。
1: 啊，黄老主，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0: 我肝胆相照，纵使天涯海角，亦是若似比邻。哼，他自己嫁了如雨郎君，就不管他人的相思之苦。我这个傻女儿，她眼里只有她的蠢丈夫。出嫁从夫，这种三从四德真是害人过浅。杨兄弟，你珍重。
1: 程姑娘，这件衣服真是送给我的。
2: 是啊，杨大哥，你试试合不合适。
1: 好
2: 啊。
1: 合适，简直像定做的一样。
3: 少太，
1: 娘子，发生什么事了？
3: 啊，对了，表姐，少太，你们快跟我出来看。你们看这几个血掌印。
1: 啊，这里怎么会有四个血掌印呢？
3: 一定是李莫愁，他每一次杀人之前都会留几个血掌印，一时警告。
2: 他在这儿留下血掌印，莫非他杀死我们四个？

0: 李莫愁这是卑鄙，他知道黄岛主已经走了，就立刻找上门。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我们四个人当中，还是傻姑的内力最深厚。如果他能帮忙，我们对付李莫愁的话，我想未必一定会输。
1: 不错，杨大哥，你和傻姑两个正面对抗李莫愁，而我和表妹两个就左右夹攻，互相照应。我们一定能打得过李莫愁。
0: 好，
2: 傻姑加傻蛋，双傻合璧，一定天下无敌。
0: 嗯，糟了，傻姑呢？

嘿嘿，这朵花花好漂亮啊！送给我啊！好好好好。

0: 五毒神掌。
1: 傻姑，你快吃一粒九花玉露丸吧。
2: 来，让我来。
1: 先不要说话，休息一会儿吧。
0: 傻蛋呢？你不是看过五毒秘传吗？你快想个办法救傻姑啊！
2: 办法是有的，但是傻姑的伤势太重，就是吃了解药和运功解毒双管齐下，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够完全康复。
1: 原来我们还打算四个人联手对付李莫愁，但是现在傻姑受了重伤，剩下我们三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2: 李莫愁就是看通了这一点，所以先偷袭傻姑。他想先把傻姑打伤，然后再来杀死我们四个。
0: 李莫愁真是心狠手辣。傻蛋，不如你和表姐先带傻姑走吧。
2: 不行，我们说过生死与共，共同进退的嘛。
1: 不错，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你留下。
0: 我真是被你们气死了！究竟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肯听呢？李莫愁的武功高强，你们不走，大家就一块死在他的臣服之下。
2: 那也未必，我有办法对付李莫愁的臣服。

0: 这位客官想打什么？
1: 哦，这位师傅，我是想……
2: 谁是封铁匠？
0: 啊，小人正是。
2: 上头有命，全镇铁匠明天在县城集合，到军中效力。你听见没有？
0: 禀大哥，老夫一把年纪了，脚又是残废的，你可不可以格外开恩呢？
2: 我不管那么多，总之明天不到就人头落地，你好自为之了。
0: 啊。

0: 倔强，你这么大年纪，而且行动又不方便，还要到蒙古军中服役，你怎么受得了啊？
1: 我
0: 这里有点银两，你把它收下吧，我看你快离开这儿。
1: 姑娘的好意，老夫心领了。老夫您。

0: 必定是想打造大量兵器，要南攻大宋。
1: 对了，几位客官来找老夫，是不是想打造什么铁器呢？
2: 本来冯铁匠你有要事在身，我们不应该再打扰你，但是我们很希望你能制造一把三尺长的大剪刀。
0: 三尺长的大剪刀？
3: 冯铁匠，不知道能不能在天黑之前帮我们赶出来呢？
0: 老夫尽力而为。
3: 沙丹，你说冯铁匠能不能在天黑之前把大剪刀打好呢？

0: 这个周荣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2: 打劫？
3: 啊？就凭你俩？
1: 就凭我们俩，
4: 我可以就砸死他。
1: 不行，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3: 要走啊？
1: 应该不是偶遇吧？
5: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6: 低智商犯罪，7月31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想不到傻姑中了我的五毒神掌，还可以活到现在。对了，黄老邪呢？
1: 黄岛主已经走了，你不必再装傻充愣了。
2: 如果他知道黄岛主在这儿，他敢来吗？
0: 黄老邪欺世盗义，仗着弟子众多不可一世。不过可惜，他这么多弟子之中没有一个是有用的。明人不做暗事，我立此为据，让黄老邪也知道他这个弟子是我林墨愁杀的。打铁的，你还没把大剪子打好啊？我可是没耐心再等了。

0: 干嘛把我的纸条烧了？因为纸条上面写错了。有什么写错了？桃花道主武功盖世，他的弟子只要能够有他老人家一半的功力，已经足够横行天下。大弟子陈玄风，一身通皮铁骨，刀枪不入，你听过没有？
1: 同师陈玄风，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当年被一个10岁的小孩一刀杀死，这叫刀枪不入，未免太可笑了。那么，
0: 桃花岛主二弟子梅超风，他来去如风，出手快如闪电，你应该听过吧？
1: 只可惜他出手太快，所以才会被江南七怪打瞎了双眼，后来被西竹欧阳锋一掌打死。
0: 真有这件事，还有三弟子屈凌风，他轻功卓越，尤其是他那招劈空掌，更加技惊武林。
1: 听说此人偷入皇宫盗取宝物，已经死在御前大内侍卫的手上。所谓劈空掌者也。

0: 原来就是掌掌劈空。
1: 那么四弟子陆乘风呢？他武功非凡，擅长奇门遁甲之术。
0: 奇门遁甲之术，当年黄蓉借助于归云庄逃避欧阳锋的追杀，没想到被欧阳锋进庄大肆捣乱，陆乘风下落不明，不知道遁到哪去了。
1: 你胡说！桃花岛主弟子个个武艺精湛，不可能全都死于非命。
0: 不信就问问他们。
2: 师门不幸，人才凋零，晚辈入门不久，武功一还薄浅，不能够为家师争一口气，晚辈实在惭愧。
1: 原来桃花岛主后来收了你做徒弟。
2: 我记得家师曾说过，在当年他因为一时意气用事，将他门下所有的弟子全逐出师门，而其中的陈玄风还有梅超风当然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关，但其余的那几位师兄就无故受连累，尤其是冯墨风，他年纪最小，身世最可怜，所以家师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耿耿于怀。
3: 冯墨风，恭喜你们师兄妹终于相认。
2: 你是冯墨风师兄。
3: 冯墨风，你既然早被黄老邪逐出师门，我劝你今天不要多管闲事。
1: 李莫愁，你听着，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小师妹和她朋友的一根汗毛。
3: 就凭你，老实跟你说，就算你们四个一起上，我李莫愁也不害怕。黄老邪的弟子全部是些酒囊饭袋，就会丢人现眼。
1: 住口！不许你侮辱我师父。
3: 冯墨风，我还是劝你不要插手。
1: 不让我插手，除非你先杀了我。
3: 好，我就成全你。

0: 别握手，接着。
1: 不愧是黄老邪的徒弟，就会用旁门左道的功夫。
0: 混账！黄岛主武功盖世，他的御霄剑法完全可以克制你的破阵符，还有他的弹指神功，更是那五毒神掌的克星。
1: 黄老邪根本不在这儿，你怎么说都行了。
0: 不怕老实告诉你，黄岛主早已经把这两绝世武功传授给我了，只不过我念在同门的份上，才没有出手对付你。
1: 杨过，你不要信口雌黄。
0: 你不信的吗？好。
1: 黄岛主乃一代宗师，当然不屑和你交手。他把这两种绝技传授给我，命令我收拾你。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尽管放马过来。你这个无名小卒，配合我交手吗？叫黄老邪亲自来找我。
2: 师兄，你真的决定要去蒙古军报道？这次咱们征召老夫入伍，正是大好机会。老夫可以趁机刺探他们的军情，暗中进行破坏。
1: 原来冯师兄你早有打算。
2: 师妹，如果日后你能见到师父，麻烦师妹你和师父说一声，弟子冯墨风没有忘记师父的教诲。 一定会尽心尽力，以身报国。师妹，多多保重。
1: 冯师兄，你也要保重。

0: 我们现在已经把药都煎好了，先给他喝一点药。拿着，傻姑，来，傻姑，来，起来吧，先把药喝了，喝了就不会这么难受了。傻姑，听话啊，来。
1: 傻蛋呢？
2: 不是，不是。

0: 傻姑啊，我死得好惨呐、啊！
1: 傻姑，啊！鬼呀鬼呀！你们这些不管我的事啊，你不要来找我，不是我害死你的。
0: 我死得好惨、啊，我要报仇雪恨。你说是谁把我害死的？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拉下去。
1: 别！你别拉我，别拉我！
0: 傻姑，你看清楚，我是杨兄弟。你说是谁把我害死的？是谁把我害死的？
2: 傻蛋，你在搞什么鬼啊？
0: 你说，
3: 杨大哥，你不要这样。
0: 说，是谁把我害死的？啊？
1: 不是你，是你自己出手打姑身上，衣服有毒，你一巴就打下去，就打死了，不关我的事啊。
0: 那姑姑是谁？说，那姑姑是谁？那姑姑是谁啊？
3: 杨大哥，你姑姑不要这样，你
0: 姑姑叫什么？说啊！
1: 你傻蛋！
0: 啊！
1: 你去找姑姑。不要抓我山东山山姑姑，
0: 姑姑在哪里？姑姑现在在哪里？
1: 我和师姑一块出来了，姑姑和她相公在岛上。
0: 姑姑管你师公叫什么？啊？
1: 他叫爹。
0: 叫爹？叫爹？那姑姑的相公是不是叫郭靖啊？
1: 我不知道。靖哥哥，
0: 真是郭靖和黄蓉两夫妇害死我爹的。为什么？
3: 杨大哥，傻姑一直疯疯癫癫的，现在又受了伤，他神志不清，是胡说的。
0: 为什么？
3: 你不要信他。
0: 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害

为什么会是郭靖和黄蓉？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为什么？为什么？

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开这个世

0: 老板，老板，
1: 哎呀，客官什么事啊？
0: 你岂有此理！这么大条蜈蚣在菜里面，你想治死我呀？
1: 客官。

0: 你不用说了，拿！这次我姑且算了，我看你这个人挺好相处的，我决定不追究了。你不追究啊？我可要追究啊！
1: 你追究什么呀？
0: 你可真是斗胆呐！你连续三天在我这儿白吃白喝，我们这个镇上不止一家饭店呐，你就偏偏的跑到我这儿占便宜呀？你分明是想跟我作对，是不是啊？
1: 我不是诚心跟你作对呀，不过谁叫你的饭菜好吃呢？
0: 岂有此理啊！你还说风凉话是吧？财源广进，招财进宝。
1: 是。怎么这么像过年的对联呢？
0: 你们几个好好的给我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不敢在这占便宜，知道吗？
2: 是。
3: 站！走！

怎么搞的嘛？跑得这么慢，我在这等着呢，来不来？哼！啊，这里有个山洞啊！我藏在山洞里面等着你们，你们一来我就跳出来吓死你们。

0: 东西啊？哎，桌子、凳子还有油灯，哇，嘿，这么有意思啊！啊，一定有人住啊！哎呀，坏了，跑来跑去半天没吃东西，肚子都饿了。住一定有东西吃，江湖救急吃点人家东西不算过分的啊，不要紧的，找找看啊。
1: 你找什么？
2: 啊，鬼呀、啊，鬼！哎呀，鬼呀、啊，哎呀，鬼！
1: 哪里有鬼？
0: 是啊，世界上哪有这么漂亮的鬼呀、啊？
1: 原来你以为我是鬼
0: 啊、哦！你这么问，我就证明你不是鬼了。嗨，真是奇怪啊，人世间竟然有这么绝色的姑娘啊！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那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哎哎，小姑娘，我肚子有点饿了，你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啊？
1: 你自便吧。
0: 这些怎么能吃得饱啊？
3: 全都吃下去也不够饱啊，我看算了吧，我去找个酒家吃顿饱的吧，
0: 我走了。
1: 这里方圆十里都没有人住，怎么会有酒家呢？
3: 方圆十里，哎呀，我走了这么远了。那无所谓了，我看我还是将就吃吧。
0: 哎，小姑娘，这里荒山野岭的，你不想看见我被豺狼叼去是吧？啊，你这么漂亮，一定心肠也不错。不如这样，你让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好不好？
1: 你要不嫌弃，就随便吧。
0: 嗯，我。

0: 也随便了啊。
1: 嗯，
0: 你的心肠真是好啊，好心有好报啊。喂，小姑娘，怎么你有床铺睡睡绳子？不过挺有意思的，可不可以教教我啊？喂，哎呀，这么快就睡着了，你行没有理由我不行啊。嘿嘿，哎呀，
2: 你在干什么？
0: 我在这儿捉蟋蟀。
2: 在山洞里有蟋蟀？
0: 都没有啊。我这条腰带弄湿了，我挂在这晾干的，已经干了。哎，小姑娘，我求求你拜拜你啊，你教我怎么在绳子上睡觉好不好？算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这样吧，我们总算是同屋共住了一个晚上，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哎，要不这样吧，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你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公平了吧？啊，
2: 我干嘛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女人我可是见得多了，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又不多管闲事，又怎么不爱笑？
2: 我干嘛要对着你笑？你又不是过儿。
0: 过儿？过儿是谁呀？
2: 你刚才不是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吗？
0: 哎呀，睡什么好啊，昨天刚一睡着啊，我就从那条裤带上摔下来了。哎，小姑娘，我求求你啊，怎么样在绳子上睡觉不会摔下来好不好啊？啊，要不然我这样拜你为师，你教教我吧。
2: 老前辈，你不要这样。
0: 哎，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啊。哎，我来帮你啊，来。
2: 老前辈，你现在在上面不是坐得挺好的？
0: 哎呀，有板嘛，当然坐得好了，没有板就摔下来了。哎，小姑娘，到底怎么样才能像你那样在绳子上睡觉啊？
2: 很简单，只要你清心寡欲，心无杂念，脑海一片空白，那就自然就可以了。
0: 还要一片空白呀？这样做那不就成和尚了吗？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管闲事了，让我心无杂念，那不比登天还难？
2: 修炼我们古墓派的武功，入门第一步就是要抛开七情六欲。
0: 啊，原来你是古墓派的人呐！喂，那林朝英是你师祖婆婆了？
2: 老前辈，你认识我师祖婆婆？
0: 我不认识，不过我曾经听我师兄说过。
2: 那老前辈你是？
0: 哎，先不要说别的事了啊。哎，对了，你们古墓派还有没有像睡在绳子上这么好玩的功夫啊？
2: 武功还分好玩和不好玩的吗？
0: 哎呀，那当然啦。哎，我示范给你看啊。嘿嘿，哎，哎，哎呀，哎，哎，哎呀，
2: 全真叫武功？哎，
0: 你知道啊？哎呀，我可真不明白，你们古墓派的功夫处处都要克制我们全真教，那你还不是古墓派的人？你应该住在古墓里，怎么会住在山洞里呢？你说过的那个过儿是什么人呢？哎呀，怎么我每次提到过儿，你都唉声叹气的？哎，那个过儿是不是欺负你啊？啊，真是那样就告诉我，周伯通一定会帮你去出这口气。我周伯通最喜欢打抱不平了。
2: 你叫周伯通？
0: 哎呀，糟了，哎呀，让他知道我叫周伯通了，真是气死人了，哎呀，真是糟糕啊。
2: 小女子姓龙，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啊？哎，那太好了，大家当大和了。喂，哎，对了，听我说啊，一个人如果心事摆在心里呢，憋着很不舒服的，如果说出来就舒服多了。
2: 真的？
0: 那是当然啦。哎，那你说说看，也许我能帮你忙呢。哎呀，不用哎啦，说出来吧，我尽量想办法帮你好不好？啊，你说的那个过儿是不是一个人呐？
2: 过儿，过儿是我的徒弟。
0: 哦，
2: 我们一直都住在古墓里，谁知道

0: 住老前辈，你说为什么他们都要阻止我和孤儿两人在一起？
1: 这种事情男女间的事很难说的啊，很复杂啊。我看还是说功夫吧。要说功夫呢，我在行的多了。要不就这样吧，我们说古墓派啊，小龙女啊，要不就说全是外外外。

0: 哎呀，哎呀，有没有搞错啊？又摔下来了！哎呀，不过让我心无杂念、清心寡欲可真难呐。喂，小龙女，小龙女，小龙女。
1: 停轿！
2: 发生什么事了？
1: 禀谷主，前面有女子受了重伤，看来奄奄一息了。
2: 我们绝情谷一向与世隔绝，不问世事，我们快走吧。
1: 是，谷主，起轿。
2: 停轿。
1: 谷主，什么事？
2: 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道是人命关天，我们岂能见死不救？一翁，把这个受伤的女子带回绝情谷。
1: 谷主，她的伤势怎么样？
2: 哎，这位姑娘看来是练功走火入魔，以致经脉逆转，而且伤势非常重。
3: 爹，
1: 小姐，
3: 爹，你终于回来了。爹，你这次出去这么久，有没有特别的收获呀？
1: 有啊，小姐，我们终于在黄山的始都峰顶找到了七星草。
3: 真的？那实在太好了。哎，他是什么人啊？
2: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在谷口发现这位姑娘昏迷不醒，所以把她救回来了。
3: 看她的样子，好像受了重伤哎。
2: 小孩子不要多事，出去吧。这样你出去就快点出去啊。
3: 是，爹。
1: 哎，谷主，你看他的气息好像是越来越微弱。
2: 哦，快点扶到进丹房。
1: 是，谷主。

0: 爹。
1: 什么事啊？
0: 爹，女儿这年在外面奔波劳累了几个月，特地为你熬了人参茶，给你滋补身体。
1: 嗯，放下吧。
2: 公主，公主，
1: 什么事啊？
2: 刚才救回来的那位姑娘，突然之间经脉大乱，看来她支持不住了。
1: 啊！李翁，快把七星草拿来。
0: 七星草。
1: 如今只有七星草才可以救这位姑娘的性命。
2: 但是，公主，七星草是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回来的。
1: 别说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3: 后羊奶厂家直销，后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0: 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背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3: 当然，

0: 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3: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3: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3: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3: 但是呢，咱们养背由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3: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由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 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

0: 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竟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赢，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4: 是的，不挑人群。
5: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倍优啊羊奶粉。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4: 哇塞，
3: 太棒了！
4: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5: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

0: 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倍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赢，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倍优啊羊奶粉。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侠客之剑。
1: 许博文，你看电视里的大侠太酷了。
2: 哈哈，吴冠军，你是不是想当大侠了？
1: 许博文，你说如果我真是大侠那多好啊。许博文，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比划了几下吗？再笑就不理你了，真没趣。
2: 抱歉抱歉，不过你的动作确实挺逗的，大侠的胆子都很大的哦。你连夜路都不敢一个人走，还怎么当大侠？
1: 我确实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但是……
2: 好了，不说了，我们学校见，我先走了。你们看过那本《神雕大侠》的小说吗？
1: 我看了，我看了，那本小说里的大侠可真厉害呀！
0: 是啊，《神雕大侠》的小说可好看了，我也看了。
3: 对呀，我也看了，
4: 我看过那部电视剧，真的很好看。
2: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大侠的胆子都很大的？
1: 我就想成为这样的大侠，太帅了！
2: 你想想就好了。武冠军，你还想成为大侠，可是你当不了啊。
1: 我怎么就当不了了？
2: 大侠不仅武功厉害，还很有爱心的。
0: 是啊，小说里的大侠都会行侠仗义，帮助别人。
2: 武冠军，你比大侠还差了一点。大侠是不怕黑的，还喜欢在晚上行动。
1: 呸！
2: 武冠军，你要干嘛啊？
1: 你看我像不像大侠？
2: 你啊，不像大侠，不过还挺好玩的。
1: 我想当大侠，可是我胆子小，怕黑。哎，天童，你有什么宝贝可以帮帮我呢？
2: 胆子是练出来的，我帮不了你。
1: 天童，你就帮帮我吧，到时候我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啊？拜托你了，天童。
2: 好吧，那我就试试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用这个宝贝就可以让我变得大胆了吗？
2: 没错，它叫侠客之剑，只要你拿着它，你就会变得很勇敢了。
1: 谢谢你，天眼，太好了。奶奶，你在干嘛？
5: 我在缝衣服啊。你写完作业就自己去玩吧。
1: 奶奶，我现在是大侠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冠军呐，你有这份心就好。今天是星期天，你自己去玩吧。
1: 那好吧，奶奶，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来叫我吧。
5: 冠军变懂事了，奶奶奖励你一点零花钱吧。
1: 不要了，奶奶。
0: 冠军大侠，能不能帮我把屋子里那只讨厌的蚊子除掉啊？
1: 没问题，谁让我是大侠呢？嘿，嘿，看我的吧！嘿，蚊子。

0: 让你尝尝大侠的厉害。嘿，嘿，呀，破！终于把他给灭了。
1: 五官君，谢谢你帮我把蚊子消灭了。
0: 不客气，我是大侠哦。
1: 多亏你了，不然我会被咬得满身包的。
0: 蚊子已灭，我先回去了。
2: 吴冠军，你怎么了？
0: 哦，我现在是大侠了，大家都来找我帮忙，但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
2: 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他们来找我的都是帮一些小事，我都没时间玩了。哎，而且还很累。所以我还是想先当好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做大侠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1: 不要有虚荣心。
0: 气死我了，怎么可以当众指责我呢？
2: 发生什么事了吗，吴冠军？
0: 真生气啊。
2: 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啊？
0: 今天老师问黑板报谁画的，那么好看，我就撒谎说是我画的，但老师发现不是我画的，就说我虚荣心强，然后就当着全班人批评我，太过分了。
2: 你不仅说谎，虚荣心还强，这是你不对，还怨老师呢。
0: 那他也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让我在同学面前难堪。算了，我去找香菱玩吧。不是明天聚餐吗？你们这么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啊，我们准备好了。
0: 这么多东西，
3: 真令人发愁啊。
0: 只有这些吗？你们还有没有别的要拿？
4: 这些还少吗？就这些我们都背不动了。
1: 吴冠军，你能拿吗？
0: 当然，我可是最厉害的大力士，看我的。
1: 冠军，你小心点，别逞能了。
0: 我可以背起来的。
1: 你没事吧？有没有摔着呀？
0: 没事，只是个小失误。看来还是要请甜筒出马了。甜筒，你可以帮我的吧？我差一点就能把包都背起来了，你给我个道具，我肯定就能轻松背起来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大力挂钩，任何重物挂在上面都会变得非常轻的，你可以把所有的行李挂在上面，轻而易举的就能带走。
0: 现在我有了这个大力挂钩，你们的这些东西真是太小儿科了。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就尽管拿过来吧。
1: 太好了，东西全都带过来了。
4: 这都是武冠军的功劳啊，我们要好好谢谢他。
0: 不用客气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想体验一下飞的感觉吗？我可以让你们体验一下哦。你们都要抓紧了，看我怎么让你们全都飞起来。

0: 破口怎么会断掉呢？哦，任何物体都有最大承受力，都是因为你非要炫耀自己，害得香菱他们受伤。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1: 是我对不起大家，都是因为我的任性、虚荣，害大家受伤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2: 没错，就是因为你的虚荣心，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力气大，伤害了别人。
3: 我知道错了。
4: 世界上每个物体都有承受极限，超出了大力挂钩的承受范围，它就会断掉。哦，
3: 哎，
1: 你要是没有虚荣心，就不会伤害到别人。
3: 嗯嗯。 天野说的对，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这次的世界，我们就原谅你了。
1: 我知道错了，我不该爱炫耀的，以后绝对不会了。

0: 勤劳坚果。
1: 许博文，你也是来找香菱一起出去玩的吗？
2: 对啊，不过我没想到你也来找香菱了。
1: 这样不是更好吗？人多玩起来才热闹。
2: 说得对，

0: 哦，香菱，你刚才在吃什么？
1: 没吃什么呀。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拿出来一起分享吧。
2: 对啊，香菱，我们都来了，你可不能吃独食啊。
0: 快点吧。
2: 还别说，挺好吃的。这是哪买的？
1: 不知道啊，我刚在桌子上发现的，刚吃一个你们就来了。
0: 真好吃。对了，香菱，我们是来找你一起出去玩的。
1: 原来是找我玩啊，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呢。
0: 香菱准备一下，别说了，出去玩吧。
1: 可是我要把漫画书送去给甄美丽。
2: 那一起走吧。
1: 甜筒，我突然想做家务了，你要不要一起做呀？

0: 扫完了，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好开心呐！
1: 香菱今天怎么会这么勤劳了？
0: 感觉不对劲呢。
1: 当然不对劲了，你想想，你什么时候这么勤快过了？
0: 我说呢，
1: 香菱啊，你是不是吃了我放在桌子上的勤劳坚果啊？不然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勤快？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了。说吧，你吃了几颗？一颗有12个小时的时效。
0: 我吃了一个，不过吴冠军和许博文也吃了。
1: 那他们肯定也会变得非常勤快了。
0: 天童，听你这么说，我想去看看他们。许博文和吴冠军他们是不是也在做家务啊？我们去看看吧。
1: 那好吧，一起去。
0: 天童，你说他们现在会不会在做家务啊？不知道时效过了没？啊，算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快去找他们吧。哎，等一下，天童，你看那边，那个是不是许博文？很像吧？
2: 那是香菱。香菱，我正要去找你呢。今天我们吃的那个坚果，我感觉应该是甜筒的道具，不然我也不会回家后就去干家务了，我应该是回房间看书才对。
0: 许博文，你说的没错，确实是甜筒的道具。
2: 哦，如果是这样，我们去看看吴冠军在干什么吧。
3: 奶奶，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做的呢？
4: 你可以和奶奶一起去厨房做饭呢。
0: 吴冠军，你在我家吃了多少颗坚果呀？
3: 香菱，别这么小气嘛，我当时就吃了5-6个。再说了，我就吃了几个坚果，还有好多呢，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1: 我还没和你说呢，那个是勤劳坚果，吃了后会变得很勤快的。
3: 哦，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的。
1: 一颗的时效是12个小时，你吃了5-6个，有几天时间呢？在这几天里，你后悔也没用了。
3: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我回家后变得这么勤快。
0: 吴冠军，你奶奶一定会更疼你了。
1: 勤劳的吴冠军。
0: 正能量。
3: 哦，包青天中的展昭真的是侠肝义胆，武功盖世，我太喜欢他了。
1: 不早了，该休息了。
3: 甜筒，你说我要是能成为展昭这样的大侠该多好啊。
0: 李恒，你就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吗？只知道玩游戏。
3: 妈妈，我就玩一会儿。
0: 吉他呢？就知道玩，也不看一下。
3: 嘿，我把吉他放出去，让他自己玩了。
0: 你赶紧去找回来，可别被别人当成流浪狗抓了。
3: 好的，妈妈。甜筒，吉他就拜托你了。
1: 哼，就知道使唤我。
3: 拜托了，快去把吉他带回来吧。
1: 吉他，不要过来呀！
3: 甜筒，我想变成武林高手。
1: 我就知道昨晚的事还没完，漫画书里都是假的，你不要想太多了吧。
3: 可是，甜筒，我现在脑海里都是行侠仗义的画面，根本没法进行写作业。
1: 想行侠仗义，那简单，我有个道具，倒是可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正能量令牌，带着它，你可以像大侠一样行侠仗义，做很多正能量的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3: 太棒了，这个令牌我一定要随身带着。

0: 谢谢你，天野，我去行侠仗义了。
1: 李亨，你带两个行李包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刘哈他们玩，这可是我收集的叶子，大有用处的。
1: 叶子会有什么用啊？这么神秘，
0: 等会给刘哈你就知道了。你们几个小孩在干什么？快停下来！
2: 我们在玩。
0: 别害怕，我不是坏人，但这个门可以阻挡坏人进去。
2: 那我们不踢门了。
1: 干得漂亮！李亨拿来的叶子加上刘哈的手艺，太完美了。
0: 主要是刘哈的功劳，编得好看。
2: 编得还可以吧？
0: 我们一会儿去找香菱和美丽他们出来玩游戏吧。
2: 你们去玩吧，我要回家了。
1: 我也是，就不玩了吧。
0: 好吧，那李亨我们去吧。看我的，无敌风火轮！哎呀！糟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气死我了！是谁偷袭我？就你们这几个小鬼，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叔叔，您别生气嘛，我不是故意的。
4: 你们好，我是便衣警察。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发现这个通缉犯的，谢谢你了。
0: 不用谢的，警察叔叔，我做好事是应该的。
5: 打碎墨镜现罪犯，城市榜样小英雄。你好，小英雄，我能采访你一下吗？
0: 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吗？
6: 怎么回事？我就去吃个冰淇淋，好像错过了什么好戏了。
1: 看来是正能量令牌，打击罪犯，行侠仗义的效果。这下李亨该开心了。怎么样，今天过得开心吗？
0: 开心是挺开心的，但是下午抓到的那个坏人有点吓到我了，我到现在还有点害怕呢。
1: 就这点事就害怕了，还说要行侠仗义，要知道危险可是无处不在的。那你还要不要行侠仗义啊？
0: 虽然后怕，但我还是要做正能量的事。今天真的很开心，不过抓捕坏人的事不是我能做的。
1: 抓坏人还是要找警察叔叔的，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金门幺洞洞山沟船、幺洞洞八单船，我市海警石湖亭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抵近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立即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0: 六级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在今天推出的第一集《战旗所向》中，详细讲述了福建舰成功弹射空警600背后的故事。
3: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1: 舰载机试飞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试飞员杨勇曾遭遇万米高空座舱失密重大险情，机舱持续漏气，极易造成缺氧昏迷，当时下方有民航路线无法立即下降，他强忍身体不适，坚守既定高度13分钟，带着完整试验数据安全返航。
4: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1: 从零攻坚新型预警机，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短短20余天，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部队没有一人退缩。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时代到来，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接踵而至，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将弹射起飞后接干操控时长压缩至0.几秒，逐一攻克。
5: 2号为空警600，
6: 投球完毕。
7: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8: 准备。
1: 2025年，海军3型舰载机在福建舰完成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从辽宁舰歼15惊天一落，到福建舰3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中国航母战斗力实现跨越式升级。杨勇荣立1等功1次，2等功3次，3等功4次。在他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用一次次升空为祖国画出更远、更安全的海上航线。
4: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于2024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台北市动物园以白首长臂猿与上海动物园交换一对小熊猫，这对小熊猫甜甜和乐乐29号在台北正式亮相，但上海原本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却遭台陆委会卡关。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所谓统战疑虑，对于此番说辞，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小动物的交流能够

0: 对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三二一，哎呀！乐乐与甜甜这两个名字饱含了满满的祝福。
2: 蒋万安29号出席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的小熊猫亮相记者会，会中公布了小熊猫的名字，雌的小熊猫为甜甜，雄的小熊猫叫乐乐。蒋万安说，很开心见证重要时刻，这不只是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合作成果，也象征双方共同承担濒危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与永续发展的责任。
3: 我要再次感谢各方的协助，特别包括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2: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秦慧珠表示，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台北和上海交换小熊猫。小熊猫如今亮相，但上海原要派代表团来台参加活动，却遭台陆委会以所谓统战的理由卡关。秦慧珠痛批，台陆委会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把脑子都弄坏了，扭曲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批评，台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现在却是阻挡两岸交流。难道小熊猫也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吗？台独有毒，毒到一遇到大陆，就算是小熊猫都会触发症状。针对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赴台参加小熊猫见面仪式，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4: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0: 近日，多家外媒集中报道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浸没式 DUV 光刻机，也就是深紫外光刻机实现量产突破，相关设备即将交付国内头部芯片制造企业投入生产线运行。这一消息迅速在全球资本市场引发连锁反应，美国股市半导体板块出现集体大幅下挫，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两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11%，美光、闪迪等存储芯片巨头股价接连创下近期新低，台湾岛内舆论对此也高度关注。
5: 27号深夜，美国一家科技媒体发布了一则有关中国在光刻机自主研发上取得突破的新闻，该新闻随后被路透社转载。该消息指出，一家位于上海的中国企业开始生产深紫外光刻机，计划今年生产约5台，明年目标约20台，预计今年内交付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芯存储。这三家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目前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制裁与出口管制限制。该消息在7月27号和28号引发多地股市震动，从欧洲、美国到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众多业务波及全球芯片设备供应链的公司股价应声下跌。荷兰光刻机龙头企业阿斯麦尔的股价27号一度暴跌约7%。外界评价，一则未经中方证实的消息引发市场如此剧烈波动，足以印证西方一些人当下对中国科技崛起的真实心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事也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
6: 中国大陆能够自制这种深紫外光的设备，代表他们的成熟制程这个部分未来的价格会更有竞争力，因为它的成本更低。
5: 作为芯片制造领域的核心成熟制程技术，193纳米浸没式 DUV 光刻机是覆盖7纳米及以上制程芯片生产的关键设备。长期以来，全球市场被海外企业独家垄断。此前，美国通过多轮出口管制，试图将中国半导体

0: 产业锁死在中低端制程，不仅限制高端 EUV 设备入境，还试图收紧 DUV 设备的供应渠道，以此打断中国芯片制造的升级路径。但中国企业界通过持续多年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自主浸没式 DUV 光刻机的国产化落地。
1: 所以 ASML 在没有办法提供，现在连 DUV 也是不能卖给大陆的。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会进

0: 跟台湾来讲会形成在这很大的一个竞争。
1: 各位，我们对于这个光刻机搞不清楚，为什么说会对全世界那么重大，对爱斯摩重大影响？一台光刻机，你不要说 DUV、UV， 里面有70万个零件，70万个零件以爱斯摩来说，是全世界美国、日本是几万个公司提供的。所以说，这个光刻机意味着中国能做的话，表示中国也能做出10万个、70万个零件。这个当中是一整个供应链，每一样都有技术，每一样背后都有公司，足反。不及备载，所以这个当中的影响性大家特别注意，它的冲击就这么大。
2: 莱尔校长系列短片的制作人、中国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日前发布反问题有短片《由不得你》，隔天就遭警方上门查水表，28号更被警方以所谓伪造文书罪名移送查办。如今绿营人士还将矛头指向台北市长蒋万安。
3: 上个星期其实我拜会朱立伦主席的时候，也特别拜托韦纯佑的团队协助制作宣传的影片。今天我要严正告诉赖政府，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4: 台立法机构29号邀请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台警政单位主管张荣兴就莱尔校长小编遭警察突袭查水表事件进行专题报告。民进党籍明代李坤城质询时问及韦纯佑的案子，蒋万安坦承是自己找朱立伦拜托韦纯佑团队协助宣传，这是蒋万安自己已承认教唆犯罪了。
5: 那我现在就要检举啊，我现在就告发，你们就要去查啊，好不好？
6: 跟我们报告，现在这个案件我们已经报警别监指挥。
4: 对此，岛内网友批评绿色恐怖来临，绿营明代未审先判蒋万安有罪，要求刑事局动起来去办蒋万安。还有网友表示，办毒友有这么卖力就好了。更有网友直说，他要检举明代随意指挥检警机关办案，
3: 公开的要求警察来办案，这难道不是指挥办案吗？
7: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6: 我刚刚跟委员说明了，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7: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嘛？
6: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8: 我们的这个影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民进党，所以当你把食安问题变成政党攻防，难怪你处理得很烂。
4: 韦纯佑表示，警方用伪造文书罪名将他移送，警察终于在敲完他家的门3天之后想起来罪名是什么了。一支短片24小时就找到他家，一级致癌物历时2个多月，没有人知道影响范围。两件事凑在一起，只让他觉得当初做这个短片的动机更正当，民进党当局真的是欠检讨。
2: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

0: 1-800-59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传樵夫作风，树未明政绩，由中共南平市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南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4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开播仪式于7月29号在福建南平郑和县廖俊波先进事迹传习地举行。
0: 开播仪式现场，纪录片樵夫廖俊波出品方代表和主创团队代表先后上台致辞，多位与廖俊波同志共同奋斗过的亲历者走上台前，以他们眼中的廖书记为题，讲述了那些一直留在大家心底的温暖故事。
6: 感动，伤心，特别是看到廖书记那个回想他的当年的我们同事当中一起工作的那种场景，所以感觉到呢心情又复杂，但是呢也有一种震撼，大家都很怀念他，到这种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
4: 看了这个片子呀，非常感动，我想跟廖书记讲，廖书记哈，在你的关心下，我们现在这个小葛已经2022年哈评上了胡静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也评上了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用心做好它传承，带好更多的土地，把它宣传出去，推广出去，保护我们廖书记当年对我的嘱托。
0: 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廖俊波同志，是新时代县委书记的楷模，基层干部的榜样。2017年3月18号，廖俊波同志在出差途中因公殉职，年仅48岁。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批示，高度评价他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纪录片以这4点作为创作的灵魂锚点，深入探寻廖俊波同志的精神内核，在手法上没有停留于宏大叙事，而是用大量鲜活细节生动还原了一个心中有爱、眼里有名的温暖形象。
10: 我们非常荣幸的在南平这片土地上采访了近100位的这些亲历者，通过跟他们亲密的接触，我们取得了第一手的资料。我们拍樵夫廖俊波啊，最主要的心得就是用3年的时间来沉淀如何去发掘一个优秀的县委书记，他们的这种真实的故事以及真实的情感还有真实的人生经历，构建起了一个立体的、丰满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县委书记的形象和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所以呢，我们非常荣幸啊，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感动。
0: 历时3年，摄制组深入南平政和、武夷新区、邵武、蒲城等地，以纪实镜头还原一位真实、立体、可感的基层好干部形象。全片通过丹心赤忱、政通人和、桥西情暖、薪火相传4集篇幅，分别聚焦廖俊波的政绩观与实践作为，主政政和时的开拓进取、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温度，以及他离去后精神的接续传承，形成了清晰的复调式记录结构，完整展现廖俊波同志为民服务、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以及正确政绩观的党性逻辑与实践向度。开播仪式上，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创作团队将4集完整版影像正式捐赠给中共政和县委党校，让纪录片成为传习地永久的教学素材。据介绍，樵夫廖俊波将在东南卫视近期播出。
9: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7: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据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此次地震已造成28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至少1人下落不明。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此外，加岛町一处大型商业设施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造成多人伤亡。共同社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特朗普称，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但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将继续。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29号9:3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84.82美元，涨幅为7.01%。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0.24美元，涨幅为7.31%。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访美期间向特朗普提出这一请求。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
6: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忧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忧任急。忧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1: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12: 就停留在这烈日太阳下晒的太阳。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3: Young forever。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4: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0: 今天我最大。
1: 博文啊，爸爸妈妈有一件事情想要和你说。
2: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但我们都有事情，
1: 所以爸爸妈妈今天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2: 虽然爸爸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但是爸爸妈妈会给你带礼物回来的，好不好，许博文？
1: 亲爱的，你先去忙吧，你的事情比较急一点，我再和博文说一下。
2: 许博文，你在家里要乖乖的哦，妈妈有事就先走了。
1: 许博文，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在家，可以找朋友一起来家里玩。
3: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吴冠军，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可以陪我过生日吗？
4: 抱歉啊，许博文，今天不行，我爸爸妈妈今天回来，我要陪他们。
3: 哦，这样啊，
4: 真是不好意思啊，许博文，下次我肯定陪你一起过生日。
0: 许博文，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3: 香玲，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可以陪我一起过生日吗？我爸爸妈妈今天都有事，不能陪我。武冠军也要陪他的爸爸妈妈。
0: 真的很抱歉，许博文，今天我也不能陪你了。
3: 为什么？
0: 我要帮妈妈看冰淇淋店，所以走不开呀。
3: 啊，是这样啊，那好吧，那我先走了。
0: 对不起啊，许博文，下次我肯定陪你过生日。
3: 香玲，这可是你说的哦，下次一定要来陪我哦。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0: 抱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3: 没事的，香玲，你先去忙吧。今天怎么大家都有事，都不能陪我过生日？哎，就连爸爸妈妈都不能陪我过生日。算了，我还是先回家吧。

0: 就算大家今天不能陪我过生日，但我还是要过好这个生日的。
1: 许博文，我不是来陪你了吗？别难过了。
2: 甜筒应该有办法吧？
1: 想什么呢？不欢迎我啊？
0: 不是不是，甜筒，你能不能让大家都来陪我啊？一个人过生日太没意思了。
1: 嗯，他们都没空，我也没办法啊。
0: 哪怕就请一个朋友来也是很开心的。
1: 嗯，
0: 甜筒，
1: 放心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这过生日的。
0: 听你这么说，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来陪我一起过生日呢？甜筒，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1: 当然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黄金令牌，拿着它就可以让别人无条件听从你的安排了。
0: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1: 不客气，许博文，祝你生日快乐。
0: 天童，我已经用黄金令牌让爸爸妈妈回家陪我过生日了，可是这样真的有用吗？
1: 你就放心吧，许博文，肯定有用的。
0: 嗯嗯，
3: 许博文。
1: 嗯，
3: 今天爸爸妈妈的事情都推掉了，
4: 所以我们就回来陪你一起过生日了。许博文，开不开心啊？
2: 爸爸妈妈真的回来了，那让大家一起来陪我过生日吧。
5: 许博文，我们来陪你过生日了，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0: 你们能来陪我过生日真是太好了。
5: 我爸爸妈妈明天也在家，今天先来陪许博文过生日。
6: 我妈妈说不用我看店，让我来陪许博文过生日。
0: 谢谢你们来陪我过生日。
4: 许博文，你们别聊了，来吃蛋糕吧。
0: 好的，妈妈，这就来。
7: 许博文，祝你生日快乐。
0: 甜筒，我把道具还给你。
1: 许博文，你不想用这个道具了吗？
0: 不用了，甜筒。
1: 我还以为你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呢。
0: 今天是我生日，任性一次就够了。
1: 许博文这孩子真懂事啊。
6: 饮食规划橙子。

0: 我回来了。
1: 你这是去干嘛了？
0: 我刚刚去药店里了，买了一点药回来。哦，我妈妈说了，只要把药喝完，就会奖励我礼物的。哦，
1: 你是哪里不舒服啊？为什么要吃药呢？
0: 我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这药加了饮料还是这么难喝。
1: 李亨，药里怎么能加饮料呢？
0: 这个药真的太苦了，喝不下去才加的。天童，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不想再喝苦药了。
1: 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肚子痛呢？
0: 是我没有按时吃饭。
1: 这样你就怪不了别人了，谁让你不好好吃饭的呢？每天饱一顿饿一顿的，早上上学还不吃早餐，这样对胃很不好的。不痛才怪呢。算了，我就再帮你一次吧，以后一定要按时吃饭了。
0: 太好了，天童，谢谢你愿意帮助我。那些苦药实在是太难喝了，以后我一定按时吃饭了。
1: 好，希望你能吸取这次的教训。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哦，只要吃了这两个橙子，我就能好了吗？
1: 这可是饮食规划橙子，你就放心吃吧，能治好你的肚子疼，还能规律你的饮食习惯。
0: 那我不用吃药了吧？
1: 是的，但我只能帮你一次，饮食

0: 这不规律的话，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你可要好好利用这两个橙子了。感觉如何？
1: 天童，这个橙子比我买的药要好吃多了。
0: 那当然。
1: 好耶，肚子终于不疼了，
0: 玩游戏去喽。才刚好一点点就想着玩了。
2: 李恒，该出来吃饭了，我给你做了营养餐，快出来吃吧。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营养餐吧，很有营养的哦。
1: 哦，我不想吃这些营养餐哟。
0: 这也还好吧，
1: 这营养餐真难吃，一点味道都没有。
0: 这是你妈妈亲手为你做的营养餐啊，你忘了刚才胃痛的时候了吗？像这种有营养的食物，你还是应该多吃点。哦，
1: 你说的也对，我要去上学了。
2: 李亨，你今天是不是特别开心啊？脸色都比之前好多了。
1: 真的吗？
3: 真的。
1: 是因为妈妈给我做了营养餐，饮食也变规律了。
2: 能教我吗？我也希望自己的饮食变得有规律。
3: 也教教我吧。
0: 李恒，你的肚子最近还有疼过吗？
1: 没有疼过了，而且小伙伴们都说我的脸色最近也好了很多，还问我什么原因，让我教教他们呢。
0: 看来这个饮食规划橙子对你还是挺管用的嘛。
2: 李恒，你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2: 这是我的购物单，你想吃什么菜也写下来，等会儿我一起去买。
1: 天野，我现在明白饮食规律的好处了，我以后一定要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好习惯。
0: 这就对了。

0: 周荣，实在没什么可以的。
1: 他罪可一地吧，就是他的不可以。
2: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3: 打劫？
4: 啊！就凭你俩？
5: 就凭我们俩？
6: 我跟你就砸死他！
7: 不行，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8: 要走啊？
9: 应该不是偶遇吧？
10: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1: 京剧《伤犯罪》，
12: 7月30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3: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

0: 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3: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悟空
2: 啊，
1: 嗯，
3: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哎，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
4: 这个主意好。
2: 哎，好。

0: 缝，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师父，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父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3: 是啊。那进来吧，
0: 走，
4: 来，老人家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来，孩子，
4: 师父，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快吃吧，哎。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后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啊，来，啊，哎，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哎，
7: 这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别找了，快点。
5: 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
8: 师父莫怕，
2: 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济，
6: 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一下他。请。
3: 不行。走。
6: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儿，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哎啊。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哎，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了了！
4: 哎，快来看看，
5: 下雨了，
6: 下雨了，
5: 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啊。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啊，
7: 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你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8: 怎么又走了呢？
9: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0: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师父，
9: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7: 我求求孙老爷呀、啊，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9: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9: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7: 是啊，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你快去吧。
7: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9: 上天去了。
0: 哎，他早飞了。
7: 哎呀，上天去了。
10: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1: 少见少见。
10: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1: 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1: 大圣，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儿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奉仙郡那儿，3年都没下雨了。
1: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1: 哎，大圣啊，来，我听说呀，

0: 找玉帝老儿给奉先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1: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2: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3: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1: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4: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2: 哎，
3: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4: 是啊，
0: 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先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5: 那跟他说吧。
1: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1: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1: 哎，大圣，大圣，
4: 哎，走，
1: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1: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先郡的郡侯啊，都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1: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1: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1: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1: 哎，等等等等，大圣，
4: 哎，慢走，
1: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1: 走走走，
4: 请，
0: 快走。
1: 好，大圣，请。
3: 嗯，
1: 请大圣
0: 来，
3: 看看他怎么说。
4: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1: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先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先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1: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2: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3: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0: 哦，有这么容易？
1: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哦，
6: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7: 大师兄回来了。
0: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6: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6: 亏心的事儿？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等几时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0: 呀，这么一来，我奉先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1: 那你问谁呀、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
1: 哼，
2: 就是你，
3: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室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0: 哦，
3: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0: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1: 哼，
3: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1: 是啊，
2: 是啊。
0: 哎呀，
1: 快说。
0: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皇上，跪下！
4: 跪下！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大人，他是刺客，
5: 我不是刺客。
4: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5: 我是奉县郡人呐。
6: 家住哪儿？
5: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5: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5: 就在府上。
6: 瞎说。
5: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这什么？你说什么？
5: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1: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啊。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6: 哎呀，下官呢、啊、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
8: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先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2: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1: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8: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8: 去，
0: 哎呀，
8: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8: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啊？
0: 对，你这

0: 什么话呀、啊、你这是。
1: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0: 哎呀，
1: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0: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4: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4: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5: 那她的丈夫呢？
4: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
0: 杀了，
2: 把她杀了。
4: 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4: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啊？
2: 哎，那不管了。
4: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5: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6: 我们诗意世家
7: 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6: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7: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6: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每个银壶银杯都是精细雕刻，抛光打磨，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 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8: 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6: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8: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6: 你说的没得错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不一样，还退。
8: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6: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8: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8: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

0: 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迎福迎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4: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
0: 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4: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4: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4: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越用越润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

0: 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

0: 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个
2: 师父，师父，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这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来人呐，法老婆。
4: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
5: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跟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
3: 嗯，
2: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他正是我父亲
2: 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哎哎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哎，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嗯，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
3: 啊，
9: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7: 嗯，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
2: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0: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0: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0: 哎，悟空，
10: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0: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0: 孙长老啊，我
1: 我
0: 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2: 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哎呀，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0: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6: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0: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
1: 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唐长老。静候清起，静候清起，静候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父，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
1: 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逮他手过。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
1: 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1: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网。这行吗？行，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的下来了。走走走，咱们走。
4: 走，
1: 猴哥，你等着我呀。来，八戒。嗯，八戒，嘿，来呀。啊。
4: 拿，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呐！啊，这就是面山米山呐！是啊，哈哈，哎，你，这，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嗯。
1: 嗯，八戒，哎呦，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呀。
1: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吃，
4: 好，那我先吃米山。哎。

0: 快吃！别磨蹭了！
1: 哎，快吃，快吃！

0: 哎呀，花荣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2: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你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1: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在捣乱，
1: 那就是。

0: 他的。
1: 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2: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2: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这话从何说起呀？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
0: 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3: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你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1: 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先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先郡进口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0: 就是。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好，那朕就告诉你们。就是。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
1: 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寡人这倒不知。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哼，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0: 就是嘛，
1: 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嘿，玉帝，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先郡见老百姓去。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走吧，走吧，走吧。不能去呀！我走走。
0: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 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4: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座高山。
1: 这山又怎么了？
0: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2: 师父，你怕什么呀？
0: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0: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呢。
3: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就是。
0: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0: 悟空说得再厉啊。
1: 哎，鹏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1: 哎，跟上！
3: 哎，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1: 你说什么？啊、说什么？
3: 西瓜！嗯，
1: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1: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出趟宫。
0: 悟空，
2: 师父，
0: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点
0: 妈妈妈妈妈
1: 你出来
0: 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点回家看家去
2: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分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2: 打劫啊！
3: 就凭你俩？
1: 就凭我们俩，我可以就砸死他。不行，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7: 低智商犯罪，7月31日起，每晚19:35。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2: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咱俩吃吧。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4: 就你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是啊，沙师弟，
1: 逼死你！等你吃。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你这。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这屋里没人。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开，呆子。
1: 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
0: 里边人听见没有？
2: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1: 哦，
3: 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哎呀，真是。
3: 悟空，
0: 嗯，
3: 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0: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哼，
1: 哎好。 哎，好，哎，
3: 悟空，还是我来吧。

0: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盘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师傅，
1: 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
3: 是是是是，别说，别说话。哎，
1: 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好，别说话。
3: 老头儿，哎呀，老婆儿，
1: 谁在说话？
3: 谁说话呀？
1: 是我。
3: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3: 别找了，在哪儿？
1: 我在你们面前呢。
3: 哎呦，

0: 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
1: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呦，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当？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你。
3: 这是还不快去呀？快去！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妖怪！妖怪来了！哎呦，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3: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1: 那你们是谁呀？
3: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1: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3: 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哎，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给卷走了。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啊，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这这这这，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
2: 切，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2: 手段啊，

0: 你有啥手段？
1: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1: 嗯，
0: 不知道。
1: 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1: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1: 哎，要不就算。
4: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0: 猴王？
1: 嗯。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1: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
1: 哼，
0: 不是，
1: 过来，在这儿。
0: 哎呦，
1: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这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1: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5: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嗯，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5: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5: 好。
1: 哎，老头儿，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2: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1: 嗯，
2: 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哎，坐。
5: 老人家，请坐。
2: 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
1: 哦，
2: 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5: 哦，原来如此。
1: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2: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2: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1: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2: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6: 老头子，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2: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1: 啊，
2: 等天亮再说吧。
7: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
8: 快！李老汉家来了，
7: 快来，
8: 咱们去看看家啊！
7: 快来，
8: 看家，看看那个，
7: 都来，
8: 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9: 是啊，
8: 看，
9: 这么神仙呐！
2: 行，哎呦，你就都来了啊！
9: 来了，
10: 老哥呀，
2: 啊，
10: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君？
2: 就是他们呢，
3: 就是我们。
10: 老哥，哎，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3: 他会。

0: 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1: 八戒，你上哪儿去？妖怪来了，咱们走走。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2: 二师兄，
0: 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就是，是他答应的，不是我。
2: 啊，
0: 我没答应捉妖，是他家的他去。走，去不去？我去。哎呀，哎呀，二位师弟，你们瞧，那是什么呀？这怎么打着两个灯笼？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你怎么知道的？大师兄。
2: 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啊，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走吧，快走吧！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0: 二师兄，哎。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

0: 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1: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0: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1: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0: 快，
1: 娘娘，
0: 快，我可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1: 娘娘，请喝。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着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2: 唐长老，你一定要走我们这多猪前日子啊！
4: 是，
2: 要多猪前日子。
4: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5: 就说我呢，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2: 唐长老，你们要多猪妖怪一定要在这多猪前日子呀！要不大家好好谢谢你们的啊！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7: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
0: 然后我徒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人家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
0: 的。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嘿，走。
3: 我儿子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从外乡来的。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0: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1: 啊，我来端。
2: 老施主，妖怪！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就你这么个闲事儿，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我一个电话抢了十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6: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 就抢了十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殿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9毛9，9毛9，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7: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 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师父，喝口水吧。
1: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2: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2: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1: 不要紧了，不要紧。
3: 师父，哎呀，大白天
0: 睡觉。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4: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
4: 林。

0: 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1: 我
2: 是啊，
3: 你这干什么？
4: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0: 哦，
5: 哎呀，娘娘，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要什么？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先拉，先拉。
0: 等着。抓紧。那逮着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好好，我拿着。
2: 要不背你哎呦真沉着你这个。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拿好
2: 了。
0: 起来起来。
3: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
4: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4: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4: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4: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我去看看去。
5: 长生被救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3: 回来了，是啊，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啊，长生，长生，你就回来了，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7: 阿弥陀佛。
3: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
8: 是他们。
3: 是长老啊。
7: 太好了。
3: 长老啊，谢谢您了，活菩萨呀，谢谢您了，您把我的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0: 不用如此，
3: 谢谢您。
0: 不用如此。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我谢谢你，我也谢谢你，救苦救难的菩萨。
7: 老施主，不要谢了。
9: 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0: 是，
10: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1: 孙长老，那药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0: 啊，30里。
11: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12: 老哥，还有啊，
0: 那边
12: 哪边？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2: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2: 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12: 不出来！

0: 辽东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呀，真。

0: 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看，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在这儿呢！

0: 哎呦，是吧？哎呀，躺下了，得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没事。好嘞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
2: 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1: 哎呀，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呢！
2: 啊！
1: 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1: 我坐的下，他给你当个床上看。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哎呦，
2: 我再给你垫个床，我怕大哥。哎呀，
1: 这船可真像，还就是没有桅杆，可不能乘风啊！你看啊，我坐着风了。
2: 哎，八戒，快过来！哎呦，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1: 我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哎，
2: 这蛇死没死的？啊，
1: 不死也活不成了。
2: 哎，我打他一下，我
1: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3: 我这人打死蛇，哎，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抬抬抬抬抬，哎呦哎呦，哎呦，真够沉的这个，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两个蟑螂蛇，这两个蟑螂是太厉害了，了不起呀！
4: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5: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抬死你！哎呀，哎呀，
6: 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怀大笑。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阿威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吧。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救救你
7: 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5: 不，不，不，
6: 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6: 娘子，娘子，
5: 走了，
8: 走了，带下去！走！
7: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6: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5: 娇哥，
6: 娘子，
5: 娇哥，
6: 娘子，
7: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8: 是，
9: 走，
8: 走，
9: 走。
2: 哎呀，
4: 这倒好，斋饭没化来，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0: 悟空，怎么了？
2: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1: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4: 哎呀，他说有就有。
7: 哎，二师兄，
4: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着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0: 啊，快去快回。
2: 好。一群小妖，嘿嘿，让我便宜八戒吧。
4: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 师傅，你看这上哪去了？
3: 师傅，
0: 悟空。
3: 师傅。
0: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3: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0: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4: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说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3: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4: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3: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4: 那你先吃了吧。
3: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呆子。
1: 师傅，您看他们。
0: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4: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1: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3: 嘘，别说话。
7: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3: 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哎呀，这上哪儿弄去？哎呀，快点！哎，快点！这边，这边！哎，哎，哎，哎，哎，施主，哎，施主啊，施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得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哎，是。

0: 我去看看。哎，好，哎，啊，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哎，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0: 是。
2: 大王，哎，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谁要画斋呀？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化债！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化债啊？你好了好了啊！
0: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1: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
0: 快拖洞里去！
1: 哎，
0: 好，
1: 哎，
0: 好，
1: 你这个妖怪呀！ 你是个什么怪物？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他是老猪成精，成精，你吓得是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生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嘿，那还用讲？月月王，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西施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哎呀，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哇，
3: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4: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呀，

0: 里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1: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0: 对，
1: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0: 直招会员？
1: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0: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 没错。
3: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1: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1: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 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0: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这两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 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1: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0: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 住户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意向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饮，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有

0: 付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哎，大师兄，你怎么了？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0: 好好好，
1: 去吧。师父放心，我去就来。
0: 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啊！哎呀，我天哪！哎呀，
1: 师傅，八戒回来了。好啊，好。
0: 师傅，师傅。
2: 二师兄，
0: 师傅，哎
3: 呀，八戒，你这是？
4: 二师兄，
3: 八戒，
4: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0: 猴刚才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任性是妖怪啊！
3: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3: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1: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哎，那是自然啊。
1: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1: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0: 开路就开路。

0: 哎，去吧。
1: 哎，哎，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哎。

0: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慢点。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这个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1: 大徒弟是谁呀？
0: 哎呦，就是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
0: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石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1: 这么说。
0: 这唐僧肉吃不到嘴了。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坐坐坐啊！哎呦，大王，去你的！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大王啊！哎，大王，大王，行行行！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1: 废话。
0: 吃了唐僧肉，那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1: 你快说！
0: 哎，这哎，这不行！
1: 头儿
0: 啊，
1: 我有个主意。
0: 哎，快说！
1: 哎，
0: 哎呦，不行，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1: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才
1: 别吵了。
0: 哎，大王。
2: 我有办法了，哎，大王，嗯，走啊，师傅，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
2: 当心呀，
1: 师傅。

哎！吴静啊！

0: 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开一面放了贫僧吧。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
1: 还能放了你！
2: 哎，先锋！哎，
3: 大王，
0: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哎，好，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哎，
4: 大王，
0: 煮着吃好吃啊！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0: 把他给我拉下去！
4: 来来来来来！
0: 悟空，哎，等等等等！哎呦，哎，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5: 怎么？
0: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5: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5: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0: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猴哥，猴哥，
6: 八戒，你喊什么呀？师傅呢？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0: 嗨，俩人都没了。哎，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哦，
6: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
0: 师傅，沙师弟，
6: 大师兄，二师兄，
0: 沙师弟，
6: 沙师弟，师傅呢？
0: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哎呀，
6: 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0: 啊，中了什么计了？
6: 哎，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哎呀，
0: 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哎，
7: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6: 哦，好，好，好，
0: 走，走，走，
6: 走，走。
7: 长老，醒醒！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8: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你家可在山下？
7: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长老怎么知道啊？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医门等候你们呢。
8: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7: 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娘子，
9: 乔哥，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
7: 让你不听话。走，娘子，
9: 乔哥，你在这儿。
7: 那妖怪欺负你了？
9: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7: 苦了你了，娘子。
9: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

0: 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嗯啊，
1: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哎，在哪儿呢？哎，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点，
3: 走。
2: 嗯，
3: 你看，就是那儿。
2: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哎，
3: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边。
3: 哎，对，
2: 还不动手？
3: 哎，来。
2: 行啊，
3: 你帮我拉呀。
2: 好。

0: 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好，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搬回来，
0: 搬回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4: 母亲对不起你呀。
3: 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5: 别哭了，
3: 师傅，
5: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主意，你这个妖怪！
6: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0: 咱们剥皮挺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1: 好，快快去！
0: 没事，走，
2: 哎，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0: 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哎，你看，你
0: 别走！
3: 哎呦，
1: 这回是真的吗？
4: 是啊，
0: 师父。
3: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是护士呀，
1: 师傅，
0: 害怕呢，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呦，师傅，哎呀，哎，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傅，师傅，
2: 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哎
1: 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对不起你呀，
1: 师傅，
2: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哎，
5: 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哼，咱们去捉妖怪，走。
2: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2: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哎，
1: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走。

0: 来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啊。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孙之后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0: 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 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

0: 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一起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5: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6: 就停留在这烈日太阳下，在这飘摇。

0: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Young
1: forever，
2: 风雨呢，洗刷会抹掉木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好，你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走走走！哎呀，
1: 少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2: 师傅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上当了！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3: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傅是什么人？
4: 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5: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6: 那是石头变的。
4: 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呀！你，哎呀，我想咱们师傅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得俺打探打探再说。
5: 好，你去看看。
4: 嗯，他去了。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5: 是，
7: 快快快，
4: 把唐僧藏起来，
5: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起来。

0: 勺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嗯，哼，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0: 唐僧了，唐僧来了，唐僧了！
1: 师傅，师傅，
0: 你怎么样？
2: 孔
0: 行，
2: 孙悟空，
0: 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3: 师傅，
2: 八戒。
3: 师傅。

0: 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1: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0: 嗯，哈、啊、哈，嘿、哎、嘿，嗯，嘿、哎，嘿、哎，嘿、哎，嗯，嘿、哎，嘿、哎，嘿、哎。哎哎哈哎哈哈哎哈哈哎哎哈哈哎
2: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3: 老人家不必如此，
2: 啊、
3: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4: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0: 好，
4: 请。
0: 好，好，行，好，放这。
2: 是。哎呀，哎，
0: 好，越多越好。
5: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0: 行，
3: 多谢施主了。
1: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3: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
0: 呀，对对，我快吃。
6: 让开，让开！
0: 救！救！怎么了？救！
3: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啊！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6: 你是谁？不管闲事！
1: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0: 哦，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打过来了啊？你这个乐
3: 师傅，你瞧，
0: 哎呀，
3: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1: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0: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1: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0: 哎呀，是是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那不行不行不行。
3: 可也是啊。
7: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0: 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
7: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0: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7: 哎，不行不行，
1: 来。
0: 哎，正好正好。哎，好，这
7: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0: 这多好，
7: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
0: 哎，你看，
3: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0: 啊。是啊，
1: 哎、
0: 不行，那
1: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7: 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你别哭，再不要哭我扔了。
3: 八戒，
7: 二师兄，
1: 可不能扔了啊。
0: 我是吓唬吓唬他。
1: 走走走，
7: 二师兄，哎，
1: 走，师傅，走。
0: 哎呀，哎，小宝贝，
1: 师傅，
0: 哎，你别哭啊，你别哭，哎，小宝贝啊，哎，
3: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8: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3: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8: 哼，
3: 哎，啊，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9: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3: 啊，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9: 后院。

0: 道而来。
1: 正是。
0: 原本呢、啊、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啊、改名小儿城了。
1: 哦啊，请问老者、啊、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0: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3: 哎，哎，老头，哎，别走啊！
0: 哎呀，快走，快走吧！
3: 哎，老头，
4: 悟空，
0: 走吧。
3: 师父，
1: 有国就有国王。
3: 对，
1: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3: 对对对，走。
2: 哎，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1: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
3: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
3: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5: 哎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这道，
3: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2: 哎，
1: 施主，
3: 管义啊，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6: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
7: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3: 走。哎哎，
7: 师父，请进，
1: 请。
7: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7: 嗯，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7: 请坐，请坐。
2: 哎，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呦，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
1: 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拿着，给你，给你包。哎，
7: 师傅。这孩子，
2: 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3: 呆子，别胡说。
2: 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3: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7: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了灾祸呀？嗯
1: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7: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3: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7: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7: 啊，

0: 和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1: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3: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1: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3: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1: 哎，老官，老官，
2: 于老头，
1: 别
2: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1: 是啊，是啊，
4: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5: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5: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
1: 快说呀。
3: 好。
4: 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哎，怎么回
5: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快来快来，
6: 请请请。
2: 组长，
1: 师傅，
2: 坐，
6: 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5: 请大人说吧。
4: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5: 大人尽管放心。
4: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5: 啊，怎么无道呢？
4: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5: 啊，是百姓改叫的。
4: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7: 站住！站住！
8: 抓住他！
9: 抓住他！
10: 狐狸，
11: 抓住他！
12: 住！
13: 抓住他！
14: 抓住他！
15: 抓住他！
16: 有赏！
17: 快点！
18: 抓住他！
19: 抓住那只狐狸！
20: 快点！
21: 快！
22: 抓住他！
23: 别他跑了，快！
24: 这
25: 哪儿去了？
26: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27: 那边去了。
28: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29: 哦，你们是谁呀？
28: 快拜见陛下。
29: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笑>
3: 小女子遵命。哎，<笑>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可不行啊！
4: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

0: 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1: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1: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5: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6: 嗨、哎，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啊。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哎，
6: 是
3: 不是？
6: 是啊。
3: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4: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是啊，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呐？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

0: 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

0: 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这个周荣实在没什么可言。
4: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3: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5: 打劫
6: 啊！就凭你俩？
4: 就凭我们俩，我可以就砸死他。不行，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5: 要走啊？
7: 应该不是偶遇吧？
8: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0: 低智商犯罪，7月31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蚀，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来，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是说用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东西、老的传统去请回来，
1: 对，
0: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

0: 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
1: 非遗文化它从来都不是孤岛，它是同根同源，都来自这片海。

0: 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泉州，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非常火爆的一个文创 IP， 叫做漫画刺桐，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适宜的风光怎么样来跟我们千年的海洋文化做结合呢？他们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那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傅老师跟我一起来打卡一下，一起来一探究竟。刚才我一来我就看到了，哇，这个也太可爱了吧，关二爷。
1: 对，
0: 他拿个手机，
1: 是，
0: 没错，与时俱进的关二爷。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关二爷呢，还能给你带来好运哦。
0: 哦，是吗？怎么样来带好运呢？
1: 我们跟他碰一下，
0: 有什么玄机？
1: 这样一个，他就进入一个抽签的界面。摇一摇，
0: 许个愿，来摇一摇，摇就这样 摇，就跟真的是
1: 对对
0: 甩签一样，
1: 甩签、
0: ，OK， 然后，
1: 好，那有了这根签呢，我们就得问一下关老爷，对了，这个时候开始掷圣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怎么样？跟你今天的愿望有没有
2: 相符呢？
0: 这就是我的人设，
1: 这说明说关老爷很懂你，
0: 没错，
1: 这位呢是喝奶茶的海神娘娘。海神娘娘呢也有个互动，那在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结合我们泉州这个簪花非遗做的这个簪花仙子，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边有一个小宠物，它是海龟，
0: 海龟，
1: 然后它是金钱龟的一个形象，那实际上呢，这边是一个钱币，这边是一个小海龟，就是一个币龟的一个寓意
0: 这个创意非常好。我们当时哈是怎么样想到？
1: 年轻人喜欢的是潮，而这个有了一定年龄的人，或者说老人家，他们更想要的是文化的这个根。那怎么样把这个潮跟这个文化的这个根源性去做一个结合，是我们当时一直重点考虑的。我们还是秉承那一个就是文创的

0: 这个年轻化呢，它不是把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而是用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传统请回来。一种传统的传承在于它能不能传播，而现代的这种消费市场，一个好的消费场景，一个好的消费产品，它就能带来好的传播，好的传播才能进而去变成好的传承。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城市 IP 的一个展厅。
1: 嗯，
0: 那我们结合泉州这个 IP 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本地化的一些转化，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泉州的一个西雕，也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1: 嗯，
0: 那我们用泉州的这个图案呢，去跟西雕的做一个结合。
1: 嗯，
0: 那这边呢，我们有做了一个泉州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茶香瓷的一个礼盒。
1: 哦，
0: 因为它里面有泉州的茶、安溪茶、泉州的香、永春香。
1: 其实我看到就是您身上这个泉州，您也把这个元素穿在身上，这是咱们的一个 IP， 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IP。
1: 我来泉州那么多次，去了很多打卡的地方，感觉随处可见到它，它真的非常的火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在设计这个 IP 的时候，您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个泉州的一些事宜，加上一些海洋的商贸文化这些融入到这个 IP 当中去的呢？
0: 因为泉州这两个字就代表着开放跟包容，那它是面向海洋，向海而生，那有了这么多的一些外来的文化跟内部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交融，最后才产生了泉州这么独特的一个城市，它的一个人文啊，它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种文化的生态。
2: 一纸画卷能登上国际舞台，一缕沉香曾满载远洋商船，文创用现代美术复刻海丝盛景，而古老制香技艺则留存着当年海上香料贸易最鲜活的烟火印记。
3: 这一艘船呢，是我们模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去如何把全世界的香料采集到我们泉州刺桐港来。
1: 嗯，
3: 比如说这个肉桂，肉桂是来自斯里兰卡。
1: 嗯
3: 啊，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基料，这个黄黄的有一个基料就是沉香，沉香来自是越南。
1: 嗯，
3: 还有檀香，嗯，这里面还有檀香，你看我们这边的小元宝，
1: 嗯，
3: 这个檀香，
1: 嗯，
3: 来自于印度。
1: 哦，
3: 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经历过的一些点位。
1: 没错，
3: 大家传统理念里面香就是什么盘香、线香、拜拜香，
1: 嗯，
3: 不是长的，就是卷的。
1: 是，
3: 但是在你的这个，在我这个空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香，它不光光，哎，可以当摆件，
1: 嗯，
3: 你可以当做一个仪式感来疗愈自己的内心，甚至是可以当做身上的首饰。我身上戴的这些首饰也都是香料，对。开放包容真的是这个城市的代名词，这是在全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一条街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谐共生1000年。那这个开放包容，我认为就是泉州人懂得务实，就是觉得对我们好的我们都欣然的接受，所以在这个务实上面，你接受了之后就会有创新。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商贸文创 IP 承载城市叙事，海丝留下的海洋元素，闽南民俗既是制香非遗的内核，也是刺桐系列文创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
2: 漫画刺桐的开篇呢，其实就放的就是我们泉州这个字。当时呢，其实就是，这是从青原山最北边一直到泉州古城核心区，一直到港口，一艘浮船。更准确的形容呢，是在宋元时期，南海上有10艘船的话，可能有8艘，他们不是从刺桐港出发，就是去往刺桐港。那他们来来往往，其实就是在谱写我们所谓的这个海洋文化、海洋文明的一个基因。它最终构成的是我们在泉州还能看到的落地的这些人文的这些建筑啊，还有这些民俗。到现在，我们可能就把它作为素材，成为我们设计。我们创意的一些元素，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东西塔的形象。这个是哥哥阿国，就是我们的镇国塔。那因为闽南这边都喜欢叫阿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用一种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称呼方式，
3: 感觉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了。
2: 对对对，
3: 亲近了。
2: 对，我们就把东西塔的形象做了一个拟人化。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希望教会他们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做完文旅市场，我们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的，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那小孩子，不过特别年轻人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用年轻化的方式去表达一些老的东西，就是希望让他们更快的更愿意的去接受生肖 IP。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做的生肖 IP
3: 是，
2: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就在关帝庙旁边，那也就是关老爷的关二爷的坐骑就是赤兔马。
3: 赤兔马，
2: 对，你看从头火到尾。
0: 泉州的生肖 IP 第一年是用簪花加兔子，那第二年呢其实用的是龙生九子，然后完了以后到蛇年就更多的融合度了，我们比如说泉州的拍胸舞这些的元素，那它其实都是很好的把泉州的一些在地化的一些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一直到今年的六合同风马，它用的是6个历史名人的坐骑。泉州的这个文创市场确实是一个很大体量的增加，很大体量的一个增加。对，就是原来的文创品真的只能是卖情怀，到现在是确实有这么多游客跟文旅消费的需求，能够让我们去做这么多的产品，然后能够去供应到这个市场。
1: 潮流 IP 让神明民俗走出庙宇，鲜活戏曲则让海丝人文乡愁跨越海峡。关公妈祖是沿海民众共同的精神寄托，南音木偶戏则顺着当年商船航线扎根东南亚与台湾华人社群，成为流动的海上文化纽带。
4: 无边界舞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观众是三面围绕着我们的老师，他可以很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去跟老师做互动。这些内容已经不是传统南音的范畴了，但是他改编了之后呢，他解决了一个传播的问题。用户愿意传播，
3: 对
4: 我们的线上平台这些内容也有利于传播。我们经历了2轮的春节，第1轮春节我们是刚开

0: 到第二轮春节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费用就全部打平，还微利了。文化一定是开在经济上面的花，你要把经济做稳做扎实了，他才能放心的去探索他的生命层次的更高的领域。
1: 没错没错，
0: 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剧场内幕的改编，去带更多优质的学生。如果你说你唱了二

0: 戏台、文化馆有固定空间限制，而自媒体镜头能把泉州制香、男婴、木偶、孩子故事一键送往海面外，让非遗传播不受山海阻隔。
1: Hello， 粉丝朋友们，又来到我们的七步莲香禅文化馆了。今天要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我身后的赛博关公，它是我们原创的一个手办。没错，关公正在看手机哦，而且还带蓝牙。第一个创新就是，截取到我们剧场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某一个切片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是特别好玩的内容。然后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单单一个镜头一个模板在线上有50,000+的播放量，老太太一转眼就用木偶戏，提线木偶戏转眼就变成18岁的少女，这个镜头就是我们打出去的流量。那很多人下面所有的。所有的用户都在说，哇，这个记忆要好好保存，这个才是中国人的艺术。
2: 好了，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大门。
1: 视觉年轻化，我们不会去写一些什么很全面的非遗的内容，我们会聚焦某一个点，把这个小事给它说完整。那年轻人他首先会视觉一下子就被抓取到，他一下子就能接纳。第二个就是镜头生活化，像我们公司都是尽量的用手机来做拍摄，我们甚至会刻意制造一些不完美的感觉，而不是启动一些很专业的相机，因为年轻人更想要这种真实的感觉啊，真实的就是有残缺美嘛。那最后一个就是会做一些，不会去做一些宏大的叙事，就是一上来我就要我要怎么样宣传，我要怎么把我的非遗做一个很大规模的传播，我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会用这种很重的东西去给到年轻人，我们反倒会说得很轻，把这种大规模的宏大叙事，当然使命感就是这些没错，但是依然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话术。
0: 线下深耕场景，线上拓宽渠道，文创重塑 IP， 非遗活化记忆。两位从业者，一个以创意设计为舟，一个以传统手艺为帆，在同一片刺桐海潮里，各自探索泉州海洋适宜传承之路。长海生犹在，刺桐花常开，属于泉州的海洋故事，正由一代的传承者持续向远方诉说。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个海边不是都是沙滩吗？
4: 这里海都是没有沙滩，
3: 没有沙，都是泥。这里面有啥？来，泥板给我。哎，这个我也会用。嗯，喂。我们是蹲着走的，不是那样走，我们是这样走啊。
5: 咋样？
3: 嗯，好，五，五，嗯，对的，好，会开了，对的。哎呀，这掌握技巧以后很轻松。
6: 刘老师，等我，刘老师，我拍不到。
3: 啊。你
7: 是哎呀啊
3: 怎么变成这样对一群这个残兵败将你看他这个你要轻脚走你看轻脚走他下不去了
6: 哦别走了就在这附近找吧。
5: 谢谢章鱼，你这还有那个虾子。章鱼一年都有，但是大部分有多有少。
8: 哪一个月份章鱼最多？
5: 应该是8月到9月吧。章鱼就是看到洞就一直挖，
7: 就是这个洞嘛。
6: 有的抓得大，有的抓不大。这是应该抓得大。对
3: 对，哎呀，哇，这么小的章鱼，哎，
8: 不到了。
3: 我不是渔民，我不是来捕你的，陈大哥捕的你。你一早晨最多能够捡到多少章鱼啊？
5: 最高峰那个时候吧，能抓个70-80只。
3: 这要出去卖，一只能卖多少钱？
5: 200块，
3: 你要捡上200多只，就2000块钱了。一早晨，
5: 哪里有那么多？没有。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7月8月份那个太热了，受不了。嗯，别说你们走，连我们走也走不了。嗯，但没办法，我们为了生活还是拼命的，还是要走。要不要到鱼排上面看一下？章鱼都养在那边。
3: 好，走。对我们路上来人来说，这个渔业生活还是用陌生生活。
6: 来，大哥，
3: 好，
6: 这减速很快啊，开船跟开拖拉机一样。我们鱼排到了。
5: 这个章鱼就养在这里面。
3: 哎呀，这矿泉水瓶都用上了。你刚才捉的那个章鱼也可以放进去是吧？
5: 对。
3: 它吃什么呀？养到里面？
5: 吃螃蟹呗。这个很麻烦的，2-3天喂一次。
3: 它不断的喂它，这个喂多久啊？
5: 最终养到年底应该100多天，那年底20多块吧，也要养几个月吧。
3: 养这么长时间才卖20多块，你刚才从那海滩捉来就能卖10几块。
5: 以前那个养猪一样嘛，天天累积，累积到那里。哎呀，
3: 这很麻烦，比养猪还麻烦。
5: 对啊。

0: 你看到这些养章鱼的人辛辛苦苦在养他们，跟养儿子一样，跟养老人一样，你要吃我，你便要养我，最后人变成这些动物的奴隶了。以前这个鱼丛里面出海打鱼，这个出事故多吗？
1: 多，刮台风了，一些天气预报没那么准，它来的时候我们来不及了，
0: 能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啊。你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描述大海是自由的。

0: 辽阔的这种自由感是一个局外人对渔民生活的欣赏，但是你看看这些渔民，远方的诗意都是他们的生活，你走近一看它不是这样的。风云变幻多端呀，不管是渔民也好，农民也好，牧民也好，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选择和接受自己的命运。
1: 整天都在这烈日太阳下晒得受不了，高温的时候38-39度，现在就是想不到做什么行业，一直还在这边做。
0: 抗争只是英雄所做的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选择的是认命。那认命才是英雄，知道有这样一种命运，然后一代一代的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这才是这个时代或者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英雄。

0: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仲夏的福建强对流天气频发，未来几天我们省局部仍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出行要注意安全，同时要关注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地区的地质灾害滞后性，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对户外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的预报，七月的最后一天，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可能还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到了8月1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可能有局地的分散性的中雨。2号这一天降雨进一步的减少，全省大部都是多云到阴，只有龙岩、漳州和泉州的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南平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莆田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29度。台中小雨，23到32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亿，达12,762.16亿元。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来看万亿消费如何激活内需潜力。
0: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用专用线在厦门投运，实现远洋海运网络与内陆铁路通道的深度贯通，无缝联动。
1: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龙岩市紧盯二手房交易繁琐难题，用数字化服务守护群众安居梦。
0: 夏粮迎丰收，稻香迎满仓，福建各地统筹做好夏粮收割收购各项工作。
1: 一封家书诉说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两岸乡愁，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开展。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福建经济数据出炉，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762.16亿元。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来看，万亿数字的背后，福建如何发力以旧换新，创新消费场景，激活夜间经济，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2: 让政策红利触达更广泛的群体是福建促消费的一大着力点。在上杭县古田镇，以旧换新百镇行活动把展台搭到了乡镇广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村民们在家门口以旧换新赶大集。
3: 以前我们换手机电脑是到城里面就野，现在我们镇里面就有，这个活动是办得非常好。
4: 提供旧机上门回收、新机安装、售后维保一站式便民服务，简化换新流程，让乡镇朋友们省心、舒心换新。
2: 今年以来，福建在汽车、家电、3C 数码等领域持续发力，上半年使用补贴资金30.57亿元，带动消费超303亿元。在此基础上，又将智能健身设备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推动以旧换新向更宽领域延伸。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销售数据显示，功能型升级类空调销量增长超过30%。消费者关注的不仅是凉得快，还有新风、语音交互等新体验。
5: 国补还有15%的补贴嘛，我们年轻人更喜欢它一些联网功能嘛。
6: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
7: 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2: 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政策撬动，也体现在市井烟火的场景中。傍晚7点，石狮步行街夜市热闹起来，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往来食客穿梭其间。
8: 每个夜市都去逛一逛，比较丰富嘛，就东西比较丰富，一样吃一点，体验一下各种美食。
9: 这个夜市的话，它人流还是比较稳定的吧，它做吃的嘛，就都是比较喜欢扎堆的嘛。
2: 主打美食消费的夜市大排档只是夜经济的一部分，在尤溪，当地以武林大会为载体，串联非遗表演、互动体验和夜间集市，打造出一条完整

0: 的夜游路线。活动还创新推出武林银票互动机制，游客通过消费或打卡武林主题点位即可获取银票，用于兑换文创礼品、生活用品及消费券等。活动当晚就兑出礼品超2200件。
1: 我有银票来换了小礼品，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2: 我今天看到人流量这么大，所以我跟朋友忙过来试一试嘛，结果我一上来就爆卖。
0: 夜经济成为福建夏日消费的重要增长极，而这个夏天火热的还有以闽超为代表的赛事经济。不久前，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与闽超官方票务平台浮云赛事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凭一张电子票根，球迷即可在全省范围内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专属优惠。票根惠民联动服务消费新场景，海鲜即食火锅、普普厨房等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上半年全省餐饮收入增长2.4%，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3: 我看完比赛呢，周末活动安排就有思路了嘛。那现在我们很多像那票根啊，我们看到票根有优惠去吃饭啊，或者哪里逛都可以。
4: 客流比平时增长了2到3成，我们营业额也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
0: 服务消费回暖势头明显，旅游市场同样红火出圈。随着出入境客流增加，带动免税消费持续攀高。记者从厦门机场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厦门机场免税店消费总额突破1亿元，进店购物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过15%和19%。
3: 就给我妈买了一点免税品啊，香水，然后自己可能买一些酒这样子，品类也很丰富。
5: 只要旅客持有我们本人60天内厦门机场离境的机票，就可以到我们厦门市内免税店免费领取厦门城市大礼包。
6: 精准对接暑期客流增长趋势，深挖免税消费潜力，助力免税企业把握消费黄金期。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8%，城镇零售额增长1.5%，乡村零售额增长2.3%，刚需消费保持韧性，粮油食品类增长6.4%，日用品类增长2.5%，智能升级类消费较为活跃，智能家电增长31.2%，智能手机增长7.3%，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5.9%。
7: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期到来，莆田港口迎来了电煤装卸小高峰。据莆田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莆田口岸进口煤炭830.6万吨，货值4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2%、26.9%。
8: 7月23号上午，莆田港东五港区国投作业区10号泊位，利比里亚籍波西塔诺轮满载7.9万余吨煤炭顺利靠泊，高效开展卸船作业。
9: 目前码头堆场始终保持高位运转，我们的进口煤炭船舶实现记号立查，进口煤炭可依托铁路、公路、水水中转于一体的综合集束运河络，快速分拨至省内以及浙江、江西等各地火电厂。
8: 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地处东五港区，是国家北煤南运、外煤内运大通道中的重要枢纽港，东南沿海最大的现代化专业煤炭码头，依托水水中转、海陆及海铁联运于一体的综合集输运体系，扛起区域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关键重任。
10: 成立保供专班，主动对接相关企业，确保煤炭进得来、卸得快、调得出。
11: 全天候驻点码头前沿，推行一体化茶叶全链条服务模式，全力畅通煤炭进口海上大动脉。
12: 福州马尾口岸是福建省进口种苗主要通道，年进口种苗数量占全省90%以上。炎热夏日，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确保进口种苗的鲜活度。
13: 在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接管下，63吨进口庸菜种子在马尾口岸完成查验，第一时间提离码头运往企业仓库。
14: 海关指导我们提前申报，加快通关速度，最大程度保证种子的存活率。
13: 据了解，6至8月是蔬果集中育苗窗口期，种子需求量大。夏天港区集装箱温度高，容易导致种子发芽率下降。为保障进口种子

0: 的鲜活度，马尾海关优化蔬菜种子进境取样方案，提高实验室检测效率，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使得口岸查验、实验室检测、提离后属地监管流程畅通。
1: 主动靠前服务，指导企业用好进境种苗跨关区的附加件提离措施，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做到随到随检，最大程度的压缩货物在港滞留时长。
0: 今年上半年，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进口各类蔬菜种子3028吨，同比增长24.23%。
2: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29号在厦门远海码头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将传统的火车、堆场、船三段式转运提速为火车船直连，打通了海铁联运最后一公里。
3: 伴随着笛声长鸣，搭载了38个集装箱的列车从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这些集装箱来自欧洲、南美等地，经海运抵达远海码头后，直接在码头装上火车，发往重庆、成都。
4: 以往海铁联运专用铁路通常会设在码头外围，和海岸线平行而建。货物通过铁路运抵之后，还需要再次从外围运进码头堆场，作业流程繁琐，联运效率较低。此次通车的这条垂直岸线的铁路专用线，能够真正实现港口海铁联运无缝对接。
3: 这条铁路专用线直穿国内首个全自动化码头厦门远海码头，距码头前沿仅70米，也是我国首个自动化铁路链接自动化码头的海铁联运项目。自动化码头与自动化铁路一体化运营，不仅可实现70米换装、9分钟换乘高效中转，单箱综合物流成本还能下降15%，物流时间缩短2至3天。
5: 我们新采购了这个自动化的铁路轨道吊设备，它具备智能识别箱信息和火车车皮定位的一个功能，能够对铁路进行远控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作业。同时呢，通过那个无人驾驶的一个集装箱卡车，实现了集装箱从铁路到港区到我们自动化码头的一个无缝衔接。
3: 依托厦门港通达的内外贸航线网格，这条铁路专用线能够串联起21条远洋干线及辐射到江西、湖北等内陆的铁路通道，助力内陆企业与厦门港协同发展，共同链接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
0: 请看时政消息。
6: 7月30号，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促改效应不断显现，推动解决了一些基层隐形负担问题，基层获得感有效增强。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狠抓教育引导，抓深抓实整治工作，要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狠抓6个纠治，分领域有重点逐个突破，整体推进，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让基层干部群众可敢可及，放手干事。
2: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龙岩市始终把为民造福放在首位，紧盯二手房交易手续繁琐难题，依托本土政务服务资源，上线官方龙房通租售一体化平台，用数字化服务为市民安居置业保驾护航。
7: 在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龙房通服务窗口，市民江女士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使用龙房通线上快速办理卖房委托业务。提交卖房申请后，中介机构将及时启动跟进服务，逐一梳理具体需求，并邀约实地看房，洽谈细节。
8: 有了官方平台，信息实时核验，全程实名监管，手机上就能办，省心又安心。
7: 针对中介平台信息鱼龙混杂、二手房交易安全等群众诉求，龙岩市依托易龙岩 APP 开发龙房通，打造真委托、真房源、真保障的专属租售服务平台，实现了政府背书、群众安心的房产交易新模式。龙房通平台上每一套房源信息都经过官方核验， 房源出现过户、查封、中介机构或从业人员资质不合规等情况，还会自动下架，保障房源真实性和有效性。
9: 平台房源经过官方严格核验，买房更有保障。
7: 据了解，自龙房通平台开通以来，平台发布房源近1264套，平台浏览量70000余次。
10: 龙岩市住建局将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坚持民生为本、实干为要。接下来，我们将立足实际，持续用数字化手段破解二手房房产交易堵点，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安居梦，以民生实效检验工作实际。
0: 眼下正值早稻抢收、晚稻抢种的关键时节，田间地头稻浪起伏，农机穿梭，农户们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抢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夯实基础。
2: 在全国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建宁，1.4万亩早季杂交水稻制种收割工作正有序开展，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作业，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切割、脱粒、粉碎稻杆等收割工序一次完成。农户李德平今年种了20多亩早稻，按照今年7.5元每斤的收购价格计算，亩产值可达4000多元。
11: 今年总体来讲比去年要好好一点，应该在500斤这样子上下的。
2: 江乐县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高峰期，县里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近100台收割机、插秧机投入田间作业，开启抢收加抢种双向作业模式。
12: 全程都是用机械化的插秧机插收割，产量大概每亩800到1000斤左右，总体讲还不错。
2: 今年江乐县早稻播种面积共6000多亩，推广中加早17、永优4949、加福站等品种。县里落实早稻种植奖励政策，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工厂化育秧、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大大激发了农户种粮热情。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粮户做好早稻病害防控、水肥一体化管理等技术，为早稻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13: 目前我们全县的早稻正处于收获季节，7月中下旬进入抢收阶段，7月底全面完成收割任务。
2: 一边开镰收割，一边旋耕插秧，在南平龙岩抢收抢种也同步进行。
11: 割完就马上是水灌满来，灌满然后就旋耕再就插秧了。我们种双季稻，国家有贴吧，一亩也补个几百块吧。
14: 总共投入了100多台收割机开展跨区作业和本地服务。在抢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也在全县开展水稻吸收损失监测，把减损作为增产的重要抓手，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2: 丰产丰收的同时，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大幕也陆续拉开。在莆田历城区黄石镇，满载新粮的运输车辆有序驶入库区，经过千样检测、智能过磅、流水线输送，稻谷源源不断入库。
15: 今年我们种了1300亩左右，粮食收成不错，粮库这售粮流程很顺畅，粮款当天就能结算，还有专项补贴，不用来回跑腿，我们种粮心里越来越踏实。
2: 据了解，今年莆田市历城区计划收购储备订单早鲜谷7000多吨，严格执行市场价加订单直补惠农政策，落实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制度。
16: 农户售粮实现随到随收、快速检验、及时过磅、当场结算，优化了现场服务，取消节假日，延长收购时间，配齐防暑物资，便民休息设施，全力服务种粮农户，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颗粒归仓。
2: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7: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福建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面启动，行动实施时间为7月至12月，行动服务对象聚焦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通过精准帮扶、技能提升、专场招聘、兜底保障等举措，助力青年群体稳就业、好就业。 福建省财政近日下达人工智能产业奖补资金5955.77万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效能，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突破为着力点，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重点支持人工智能行业垂直模型技术攻关，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29号启动。本次比赛邀请全国知名专家、艺术家与省内专家共同担任评委，分为戏剧、曲艺、木偶、戏曲、器乐、声乐等六个组别，累计开展35场竞技演出，比赛将持续至8月8号。
0: 由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的《骨肉天亲，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今天在厦门大学开展。上千件展品中，既有闽台望族家书史料，也不乏寻常百姓的往来信札，涵盖了多个历史时期。板桥林后人林尔家定居鼓浪屿后，与台胞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袁立浩蔡氏家书中一句“自古以来均配回内地”，道出了两岸自古根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
17: 在乾隆年间呢，晋江东石的蔡氏到了台湾去，成立了商号，叫做袁立浩。在大陆的东石呢，也同样的成立了一个袁立浩。这些信件呢，就是他们当初密切的这个商贸关系，都在这一封小小的家书里面，一封小小的信件里面就已经体现了。
0: 台湾学者龚书勉写下：“可叹回归未有期，客地悄悄忧患里”的感怀，诉说着悠悠乡愁。雾峰林家后人林正亨以“我个人粉身碎骨也值得”的心声，彰显仁人志士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作为迁台记忆档案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鲜活的物证。
9: 所体现出的是我们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我们对于家的这样一个共同的精神印记。
18: 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0: 特展将持续至9月中旬。
7: 7月29号，闽超平潭队开展赛前训练，为8月1号与台湾晋凤足球队的交流赛备战。此前，平潭队启动闽超第二阶段比赛试训，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优秀球员，最终5名新球员脱颖而出。他们在分组对抗训练中展现了不俗的个人能力，为球队的战术部署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19: 前期我们队伍因为一些伤病，位置上面会缺一些人，中期我们这个补了5个位置的进来。那么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训练，也是根据这个新队员这个情况设计的一些专项的一些训练。
7: 本周末的蓝台交流赛结束后，平潭队将立即投入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备战。根据赛程，平潭队将进入优胜组，与漳州、宁德、南平、三明等队伍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8月8号，平潭队将在主场迎战漳州队。
0: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20: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1: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6: 福建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专家论证会30号在福州举行。会上，专家学者对战略的编制情况及主要内容进行了评议和讨论。此份战略是海洋与渔业系统未来15年经略海洋的工作指引，将为推进高水平海上福建增添强劲动力。南安市消防应急产品选品中心30号在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启用。该平台旨在打造消防应急全链条一站式实体产业综合体，实现研发、生产、选型、采购、培训、维保的全产业链闭环。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科企合作座谈会及成果转化签约活动29号在福州举行。省农科院作物所各研究中心展示了近年来在作物育种、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会人员围绕产业发展重点、技术攻关方向、成果转化路径等议题展开交流。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 共筑美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0: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

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

0: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

0: 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披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披，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 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6: 羊奶。
5: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6: 羊奶。
5: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6: 羊奶。
5: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6: 羊奶。
5: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6: 羊奶。
5: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
9: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
1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8: 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6: 羊奶。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哇！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吃坏了？
11: 吃何谓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3: 吃何谓长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长肠丸？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吃坏了？
11: 吃何谓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3: 吃何谓长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长肠丸？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怎……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体积钱，一共是35.8块。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常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嗯，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六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嗯，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寇二包、孟万福、何必士，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0: 嗯。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战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到位了。
0: 这个葛志远跟葛战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战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0: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4: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4: 玉少留此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无令兮何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很好。
1: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乔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堡，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3: 是。
2: 在周家庄的东口，从侧翼进攻，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4: 是。
2: 二营、三营进交通沟，临时准备战斗。
4: 是。

酒巷。

0: 目前在这个位置，于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团长，孟晚舟报告。
2: 孟晚福，
3: 进行。哎，来，哟，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3: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 给咱八十七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菱角馅的，
3: 对，菱角馅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
3: 我还有菱角馅的，
2: 菱角馅的，
3: 还
2: 一起唱满江红。
4: 万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年，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 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进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
3: 定赢，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文桥，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魁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魁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魁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李云魁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地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吗？

0: 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快走，
2: 快看，
3: 川军，这不是川军吗？
4: 这不自己人吗？
3: 队长自己人，
4: 这是什么情况？这
3: 怎么回事？
5: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4: 光复了，
3: 光复了。
5: 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4: 长官，我是行动上海人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
5: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0: 三级将军顾长官打招呼。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松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1: 谢谢长官。
0: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1: 谢长官。谢长官。
0: 何必是？长官，这个何必是该怎么处置？这个何必是没人打过条子。
2: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毙了也不冤枉。
3: 郭堂，
0: 郭堂，
2: 何必是？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3: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
2: 瞎子，是你吗？
3: 何必是？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 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 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2: 明白，
3: 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小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嗯，对了，小子，
1: 嗯，来，
0: 你可能不知道，刘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那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上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是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副总，我是四乡中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张维奎，副总，肖将旅长，假的。
2: 他是河滨市庆乡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
3: 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3: 抓他！
2: 他还是孔二包。
4: 有事儿啊？啊，跟您打听一下啊，您说。曾大姐在吗？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哦，不对，
5: 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4: 刘老师，哎，王老师，
2: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6: 没听说过。
4: 哎，没有。
2: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4: 丁老师呢？
5: 也没听说过。
2: 也没有。
4: 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你去打一个问问。
2: 哎，谢谢您，
4: 没事。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哎，
0: 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了。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哦。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2: 明白了。嗯。
1: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4: 玉江。
1: 哎，大姐。我这样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的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的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的响应。

0: 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1: 行。
2: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3: 吃饭了。
2: 哎呀呀，小家伙，
4: 你作业做完了吗？
2: 你先来，你先来，先吃个包子嘛。
4: 待会儿检查的啊。

0: 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学一些，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2: 妈妈，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小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凭栏之，潇潇傲雨。
2: 先生慢走。

那个人是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出差旅游，
4: 带上何为正常玩？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为整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杨飞，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出差旅游，
4: 带上何为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为整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哇，杨飞，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哇，杨飞，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6: 张兔也是好心，他这体质不一直这样吗？
7: 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
5: 你带着李倩去三江口配合你工作，
6: 他犯什么错误了？
8: 三江口肯定会因为你的到来拨云见日的。
6: 马杰，从现场的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哇！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2: 欢迎大家来到超棒的我们第二季，有请竹风队。
13: 棒球场接纳每一个真心想要打棒球的人，无关职业，不分年龄。
14: 41岁，
15: 能打棒球吗？
16: 打棒球的机会很少，
17: 我也不是一个棒球非常厉害的人。
18: 之前是打排球的，
19: 现在还是一个棒球小白，
18: 很想来体验一下。
16: 接触棒球是5年左右了。
13: 无论你从哪个起点开始，都可以在棒球场上享受乐趣。
20: 接，
21: 有击有击，
20: 来！
13: 学习面对输赢，
20: 11-1，
13: 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
20: 接住，
22: 两个两个，
20: 不不会，
22: 分类分类，
20: 踩垫踩垫，加油，没问题啊！
23: 胜利！
24: 冲天棒
25: ！Let's go！
13: 棒球比赛其实很公平，这里永远都有下一个投球，
20: 好球，
13: 下一次挥棒，
20: 走下分，
13: 下一场比赛，
20: 谁的？
13: 你在棒球场上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棒球是一个关乎成长的故事。
26: 我们要不断在小考当中去找问题，
13: 可是赛场没有捷径，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就必须要付出泪水和汗水。
26: 我们通过这个训练营，最后要的是选手，所以我们的前期训练要重视起来。
20: 加油！
27: 感觉要废掉了，
20: 输啊，
28: 没知觉了呗。
20: 哇，哎，对对对，
29: 崴脚了，
20: 出鼻血了，哇，
29: 再来一圈啊，
20: 再来，
30: 比我们预期的差的太多太多了，
27: 太累了。
20: 哎，什么情况？
26: 早一点做节奏。
31: 为啥躲呢？
27: 没出道，
20: 打我一下，来，
27: 又没打到，
26: 没事。哎，送两个球呗，教练。
32: 我反应慢了，主要是。
13: 你打过球吗？
18: 刚接触这项运动，
16: 一错再错，有种压力。
27: 我现在心情很忐忑，
20: 越怕越干你，球就打那么怕的人，
27: 干他！有。
13: 18个学员经过21天的训练期，
27: 手不能落地，快快快快快！
13: 不会打棒球的小白跨过了入门的难关，
20: 好打好打好打！
26: 什么体能啊这是？
13: 有功底的棒球选手努力补齐短板。也许成功，
20: 对，
13: 也许失败，都没有关系。成长是慢慢开始的，
27: 太酸了。
13: 如今他们即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迎来属于他们的全新故事，
26: 新的开始即将来临。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 大聘书来了，哇！
2: 谢谢
1: 。呵，哦，超棒的我们聘书，资聘请蒋璐蒋女士为《超棒的我们》第二季球队经理。
2: OK， 到我。聘请李菲儿女士为《超棒的我们》第二季球队经理。哦耶！我们俩是敌人还是友？
1: 你想跟我做敌人吗？
2: 我想跟你做队友啊！天哪！
1: 我想跟你做敌人。
2: What？
1: 因为一起做队友的感觉我已经尝过了，对手的感觉还没有。
2: 队友的感觉不好吗？
1: 我想换个感觉，人生要有不同，好不好？哎呀，
2: 我就想持续好的感觉，怎么办？
1: 话不多说，
2: 来吧，握手。
1: 握手。
2: 哎呀，你好。
1: 你好，我们不熟，
2: 初次见面，
1: 多多关照。
3: 我专门去上了课，我还搜了很多规则，发现就是很难，书面上的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棒球的规则的。
1: 我只知道棒球有这个投手和接手打棒者，但其实其他的对于规则来讲一无所知，就是棒球小白。我还真的就想学棒球了。棒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是一种精神、文化、哲学。你能通过棒球来反观、去感知人生的很多方面。
3: 竞技类的东西，它会让你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去会神经紧绷，甚至比赛之前、上场之前就心跳会很快，然后就会有恋爱的感觉，就是很未知、很紧张。但是我很喜欢，哇，好喜欢。
1: 我不可能都哄着大家，我不想说上来就要跟大家一定要打成一片，所以我希望跟他们是在赛场上像战友一样可以并肩作战，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每一次训练。那有可能我会切换到一个比较认真严肃的自己。
3: 我的优势会比他温柔。他是搞体育的，他学这个东西一定会比我快，这块我相信他会比我理解的多，掌握的技能更多。专业这一块我真的是没有资格去带领他们的。希望我一个小小的身体可以在这个一整个夏天给这些大男孩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伞。
1: 敢挥棒就敲棒。
0: 徐家寨村被誉为中国棒球第一村，具备设备先进的棒球场地。从今天起，这里将成为新故事的起点。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逸成，是一名新人演员。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秋格，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
6: 大家好，我叫李炳辉，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苍硕阳，现在是一名研究生。
8: 我叫陈宇琛，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9: 大家好，我是三金，现在主要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10: 大家好，我叫李世达，以前是打篮球的。
11: OK， 大家好，这里是痞帅中带一丝善良的男孩，这里是甜甜。
12: 嗨，大家好，我叫谷雨。在做演员之前，我是一名退役的拳击运动员。
13: 大家好，我是月亮，我目前在台北读书。
14: 我是演员张宁江，
15: 从业将近20年。
16: 大家好，我是郑成功，我今年18岁，4岁开始就有接触棒球，到今年也有14年左右了。
17: 大家好，我叫程家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
18: 大家好，我叫杨俊，我之前是打排球的，然后我现在又来打棒球了。
6: 大家好，我叫黄旭，是一个棒球体育生。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振达，有从事一些面对小学生的棒垒球教学工作。
19: 我叫杨国义，现在就读于宁夏体育职业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20: Hello， 大家好，我叫鄂天阳，我打棒球打了有6年。
0: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2: 就希望这个短暂的一个夏天能够让他们理解团队协作。
21: 只有成为超棒的自己，才能成为超棒的我们。
19: 棒球是一个像从家出发再回到家的一项运动。
16: 棒球它算是我的老师，教我如何从失败中去成长，然后去面对问题。
6: 从小学开始对棒球的热爱，感觉像是棒球在推动我的人生。
22: 紧张的时刻到来了，
23: 接下来所有人即将迎来首次考核。本次考核共设置3轮比赛：1团队赛，2个人赛，

0: 三，接力赛。十八位学员将分为三个小组，在三轮比拼中累积积分。比拼结束后，总分靠前的两名小组可以留下。
1: 但是，排名最后的小组将遗憾离开球场，离开球场。
2: 哇哦，有点措手不及，
1: 有点残酷哦。
3: 直接回家吗？
4: 应该吧。
3: 哇，这有点刺激啊！
5: 突然一下，运动员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
3: 对，
5: 非常有竞争啊。
6: 有点意外，但更多的是还好。我觉得毕竟是体育竞技，如果你不拿出百分百的努力，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你就应该被淘汰。
1: 因为是三组嘛，每一组我们都需要选出一名队长。
7: 我们俩商量一下。
8: OK。
9: 我觉得如果让小五哥，
10: 小五哥一定要。
11: 老大哥他可能在考虑事情啊想法上都会更全面一点。
10: 可以。我觉得那个可以选一个上一季的，就是来过，因为他比较有经验。我觉得玩游戏可能会更厉害。
11: 那我们再找一个能力担当吧，因为这里的挑战都跟棒球有关，看他怎么带队，对不对？好，
7: 好的，我们俩简短的聊了一下，然后这个跟你们的实际实力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我们接下来比赛的内容去做出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第一名我们希望是小五哥。哦，实至名归，天啊！
12: 希望大家能选我啊！
13: 我是演员张宁江。
14: 小鼠代沟打成一片，从训练态度上感染大家，让他们觉得年纪大不是不行。我想让自己通过训练把身体的机能调动起来，看看自己能不能站到投手球。
1: 小五哥张凌香呢，他真的是一个前辈，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也是一个大哥哥。在组成团队，如果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大哥说一句话，大家不会有异议。第二位我们选择杨俊。
8: 元老，
15: 大家好，我叫杨俊，我从第一季刚刚摸索明白这项运动到现在，我的棒球技术肯定是进步了，这次加入超棒我们第二季就是想弥补第一季的遗憾。哎，我的胜负欲就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赛场上我的胜负欲都是第一的。
16: 直接接杨俊，好球，杀一垒，
17: 越来越有那个样子了。
11: 俊俊呀，他的性格很好啊，他是一个氛围担当，
10: 自来熟，我还没跟他说话，哎呀，姐，
11: 就是这个男孩非常阳光，给我很暖的感觉。
7: 三位我们选择第三位我们选择成功小朋友，
1: 能力担当。
18: 那成功是超级大腿，谁跟到成功享受世界。
19: 棒球基本上陪伴了我全部的人生，当时我想参加第一季，但是我没有满年龄，这次有机会就来参加这个第二季，出国以后到美国打过一些州联赛，要不就是第一名，要不就是不参加。
20: 但是在中国棒球的普及度还不是太高，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作为宣传棒球的一份子。
1: 成功，他是里面唯一一个专业的棒球手，他的技术啊，就是要成为队长才匹配，他就是第一名嘛。
7: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分队呢？就是由三位队长石头剪刀布一下，谁赢了谁先选自己心仪的队员。
21: 明白。
22: 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6: 那我就直接选了吗？
7: 对，直接选。
6: 我肯定想选强的，这样我们生存能力大一点。

0: 我可是随行大脑，
1: 你可拉倒吧。
2: 我先嘉豪，程嘉豪。哦，
3: 会拒绝吗？
4: 我愿意。耶，
3: 好感人的三个字啊！
5: 大家好，我叫程嘉豪，因为在第一季的时候没有赢一场。
6: 平潭一中对岳阳队，7-1，平潭一中胜。
7: 平潭一中U18对胜。
5: 从小就是这种观念，竞技体育只有输赢，然后你必须要赢。
0: 我选一个保底的。
2: 保底的，你觉得小甜心跟国义，你选谁？
0: 选小甜心吧。
2: 小甜心，哦，你也是一人一把。
8: 大家好，我叫陈正达，换球教练做了2年。
2: 我是一个非常民主的，选了嘉豪之后，我后面都会征求他的意见。选了第二个人以后，我会再征求另外一个人意见。咱们投票一下，你们想？
0: 那雪豹吧，
2: 雪豹，
6: 你愿意吗？
0: 可以，可以。
9: 我叫杨国义，有 MLB 启蒙教练、棒球裁判证、棒球的教练员证书。
10: 张教吗？
2: 张教，在训练营的时候，一成是教练认证的，这群小白里边进步最快的一个。
4: 一战，
2: 来吧！
11: 我叫陈宇琛，在棒球上目前是杭州黑熊棒球队的副队长。
12: 好，成功，你来选择。
4: 天阳，天阳。
13: 看到场地上可能是一场冲刺或者是接力的，我优先就是选择跑得快然后有一些运动能力的人。
14: Hello 大家好，我叫鄂天阳，我打棒球打了有6年。
4: 甜甜，甜甜，高达，
3: 古玉，王旭，
4: Let's go。
13: 甜甜她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
15: 我觉得我爆发力特别强，深蹲有200公斤，卧推有150公斤，硬拉也有200多公斤，所以我的综合素质，我觉得我在里面是最强的。
13: 谷雨排第二。
16: 在做演员之前，我是一名退役的拳击运动员。
13: 世达，人高，手也长，爆发力选手。
17: 大家好，我叫李世达，以前是打篮球的。
13: 黄旭，比大多数人更了解棒球。
18: 我现在打球应该有13年了。
13: 实力悍将招入麾下肯定是没有错的。
19: 那你觉得杨俊他选人的逻辑是什么？
13: 瞎选，跟他关系好的，跟他关系好的。
4: 三金，可以，可以。
3: 其实我内心是有杆秤的，就是关系跟实力是平均的，就是我会选跟我互补的选手，就比如三金，他可能体力上没有那么强，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
20: 杨俊选我当 top 一呢，其实不意外，确实有点骄傲。你说不飘呢，也确实有点飘，也很开心。偏爱，谁不想被偏爱呢？
3: 包括就是月亮啊，小仓也是，智力跟体力都是并存的。月亮，我选小仓。
4: Let's go,
3: Let's go, 耶耶。秋格，秋格呢，就是看着他外表就是柔柔弱弱，但是他也挺有自己的个性的，所以我很坚定的选择了他们几个。
21: 很累吗？
22: 没有吗？
21: 睡吗？
23: 皮儿爬卡刷，
4: 趴在都在哪儿啊？什么是野外？
20: 你不能表演哦。
24: 动感单车，
4: 哎对，哎对，这儿，哎，
25: 好吃好吃。
3: 私下里面，我秋哥、杨俊、月亮还有三金哥，我们几个人关系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更会想跟我的这几个兄弟们一起并肩走下去。
26: 我们永远都是互补的。
12: 势均力敌啊，大家
4: 都给我发力啊。
27: 发生什么事了？
2: 你们要组职业球队吗？

0: 队长比较有眼光吧。
1: 这三组在我的心目中，我们肯定排第一。张宁江他们组不太担心，因为他们的年龄偏老，偏老。
2: 我们也不没有那么差。如果按照绝对的单项跟他们排兵布阵派的准的话，随随分分钟其实也碾压。
3: 经过和教练组的商讨，我们设计了三项与棒球相关的考核项目，检验你们的综合能力。第一项考核，截杀老鹰。这项训练模拟了棒球场上攻防角色转换的核心逻辑，可以看作一场微缩版的攻防对抗。进攻方考验敏捷突破，防守方考验战术布局与协作补位。
4: 三位队长依然出来，石头剪刀布。
5: 出场顺序：一二三队。
6: 石头剪刀布，布。
7: 来、
6: 他们先打。
4: 不是你选你跟谁打，你选你跟谁打。
6: 哦，太开心了。
1: 跟我们打，你敢吗？
7: 跟五个打，跟五个打，
6: 跟五个先打。
4: 我打，
1: 行吧。
4: OK， 那我现在给大家宣布一下第一项游戏的比赛规则。
8: 三支队伍依次两两对战。各组固守己方半场，防守方不得进入对方半场。对战分进攻方老鹰，防守方小鸡，每三十秒自动切换一次攻守身份。进攻方越过中线，抢夺小鸡身上的棒球帽和手套，返回本方半场得一分。被抢装备者直接淘汰。防守方可合力围圈困住老鹰，困住一人得一分，被困者淘汰。双方各有三次进攻机会，用完则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依据胜负关系进行排名。
5: 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9: OK。
5: 好，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2: 进攻一定要找准他们两个队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先打他们那队、像出格肯定是慢的，
10: 然后月亮膝盖不行。
2: 对，月亮膝盖不行了，
11: 我们就找他们的弱点进攻，就是他们好抓的这种。
2: 就以杨俊论实力跟综合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他们之上的。
12: 好，我觉得我们两边的人可以尽量，因为我们还多一只手嘛，我们就尽量看他抢帽子的时候，我们想办法不让他抢帽子。
11: 抢帽子不怕，
13: 及时退出，
11: 要他死。如果他在那边，他往这边来的时候，先退到这儿，退到边上。
14: 你就永远跟我走。
6: 行，明白。
11: 转过来，马上给他围到这边来，然后拉一大货。
6: 出不去了，这就。
15: 当时我的战略很简单，就是把他。通过场地的优势，比如把他逼出界外，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你可以看一下对方的，优势跟劣势，然后再做判断。
11: OK，
6: 这就是我选哥，你太聪明了。
16: 站站站！
17: 上上上！
6: 三二
17: 一，好，
12: 那就必须拿下。
6: 加油，俊！
12: 让我看一下排球运动员的实力。
6: 我作为队长，我肯定想拿第一啊！我先来个强势进攻，给队友做个榜样。
7: 三秒钟结束他，好不好？
12: 好，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5: 计时，预备，三、二、一，开始。
11: 等他过来，等他过来，
7: 来来来，
2: 一个球一个直角，对。
17: 大一，
12: 杨俊先搞，加好。
2: 哎，回来，
7: 谁上拿谁。
5: 20秒，
6: 别退，来来，
7: 别退，
6: 来，
7: 别退，
6: 来，
2: 你来啊，
5: 3、2、1，攻守交换，
11: 一个都没想下来，
2: 谁先上？
7: 交好，我觉得交好，
14: 小先生。
2: 找软柿子捏，
11: 找一个他们最弱的，结果呢？那我估计他们也会把弱的放在里面。他们这组的风格是比较胆小，咱们就直接往这角落里走，只要他过来，你马上我们跟着他走，那边就跟着他走，
6: 引诱他过来就得了呀。
11: 对，就让他过来。
5: 好，各队准备，3、2、1，开始。
11: 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只让他进。
7: 直接抓月亮，站好，直接抓他。
6: 对， 20秒了，你没机会，就一轮进攻机会哦。
0: 引诱他过来就得了呀。哎，
2: 找软柿子捏啊。
6: 机会了，
17: 快
6: 跑！
17: 三，哎，跑！三，哎，
4: 不算，你没回来，不算分。
7: 我们只有防守是最主要的，我们最重要的是防守。
6: 哥，你去攻。
15: 不行不行，我说容易被围。
11: 会的。
4: 三、二、一，开始。
9: 我刚才跳舞。
2: 啦啦啦，嘿，啦啦啦，嘿。李炳辉可以忽略不计。啦啦啦，嘿。
7: 来，大傻辉，大傻辉。
15: 大家对我的认知就是大傻辉，但其实我还挺想发挥一下。
9: 喂，回子，喂，回子，
0: 小心啊，回子，回子，
1: 上当了呀！
9: 喂，喂，回子！
15: 你想发挥一下，发挥一下。
9: 大傻辉，
7: 大傻辉，
15: 无力感吧，可能。还不够灵活吧，我还被干掉了。
9: 干了！
7: 亮亮亮亮
4: 亮亮亮亮亮
7: 亮亮亮亮
9: 亮亮亮亮亮亮
13: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9: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4: 二一停，
9: 走，
15: 我们防守，我们防守先。
2: 我们队已经落后一分了，我必须争取一分回来。
4: 预备，三二一，开始。
15: 这样是冲动型的，往那边走。月亮，我觉得他不够冷静，容易冲动。
9: 没打，没打。
6: 哎，哎。对，漂亮！哎
9: 哎，小王，
6: 漂亮
9: 漂亮
6: 漂亮
9: 漂亮
6: 漂亮
9: 漂亮
6: 漂亮，
9: 回来！漂亮！
2: 啊！我那么要强的一个人，那么不服输，那么想证明自己，我渴望被镜头抓到的一瞬间，我渴望被观众掌声得到喝彩的那一刻。
6: 可以，就这样。
4: 双方准备。
15: 以守为主啊，一城为守为主啊，
9: 我们两个在鸭帽子直接把过去抱住，
6: 可以可以，
4: 开始，
9: 哎
4: 哎 out，
9: 哎 out，
4: 阿
9: 斯拉
6: 死了，
7: 没事，回来，逃了就逃了，
9: 我办了，我忘了，
2: 但我那时候其实也非常兴奋，可能有点嗨了。
14: 小五哥张凌江呢，他们队的风格就是比较谨慎，不会贸然突进，试着在防守中找到得分突破口。而杨俊这队，他们太想进攻了，容易冲动丢分。

0: 二一，开始！
1: 哇！打掉，打掉，没事，不管，不管。
2: 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哎，走走！
2: 回去，
1: 回去，
2: 回去，
1: 回去！哎，
2: 没了，没了！哎，
1: 哇！
3: 我当时上去，除了要拿一分以外，还要震慑住对方。
4: 甜甜甜甜，你们俩跟他换位置，让他去角落，去角落。
3: 哇，这个是侧公主哎。
4: 我们更多采用的是二二战术，因为二二可以更好的从左右两边去包抄进攻中间的人。
3: 我之前知道打棒球的人一定很聪明，但我没想到成功这么聪明。两位球队经理刚讲完规则，我就看见成功嘴角就是一笑，啊，他立马就制定好了这个战术。
0: 二一，开始。

0: 回去！
1: ！
2: 抓了！
3: ！
0: 这头牛太厉害了，
4: 实在不行就防守啊！
5: 他们队甜甜、吴宇这两个肌肉男，我们真的没法跟他们比进攻，只能是坚持防守策略获取打分机会。
4: 实在不行我们就全分开，然后消耗打我们就可以躲。
3: 三、二、一，开始。
0: 一换一不亏啊！
6: 因为我是这个团队里面身体素质最强的，所以一定要为团队做一份贡献。
4: 然后我转上去，然后我转上去，
0: 漂亮！哦，有了！耶！
4: 哇！哇！可以啊，对不对？
6: 我到，我到了。
4: 对，
0: 没事儿，没事儿，
4: 没事
0: 儿，
4: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到了。
6: 哎，作为最强的零零后，没有发挥出来我本应有的水平。
3: 开始。
0: 来，回来，回来！你不进来，我们不过去。哎，回来，回来。
4: 没事，消耗就可以，消耗就可以。
0: 他要回去了，他要回去了。
7: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去？
8: 没必要一直去进攻的。
9: 这一面我跑的。
8: 我们这边好抓他们，就直接抓掉也算分，没必要去抢，拼那一下把自己也送掉。
9: 加油！
0: 加油啊，去！
3: 三、二、一，开始。
0: 哎，这个长颈鹿打不得，打不得。
7: 你看他手长，他手特别长。
9: 上上上，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0: 哦，别急别急别急，
0: 抓了抓了抓了！回来回来回
11: 来！机会，
0: 准备来了准备来了！
10: 回来回来回
0: 来！哎！
12: 没办法呀，我也不能上场先把腿砍了，这种身体条件也是优势啊。
0: 想抢就抢，没事了。
10: 加油
0: 加油加油！
3: 三、二、一，开始。
0: 后面，
4: 他到我们这儿来了。
7: 他踩的边线，
10: 规则边游走。
0: 反正围围围围，往那边围。
4: 当心，
10: 神功太挑衅了吧？你看神功。
0: 一个不算，一个不算，一个不算，你要抓两个。
3: 停。
7: 算半分吗？
13: 不算，没有半分。
6: 我就吐槽一下那游戏，因为。
3: 不算，你没回来不算分，
0: 一个不算，一个不算。
6: 其实像这种有对抗性的一点的运动都有好胜心，你一整出来就是你又说输的又会离场，然后赢的呢你说上体身体对抗又会影响关系，然后包括更严重的受伤，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
0: 他们两个都输了，咱们平就赢了。
10: 行，那我就不让他抓着我呗。
0: OK，
12: 现在是零杠一，一杠一。按照现在场上胜负关系来看，就算这一轮我们是平，总体也是一胜一平，还是会成为小组第一，没必要太过于激进。
14: 就是我本来很想跟他们组对抗，很想拿分，但是后面看了看就觉得。他们那个组是有点强劲了。
0: 哇，他们都这么厉害啊。
14: 就我不是那种什么我都要争第一，因为我觉得会过度的消耗我们组员的体力和心态，然后我们在后面再努力再追分。
15: 秋哥，秋哥先攻。
0: 那我先攻了。
15: 对，
0: 行，秋哥。我丢他也无所谓了是吧？
15: 不丢分，
0: 不丢分。不丢分是吧？
15: 不丢分。
0: 行，
12: 吹吧吹吧吹吧吹吧吹吧吹吧。成功没必要玩，没必要玩，
0: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3: 攻守交换，
7: 不要过后半场，后半场一定不要过。
12: 好，
15: 这不行，这伤人，这个
0: 这痛啊，看起来。

0: 行。
1: OK OK， 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不丢分就好了。
3: 到程序了，就找个机会能拿一朵是一朵，拿不到就不拿了。
1: 黄旭可以打，黄旭可以打。
4: 你干嘛？你干嘛？
1: 那边包上去的呀。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OK， 那我就宣布成绩了哈。
2: 好，
1: 第一名成功组每人获得30积分，小五哥队20积分，我们俊俊队10积分。
3: 上午基本上我们是惨败的状况，有点疏忽，而且可能大家还不在状况里。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挺危险的地方，猛起来必须赢，
2: 我们肯定走不了啊。我跟嘉豪我们这组必须不走，肯定只能是杨俊他们那组走啊。
4: 不会让我的队员们输，我一定要带他们走向胜利。
5: 胜负还未定，你我皆可能。
6: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7: 接下来将进行个人赛。我们与教练组共同商定了4项个人专项考核，分别考察击球力量与准度、接球稳定性、控球精准度以及跑垒速度与灵敏性。
8: 个人所得的积分呢，也将会纳入我们各小组的总成绩当中，所以大家全力以赴好不好？
0: 好。
8: 等我说开始的时候，然后各组开始讨论，讨论之后呢，组长要第一时间过来贴这个大头贴来进行抢位。
9: 明白。
10: 明白。
8: 准备3、2、1开始。
11: 我已经抢好了，不用你抢啊。
12: 哎，你小子
13: 有个性。
12: 有个性。
4: 我服从成功安排。
13: 我们组没有任何排兵布阵，成功直接就是帮我们分配好的，但是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相信成功做的这个决定，我们也一块儿去努力。
2: 投球这个是打击的，
14: 要不这样，我们就先按谁现在的个人意愿想去哪个项，我们先征集意愿吧。
2: 对啊，
15: 我打击和投球都可以。
2: 我们还是很谨慎的在讨论，我还是喜欢听大家的声音，然后一个团队这样才更有凝聚力。
16: 我打吧，
2: 你打，
16: 你打，那我不打
2: 吧，那你投。
4: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棒球是最差的，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吗？
16: 对，
4: 就按棒球专项水平，我们没一个能行，
16: 对，
4: 打也不行，投也不行，我们只能靠脚来弥补自己。我没有一开始就跟我的队友商量这个战术，我就是急忙的想去把跑垒抢下来。我们必须依靠策略，争取把比分拉回来，先把优势给占取下来，然后再回来跟大家商量。我们要把跑的优势拿出来，还有接球也 OK。
11: 现在去抢位，
16: 抢，
11: 抢，小五哥去抢了。
17: 小五哥，小五哥，哎，我投吧，
2: 你投，
17: 我投吧，雪豹打，
16: 我去打，
17: 雪豹打，哎，
2: 这是接球，投球稍稍的没了，被他们抢完了，
17: 那随便。
2: 一开始说完规则，我以为会给我们大家时间商量，然后再去排兵布阵，结果到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很多选择已经首选项已经都是没有了，所以我们都是被动选择了。

投球消消乐。简单模式是投七次棒球命中九宫格三格，即挑战成功得20分。困难模式是投七次棒球命中九宫格三格，且连成一线，即挑战成功得40分。

0: 因为接球那个老被砸，有点怕。然后跑步我确实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挥棒也差一点，所以如果说我想为这份为团队出份力的话，只能选择投球。所以正好夏末碰上死奥，昨天正好练习投球了。
1: 三金老师加油！
2: 三金选的是困难还是简单？
0: 选简单，
2: 简单。
1: 哎，你不是说困难吗？
0: 简单，简单，简单。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哦，对了。

0: 调整一下，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1: 可以，
0: 没事没事，
1: 可以，
0: 调整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最后一个了，
1: 别急，把动作做出来，动作最重要是动作，
2: 稳一点，稳下来，稳几秒，看住。
1: 第一轮落后太多了，我作为这个团队的大哥，我必须能够追分。来了，
0: 没事儿，
1: 已经很棒了。
0: 没事，已经可以了，我们还有后面。
2: 好投手，
3: 真的很棒。
4: 我今天在投球消消乐这个项目里表现得太差了，本来我20分拿到的话，就能缩小和他们的分差，有点难过其实，而且尤其是在大家很团结的情况下，更难受了。
5: 你选什么模式？
6: 简单。今天采取的就是稳扎稳打的战术，保二争一嘛。对。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好球！喂！
8: 好棒！Nice！我对我的组员们充满了信心，我们会大胜。又对于棒球单项基础而言，我们队是实力完全超出了另外两个队一大截。
5: 鄂天阳选择的是简单模式，
6: 加油！
5: 稳稳的。来，第一球。
0: 没少玩九宫格。
9: 打爆！
10: 两个了。那么猛的吗？
6: 队长，困难还是简单？
8: 你想玩什么？简单。
11: 简单，稳。
6: 困难一波要不？那不，那困难。
12: 其实大家也都想让我去尝试这个简单。但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还是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们的分儿还是有优势的。
13: 觉得他在能力上很强，也有他的自信，在赛场上有攻击性，我还挺喜欢这样的性格的。对，
0: 加油！
6: 天阳！哎，有。
0: 没少玩九宫格。
11: 不急，没有时间限制。
5: 对。
10: 63。
0: 喜欢投内角球。
8: 你可以瞄左半边啊。
6: 357和321和369。
8: 这时候投红中最好。
0: 加油！
14: 最后两颗。
11: 啊。

0: 好，我们接下来该进行第二项挑战，请你来接球。
1: 游戏规则，助教在抛出两个不同颜色球的同时会发出指令，简单模式是5次，正确完成3次指令即为挑战成功，可获得20积分。困难模式是若指令带请字，则需接到不同颜色的球，指令不带请字时则需接到相同颜色的球。5次正确完成3次指令即为挑战成功，可获得40积分。
2: 一成什么模式？
3: 困难，
0: 选择困难模式。一成
2: 加油。一成
4: 请接绿城，请接绿城。
5: 我就想拼尽全力为队伍拿下一分。
4: 接红球，接红球，中！
6: 当教练，当教练，
3: 走一子。
5: 因为我平时就不是很自信，但实际上我认真做的话，我是能做到的。老是习惯性隐藏自己。
2: 我们还有后面，我们还有后面，加油，一晨。加油加油！一晨选的什么模式？
3: 困难模式。
0: 王牌接手，就喜欢这么有挑战性的。
4: 请接红球，请接红球。
0: 哎，好球！
3: 哎，有点
0: 好接手。
2: 双手，双手。
4: 接篮球。
3: 哎！艺高人胆大。
4: 请接篮球，请接篮球，请接篮球。
7: 还没到最后，说不清楚，我们要低调一点，嗯，我们要稳一点。
2: 我觉得上天安排的挺好的，让我们拿了两个困难程度的接球这个分数，连拿80分。遥遥领先第3名，晋级肯定稳了。
8: 他们脸都变了，
3: 他们现在大领先呢。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没事，兄弟们，
9: 我是最强大脑。
10: 最强大。
11: 你先说，你选择简单模式还是困难模式？
7: 困难。
3: OK
0: OK
3: OK。
7: 大傻辉已经淘汰了。
2: 哎，你搞不明白困难就玩简单的。
9: 我想让我们队赢，
2: 我相信你，
0: 我相信你，相信你，
3: 辉子，我也相信你，
2: 没事的。困难，加油，辉子，
3: 加油，辉子。
4: 接绿球，接绿球。
3: 好球，
9: 好球，好球，好球！
2: 对了，
3: 对了，对了。
4: 请接红球，请接红球。
3: 好球！
9: 好球！
3: 辉子，辉子，
0: 太棒了！
4: 接绿球，接绿球，
0: 快躲开，躲开！
2: 没事，
3: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很棒，
3: 很棒，很棒，辉子，很棒！
0: 加油，加油，加油！
3: 稳住，稳住，稳住！
0: 还有2颗。
4: 请接篮球，请接篮球。
3: 啊！回了，回了。
7: 可以可以，
3: 交给我。
11: 开心完了，
2: 高兴了，
11: 开心完了。
12: 为团队贡献了我的力量，我要暗示自己是个天才，我才能接到球，才能打好棒。我要暗示自己会赢，要是今天游戏要有希望，咱们才能翻盘。
2: 天才辉，
0: 月亮，你选择困难还是简单？
3: 困难模式。
13: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发现我们队伍落后的时候，保护机制说我必须要赢。
2: 你可以的，
3: 你可以的，没问题。
7: 下雨了。
4: 请接篮球，请接篮球。
3: 没事，没事，没事。
2: 盯住一个，
3: 他会飘，他会飘。
4: 接绿球，接绿球，
11: 接绿，接绿球。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别急，没关系。
3: 没事，
9: 听请字。
3: 还有，还有，还有，
7: 加油，加油。
4: 接红球， 顶尖篮球。
0: 哎，哎，哎呀！哎，
3: 姐，
1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没了。
8: 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可以，
3: 慢慢慢，
8: 来吧，可以可以可以，
1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8: 可以的可以的。
13: 太晚了，这为什么我的比较低啊？
8: 应该扔高点。
13: 我觉得不太公平啊，老师这样。
8: 没事没事没关系，还有后面。
13: 他那个完全不是，就投到下落
10: 才。还有后面什么？还有后面？
13: 没事，
8: 这有啥的？先冷静，先冷静。我待会儿帮你提出数学，你放心，先冷静。我们后面看他这个跑的怎么跑，不行，我们三个困难，120分直接到手。举手，举手，姐姐。我的月亮就是在接球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每个人抛的高度不一样，我有点想申诉一下。就其实高一点我们会有反应时间，但是就到月亮那里的时候，就他的球太低了。
14: 因为两个教练他每次投球的高度都不会一样，因为天气和风向的原因都会有影响。
8: 行，
3: 有有
11: 下一个环节，
3: 接着赢。
8: 那我们下一个，我们下一个赢。
13: 因为我们比分是落后的，所以我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没有为团队做出我的贡献，所以这可能才是我自责的原因。
15: 我们第一轮可能还是太放松了，所以落后了没有那个紧迫感，但是现在落后太多了，可能和我选择队友的方式有关。
16: 因为我们还是以棒球为主的，但是我选择了五个小白，因为我很担心会因为我的选人决策上没做好导致他们淘汰，然后我很怕就作为队长没能跟我的组员一起留下来，就是这是我最考虑最担心的点。
0: 今晚回去需要把行李全都收拾好，明天带到球场。明天结果出来后，将会有一队提前离开球场。
17: 我的天哪，就是明天的比赛就定生死了。
5: 我觉得我不会被淘汰，
13: 直接帮我买机票直接回台北，是吗？哇，这也太绝情了吧。
5: 那我今天晚上就打车走了。
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0: 接下来接受残酷的考验了。
8: 今晚难的，来，
18: 来，我要去。来哦！队一，队一。
13: 作为队长，没有给团队做贡献，其实我是自责的。
15: 我们被拉开了100分。
8: 加油！你这样肯定不行，
3: 你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8: 别放弃，
3: 别放弃。
13: 我们还是
8: 转转转，
13: 说什么也不能拿倒数。
3: 我们第一没了，
5: 我当时真的要哭出来了。
7: 小仓哭，
8: 小仓哭了，
5: 哭啥？哎呀。
19: 我一般会跟身边的人讨论，看看别人的想法是否和我一致，我去多了解一下别人的视角，是别人怎么看待这个规则的。
7: 我觉得一条规则不合理的话我就会打破。
20: 我觉得咱们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规则。
16: 如果有规则不合理，真实反应我会去挑战一下它。
21: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遵守规则的人，哪怕不公平。
22: 我觉得规则应该是保护，
5: 只有打破规则才能让它更完善。
19: 大家的想法不一致，我可能会融合一下，可能各退一步，或者说是尝试去接纳这个规则。
23: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2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3: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2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4: 何味整肠丸，
26: 轻轻的我的宝贝。
27: 要越过高山。
26: 哎，你怎么了？哎，哇！
27: 杨飞，
26: 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23: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2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3: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2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4: 何味整肠丸，
26: 亲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宝贝，
4: 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5: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3: 亲
4: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
1: 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拜拜，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热情攻击。
5: 上一节，十八名队员分成三支队伍，开启首轮团队对决。团体赛中，郑成功队稳扎稳打，拿到180分，暂时领跑。
6: 我们肯定排第一。
5: 张宁江队120分紧随其后，杨俊队60分暂时垫底。
7: 俊俊队11分。
8: 他们脸都变了。
9: 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挺危险的。
5: 个人赛里，张宁江队强势追分，不断拉近和第一名的距离。
10: 都 easy。
11: 接力。
5: 杨俊队拼尽全部力气，依旧被拉开了100分差距。
9: 这也太绝情了吧！
5: 关键决战一触即发。
12: 加油！
5: 最终结果尚未定论。
13: 我们要放弃。
5: 谁能保住晋级名额？谁又会遗憾告别赛场？
7: 接下来怎么办？
14: 肯定是想留下来嘛。
15: 希望不是我们组离开。
16: 定生死了。
17: 我觉得我不会被淘汰。
18: 胜负欲很强，我这个人。
19: 非常非常遗憾，全员需要离开球场。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分离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0: 跌跌撞撞奔向垒。本局比赛分为两种模式，一简单模式，限时一分钟，每个垒包之间设置障碍，参赛者需要完成障碍跑垒，回到本垒处挥棒，视为完成挑战，获得20积分。困难模式，限时一分钟，参赛者在完成障碍跑垒的同时，拿去垒包旁放置的衣帽，回到本垒前穿戴整齐并挥棒，视为挑战成功，获得40积分。
1: 加油吧，兄弟们，加油！
2: 是我们三个都可以拿分，还是只能最快的拿分？
3: 都可以，都可以。
4: 吴宇轩吗？
5: 对，我先啊，我都行。
3: 那
4: 他先吗？
2: 行，
4: 我先。
2: 我很简单。
4: 好，
6: 好好战斗一把。本来其实有点虚，但是郑成功选我那一刻，我就超棒的，我们超棒。
3: 来，准备好了吗？姑
1: 姐姐，我准备好了。
3: 选择困难还是简单？
1: 简单。
3: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6: 吴宇轩是严肃跑者。喂，哇！
1: 快点，加油！
7: 加油！
6: 快点，挺快的，这真快。
1: 哇，加油，加油，吴宇！
6: 我目前的人生状态，我觉得在一个低谷期，咱们节目组这个海报写着热血团队，我就来了。我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去燃烧自己的热血。
1: 加油
7: 加油
1: 加油，踩雷踩雷踩雷啊，
3: 踩雷踩雷踩雷，
1: 快快，
2: 他不挑战穿衣服，
1: 快点。哎呦，别滚了，才来才来，快快，
2: 这个难这个难，哎呦，
1: 快快，
2: 哎，钻过去，
8: 没钻，钻回去，
2: 没钻没钻，
3: 那个不是要回去，
7: 钻那第二个，
2: 没钻没钻，没钻过去，
8: 钻回去，
7: 钻那第二个，
1: 来得及，别急别急，稳稳的，稳稳的。
9: 哎，谁个儿大，真的有点费劲的哦。
1: 踩雷挥棒啊！
6: 加油加油！棒子抓住啊，棒子抓住啊！
1: 挥棒，挥棒！好，放下来。
6: Okay。
2: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6: 那个钻泳圈最难。
2: 告诉你，钻泳圈是不是可以？你假如说你头钻过去了，你就拿手撑一下，把那头往前往
10: 后。多少秒？多少秒？
3: 50秒。
6: 不错不错，谷雨。
3: 完成，谷雨加分。
2: 由于我是最后一个跑的，在我们队里，谷雨和甜甜是前面两个跑。
3: 开始。
2: 哎呦哇哦！他们两个给我争取到了很有用的信息。因为他们每个人跑下来的时间都是45到50秒之间。
1: 多少秒？
3: 44秒。
1: 44秒。
3: 挑战成功，获得20积分。
2: 这就给我预测的时间，让我能不能穿上这些帽子、衣服、裤子，并且跑完全程。我的预测是不能跑完全程，所以说我们三个都选择了简单。
1: 加油！加油！成功！
7: 加油！成功！
8: 时间很充裕。
2: 也是确保稳，拿到必拿的60分。
8: OK， 轻松轻松。
1: OK， 手手手推一下，
7: 来个帅帅的挥棒，
8: 稳稳稳。
3: 成功14秒得分。
4: 不是还挺累的？
3: 都非常轻松，我觉得都能得分哎。
5: 这个流程完成的话，只需要40秒到50秒，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11: 他们要是全都挑战，
6: 困难模式就把我们给挤下去了，
2: 不可能完成的。拿40分确实太难了，这个，那个钻洞还是花时间的。
5: 那个钻洞肯定花时间。
12: 这个尤其对于杨俊来说，他比较困难。
13: 我现在是感觉困难的这个时间有点紧。但是我们不挑战困难的话，分是不够小五哥他们队的。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14: 我们跟第二名都差了100分。
4: 我觉得挑战困难模式是当下唯一的办法。自己毕竟作为队长嘛，我自己也会给自己上压力，然后我很怕就作为队长没能跟我的组员一起留下来，就是这是我最考虑最担心的点。
10: 我要玩男的啊？
14: 确定吗？
10: 就玩男的，来
1: 来了，
14: 精神可嘉。
15: 困难模式啊，
16: 他要搏一下了。
17: 我感觉我们现在还是有点危险。
3: 好，准备好了吗？
4: 我既然作为了队长，我就要担起这个大梁，挑战困难的模式。一是给团队增加气氛，二是想尽自己的全力再搏一搏，起码气势不能输。我不怕输，我输得起，但是我不会输。
3: 三二一，开始！
10: 加油，军！
3: 帽子别掉了！哎呦，
10: 加油，友军！
1: 太疼了！
14: 哇，捏把汗！
10: 加油，军！
3: 这么大个子，跟我在一起丝滑。
17: 这是碎花裙，
16: 是什么东西？
3: 穿上，穿上。
14: 穿好。哇哦，
1: 太大了，
18: 太大了你。
17: 别卡住了，
1: 全场唯一真的186。
17: 啊，是有点卡啊，屁股太大了。
14: 还会很卡。
10: 加油，军！加油，军！
1: 穿衣服，穿衣服。
14: 10秒。
4: 我们不能输，我们要赢。我会竭尽所能完成挑战，为团队拿下每一分。
1: 先上，先上，穿好，
10: 滚！
1: 哎，了不起，了不起！
14: 公平公正，
10: 可以。
16: 他们现在就中招了。
19: 杨俊呢，他挑战的那个困难的难度，其实他们那个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就10秒钟的容错能不能完成在3个垒位这个穿衣服、戴帽子这个，所以当时我们还是觉得要稳妥一点。
14: 准备好了吗？
4: 简单，
14: 简单，简单模式对吧？
4: 对，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3: 3、2、1，开始。
16: 哇，我在滑铲，
4: 好快！
10: 这什么动物啊？
4: 小仓，我看得出他在最后一轮拼命跑垒的时候，想赢的那种冲劲。
14: 其实他我觉得可以困难模式，哎，他又瘦，动作还快，他钻那个应该很方便。
16: 哇，真快！哇！
1: 哇，这太快了，小仓！
4: 推，加油！
9: 为自己而拼，为团队而拼，真的太拼了，大家感动。
16: 跳个舞，
10: 小仓！
16: 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
3: 加油！太多时间了，慢慢来吧。
16: 小仓跳舞，
10: 回个帅的。
1: 多少，姐姐？
14: 41秒得分。
10: 41秒，好快！
16: 手也划破了。
14: 这个，哇！
4: 他指甲破了，哇！指甲盖破了，
3: 怎么了？又咋了？哎呦！
20: 他们都为了队伍太拼了。虽然这是一个竞技运动，但是我觉得其实安全第一，我们不希望有队员再受伤。
3: 你咋？我看
4: 没事，姐，没事没事，擦破点皮儿，没事没事。哎
9: 呀，你们其实时间来得及的。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你不能这样。每一次如果都是这样受伤的话，接下来怎么办？
4: 我觉得我在这档节目里面是一个被照亮的人，但同时我也在努力的尽我所能去照亮身边的人。
14: 硕阳是平时给人，就是我感觉的他是没那么爱讲话，有什么事情也不是那么往前冲，就是可能会往后挪一挪的这样的。比赛的时候，哇塞，就是惊喜，他拿出自己全身的力量，就一下颠覆了，我一下明白他了。他不是不努力，他是可能会选择最适合他的时候，他也能为团队去拼命。就他冲出去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拼了。
15: 简单模式，
3: 准备好了吗？
15: 可以。
3: 三二一，走！
15: 加油，稳一点，稳一点。
19: 因为秋格本身他可能就平时没有运动的基础，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他说的是，你只要能把这个简单的一圈给完成就行了。
15: 哇，秋格真快啊！
18: 推一下，推一下。
15: 秋格加油！加油！
18: 慢一点。
15: 稳中求胜。
18: 走。
21: 可以，秋格。
1: OK，
3: 五十秒过，得分。接下来我们到了击球响当当挑战。
0: 击球响当当游戏规则：打击者击打棒球，打中铜锣者得分。简单模式是正常击打棒球，打中可得20分；困难模式遮住眼睛击打棒球，打中可得40分。一共10球，打中铜锣者均可得分。
17: 反正就是都会有人得分。
19: 对。
1: 哇！
17: 加油！
1: 哇！嘿！
22: 你们猜到哪个环节？
19: 让他们见证一下我们打击的实力。
17: 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我们组是一个非常大的机缘，我们只要每个人打中一个球，就可以每人获得40分，加在一起足足160分。
15: 你们要这要打几轮啊？
1: 10颗，
17: 十颗，
23: 十颗，十颗，
24: 一人打10颗，想一颗就行。他们只要每人打中一颗，我们第一就没了。这一下压力突然就上来了。
17: 加油，五哥！加油，五哥！
1: 我们40颗，
17: 放开了打，五哥！
1: 没事，
14: 一个球。
19: 哎，
14: 最后一颗。
19: 戴上眼罩以后，感觉视线受到了干扰，和平时击球的感觉不一样。
1: OK， 好球。
19: 作为队长的话，没有给韩队做贡献，其实我挺自责的。
24: 就是我看到小五哥没有得分，就我莫名的开心。
1: OK，
17: 加油，国义！

0: 可惜可惜。哇，这个幸好没选。
1: 杰克张，
0: 幸好没选，我本来想选这个。
2: 没事没事，正常我们拿到分就好了。对
3: 对，没事没事。

0: 们像一只眼睛还是很有难度的，找不到发力的感觉，也不知道它会打平还是打高。
1: 再往上调一下，调一下，
2: 加油加油！想好想好打啊，不着急，
1: 慢点慢点，
3: 试着盯球的上缘试试。正正的，
2: 下一个，
4: 有有，
2: 加油！
3: 想不想？想不想？想不想？
2: 刚刚比赛的结果是张宁江和杨国毅没有击中铜锣，所以不得分。陈振达、陈家豪分别获得40分。
5: 这一瞬间，我们又被拉开了100分。上一个环节，我们三个已经拼尽全力把比分缩小到20分，这一下又回到了100分，我感觉对我们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6: 我觉得就挺影响我的，已经就是在担心被淘汰了或者怎么样。
2: 各位，接下来又要接受残酷的考验了。本场考核我们以接力的形式展开，4道关卡环环相扣。第一个挑战，侧重考验记忆力与爆发力；第二项挑战是侧重考验反应力与投球精准度；第三个挑战是侧重考验团队默契与协作能力；第四个挑战侧重考验身体的平衡力。本轮游戏第一名每人获得30分，第二名每人获得20分，第三名每人获得10分。接下来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排兵布阵一下。
3: OK。
5: 当时我们算下来分，我们是最后一名。我们只能拿下第一的180分才能晋级。我作为队长，我来的就是为了带领我的队员赢啊，就是我不会让你们被淘汰。
6: 我们得分析一下每个人的那个特点。
7: 我激励和平衡应该都没问题。
6: 那就要不这样，小仓第一个，
7: 我跟辉子
8: 可以。
3: 行，
7: 辉子负责反应力，我负责头，月亮跟格子，最后一个是俊。
6: 哎，可以，这是有说法，
3: 可以可以可以。
7: 大家是一个团队，一起打比赛，我必须要赢，因为我还有队友，我要为了他们赢。
0: 雪豹爆发力，雪豹跑得快。
9: 这个叫
0: 我跟奕琛，这是第二个。
9: 你跟奕琛，那我跟
0: 振达，
9: 我跟振达，
8: 我平衡吧。
10: 这个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9: 这样。
0: 小五哥会认真听每一个人给出的意见，然后综合一下，保二争一的那种类型的。
3: 你能不能记住？
8: 我可以。
10: 他跑得快，你
8: 记住。我肯定可以记住的。
3: 你去玩默契大挑战吧，好吗？那就剩你们两个。
10: 我跟顾宇。
11: 哎，我是啥？
3: 最后一个。好吧。这把赢了。
12: 我们队长现在充满信心，胸有成竹。
13: 我们现在和小五哥都有280分，杨俊他们才180分。杨俊他们只要不是第一，我们和小五哥他们就是稳定晋级，我们是可以完全拿下。
2: 加油！
14: 加油！加油！
2: 全体注意！
5: 因为我们前面的游戏输得很惨，我们是最后一名，所以到最后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胜负欲上来了，然后特别想赢，必须拿下第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3: 哎呀，好了呀！对了吧？
2: 第三个字是什么颜色？
3: 黑色。
2: 对，回到正确。
3: 进
6: 进
3: 到，
6: 秉辉跟三金很快能适应这个游戏的节奏，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
3: 绿色，
6: 厉害！
4: 因为我们现在是最后一名，当时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不要拖后腿。
9: 杨军队太快了，可能是最后一名激发了他们的胜负欲，当时已经是有点压力了，因为他们要是第一的话，我们就会有垫底的风险。
4: 加油，雪豹！
11: 没事啊，国义，这一局对了，我们就进行。
14: 我是跑得快，但是那个也比较拼脑力一点吧，当时非常着急，别人都到第三关了，我还在起点，越着急越记不住，有点慌了。
11: OK， 就对了吧？
14: 最后完成的时候感觉对不起大家，就是这个游戏大家凭自己的实力会这个团队做出贡献，去共同赢得这一场游戏吧。
11: 你这样肯定不行，
15: 你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还是慢慢来，慢慢来。
11: 对了对了，可以可以，
4: 没事没事，
15: 加油加油，用力，
11: 夹住夹住，往后滚。
16: 我们都没有想到第三关其实体能状况最严峻的考验。我们原本信心满满，遥遥领先，结果卡在第三关了。
12: OK， 放松放松。OK， 放松放松。
11: 这个难度好高啊！对，可以，可以，都跟上，跟上。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9: 第三个环节，这个太难了，对我的体能、身体柔韧度、腰腹力量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说什么也不能拿倒数。
11: 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哎，先让他一个过去，加两
15: 个，上半身不能离开垫子，就是可以躺着转，把自己当成圆规。把自己当成圆规
11: 转
15: 转转，
11: 别急，先写稳再转，
15: 掉一颗不管，圆规
4: 卷腹，不是这个。哎，裁判看一眼，
17: 裁判看一眼，
2: 不可以不可以。
11: 哦，这样这样，把人都倒出来，都倒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快出来出来，
4: 来来来
11: 来。
13: 我们没有了解透彻这第三关的规则，本来我们那天对面一大截，然后又要从零开始算，我们瞬间就落后这两支队伍。如果我们垫底的话，就只能赌杨俊他们不第一，风险太高了。
5: 我有观察到，就是大家都卡在第三关了，如果我们能先通过，那我们大概率就能第一。我的优势就是我的情绪让我能很合理的带动我身边的队友，
15: 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该有的团魂了。
11: 你们是最棒的，加油，两个脚可以的，
15: 向后滚翻，后滚翻。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
4: 样这样这样这样
11: 这样这样这样这
4: 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5: 这样这样这样
16: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5: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1: 来了，
15: 有了！
11: 哇！秋哥，就跟他做，就跟他做。
4: 你让我做，让我做，让我做。
11: 往上。好，
15: 慢慢来。你们是最棒的，
4: 慢点。
15: 你们现在脚不在同一个层面，对，这很棒，这很棒。哇！
4: 谢谢，谢谢。
18: 我们一开始球进不去的时候，俊俊一直在给我们去指导，后面就如鱼得水了。
15: 来了来了来了！
5: 选到秋哥我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没有看到秋哥会拖我们后腿，反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斗志。
15: 来，
5: 他也挺有自己的个性的，很有冲劲。
15: 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慢。
15: 对，来了！
3: 谢谢。
17: 来，季春，
15: 走啊！

0: 可以稳得很，可以稳得很。
1: 没关系，没关系。俊，把盘子扶正，你盘子歪的。
2: 当时其实说实话，心有点咯噔跳了一下，因为队友前面那么拼了，我绝不能拖后腿，要对得起他们。
1: 加油，
0: 加油，俊！
1: 加油！
3: 哎，我们领先，我们领先，
4: 加油！
1: 走，走，走，走，
0: 漂漂亮，
1: 漂亮，就这样。
5: 稳稳的，稳稳的，
1: 放，哦耶！
3: 哎，我们领先，我们领先。
2: 其实踩他们挺疼的，但是当时我觉得为了赢，得把这些抛之到脑后，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那个，我后面有我的五个兄弟们在陪着我，我很坚信自己，就是我是可以的。然后我要带领我的组员，不让他们被淘汰。
1: 加油，
0: 加油，军！

0: 求胜，知道吗？
1: 没有一个错误，
0: 没有一个错误。
2: Easy，
3: 真的让我们做到了，我们从开始的惨败，
4: 天津队十七分，
3: 到中间的个人赛，
5: 没事，已经还有。
3: 我们的比分跟其他两个队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直到最后，我们齐心协力，终于是完成了翻盘。
6: 我觉得我们队伍今天每个人都值得表扬，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后也拼尽了全力为了这个队伍。
5: 会，加油！
7: 这个，哇，
5: 他指甲破了，哇，困难，
7: 紧接篮球，好、啊，
5: 快乐，就玩难的，来，
2: 哎，了不起，了不起，
5: 我没有放弃。
8: 我第一次觉得队伍两字的重要性，尤其是所有人都稳下来，没关系，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对，这很棒，这很棒。对的，
2: 稳住，可以歇，
0: 加油加油，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8: 我就知道我们的团伙出来了。耶、yeah!
9: 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当时想只要杨军队不是第一，我们就算只拿最后一名也能晋级、
10: 保二争一的那种。
2: OK， 还有俩，还有俩，最后两个，最后两个，
4: 加油加油加油。
11: 杨俊他们那组前两局还是最后一名，到了第三局他们摇身一变变第二名，局势瞬间变得很危险了，因为我们只能跟小五哥他们去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0: 来，三二一，
2: 在后面，在后面一点，在后面一点，好，放放放放，收，来，一起上，一起上，
12: 最后一个，稳稳的来，稳稳的来，好，往后，往后，往后
0: ，OK OK， 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4: 快快快，击拳快
2: ，OK， 谢谢甜甜，
0: 加油甜甜。

0: 要跑，要跑，前面要跑，前面要跑。
1: 转过来，稳稳的放，稳稳的放。快一点，龟。稳稳的放，稳稳的放。
2: 好紧张。
3: 我觉得这个非常残酷，希望不是我们组离开。
4: 耶、yeah!
2: ！OK， 耶、
4: yeah! ！结束了。
5: 前天他最后拖那个杠铃杆的时候，也其实也挺惊险的，跟小五哥他们组真的就差一点点。
6: 当时我那一刻，我没有去用余光去扫他，我就知道我想发挥出自己的身体素质为团队得分，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7: 什么情况？

0: 比较自责，因为我当时不记得说过到地方以后要转过身来再把那个杠铃给放下来，然后我没有转身，我在那犹豫了，所以我比他们那一组慢了零点几秒。
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分离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威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威正常玩。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威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威正常玩。
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9: 非常非常遗憾，我们张宁江队你们累计获得了是340分，排名第三名，所以现在你们非常抱歉，全员需要离开球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没什么想说的，愿赌服输。比较自责，因为下午的那场考核，因为我的原因吧，我觉得是，所以我当时就有点提前开香槟了，因为我是比郑成功他们那一组更先到达终点的。
10: 再见个球场，
0: 再见了，我们反正每个人都拼搏了，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1: 享受过程，享受过程。
12: 刚开始我以为我们进正片了，应该不会有那么快的时间去离开，就会还在犹豫这个事情，就是半信半疑的这种。其实内心我那会儿已经有点脑子一片空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13: 我是感觉咱们组太多没有用上力的地方了，没关系没关系。
3: 离开，我是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毕竟五哥是老大哥，然后一直在用心照顾我们这群小弟弟，包括嘉豪跟我一起征战了上一季。
10: 丁嘉豪，
14: 好，
10: 对不起，
14: 你叫什么？好，
10: 我叫杨俊。
3: 第二季我们又一起并肩作战，很遗憾吧？
14: 上一季是没有赢过的。在这一季就是想跟新认识的兄弟们，然后也包括上一季的老朋友杨俊一起去赢一场比赛，弥补一下上一季的遗憾。我觉得赢是最重要的，在球场上。但是输我觉得我能承担这个结果，就其实输对我来说不可怕，也是特别郁闷，然后我心里会是不开心的。
13: 不要让我们失望，好不好？你们承担了我们了，对，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希望看到后面的比赛节目里面你们能赢球。
15: 好的，谢谢五哥，
13: 大家再见。跟球场告个别吧，也跟大家告个别。
16: 16号，
17: 陈一晨，
16: 再见了棒球场，再见了我的好队友们，那场要交给你们了。
18: 看吧，给投手。
17: 7号，
19: 程嘉豪。
14: 肯定是有不舍在里面的。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发挥出你的实力，你要赢。在过程跟结果当中，肯定更喜欢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赢。
17: 28号，
19: 陈振达。
16: 没办法，跟大家在这个球场上继续奋斗。一起配合，一起打团队协作，一起比赛，一起去尽情挥洒我们的汗水，这个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个点。其他其实我们也努力过了，就 OK 了。
17: 5号，
19: 张明江。
13: 希望留下选手他们能打出漂亮的比赛，能获得胜利，接好我们所有该接的球。
17: 69号，
19: 杨国义。
20: 感谢各位哥哥们，这段时间确实对我也挺照顾的，希望大家在后面的比赛继续加油吧。
17: 10号，
19: 张一晨。
0: 挺舍不得大家的吧，来这儿这段时间跟大家相处得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16: 走吧，
21: 加油，
16: 加油，来
21: 加油，
17: 加油，
16: 加油，加油，赢。哇，
9: 天哪，
22: 他让棒球服就放光芒了，真的太帅了，喜欢。
16: 拜拜拜拜。
23: 他们太热爱这个球场，太热爱棒球了，因为棒球他们都变成了超棒的自己。
16: 好位。
23: 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我就是有时候突然会被一下子一个画面会击中。我太感性了 ，sorry。就那一刻就觉得他们好不舍得离开啊，我挺心疼的。
16: 来，笑一下。
0: 拜拜，
16: 靠你们了。
24: 我们在一起完成第一季没有完成的目标，
25: 靠实力去赢取你想得到的。
26: 经过20多天和大家一起在训练营的训练时光，
27: 3、7、8，
26: 突然要离开了，真的很舍不得大家。
13: 和大家一起并肩奋斗的日子，我一定会牢牢记在心里。
16: 我们下次证明我们叫三聪明，有机会再合作吧。
14: 做兄弟在心中。
16: 我选我的一程。
3: 好，你的室友。我
0: 放松放松放松。
16: 我们的
28: 肯定要消毒啊！
29: 我们要优秀的棒球手。
16: Yeah.
30: 张一成换房间的时候，我们成为了室友，就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可以去交流了，彼此更了解，是我在这段时间以来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不在了，现在自己的情绪挺down的。
0: 哎，哭啥？哎呀，我没哭，你哭啥？
31: 你别心里不得劲儿，我感觉你就是。
13: 那我心里觉得挺优秀的。
0: 没有没有，我接受，我没啥遗憾，也拼了。我当时真的要哭出来了，还好我忍住了，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大家面前掉眼泪的人，就是那一瞬间真的很感动。
13: 走吧走吧走吧，
14: 小仓哭，
13: 小仓哭。
14: 加油，学宝！你们有机会来宁夏找我。
1: 他们要上车的时候，真正要跟他们告别的时候，那会儿就有点绷不住了。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我在宁夏那边做一个棒球教练，我需要去将这个运动去推广起来，去给他们这些学生去教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光，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做下去是非常有意义的。棒球对我来说的话，更像是我的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1: 明儿哥，我走了，我找我女儿。
2: 来杭州找我打球。
3: 加油，加油！
2: 球场下面放光芒，挥棒时候像太阳。
4: 接下来我们要换宿舍了。我会公布每个人的个人成绩，个人成绩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自己的房间跟床位。咋啦？
5: 好紧张啊！我们俩得分开是吧？
4: 不用，你们随意选择。
5: 好。哇，我的天，还有楼上，可以，哇，真不错，健身房，哇，可以可以可以，
6: 我嗨了，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我要睡大床，小床伸展不开了，
5: 我现在很期待我的室友，
7: 跟我一起出发。
8: 我先拎包入住了。
9: 我选稳定圈的原因就是因为杨俊在那边，我其实想跟他一屋。
6: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8: 快点，快快快，
6: 快快帮我撕一下，我撕不下来。
10: 你过来跟我住，我不想让画掉地上，我把我。
5: 我可以，我可以住这边，我住可以。
8: 你想睡哪个床？
5: 我稍微睡大点。
8: 对啊，我们四个得选四个床。
6: 还有哪个位置没？
8: 那两个
11: 上下铺。
6: 太好了，我住这个。
11: 啊，欢迎秋哥。
6: 我就这儿了吗？
11: 行，你先提。
12: 散伙饭来了吗？
9: 没有胃口吃饭了。
4: 这样离开了，我就挺遗憾的，想跟你们吃个饭。那你们是今天完了就回去吗？
13: 是，我们会一起前往交通枢纽，
14: 他回杭州。
9: 嗯，我都在问节目组能不能给我订机票，你不要给我订高铁。
4: 就各回国家了。
15: 我直接回去，我省钱。
16: 我
4: 直接回家。
16: 直接回家。哎呦。
4: 我本来今天来以为大家情绪会起伏会更大一点，你想说拿一些自己以前失败然后再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再失败这样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次去一个节目里面的时候一定是被淘汰的边缘，就是说比完赛如果淘汰我一定是其中一个，而且我是最危险的。但我相信就是有的时候你拼了的那一刻一定有惊喜。我就是在很多次比赛当中从最后一名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可以说爬到第一名。
16: 可能人生就是一条曲线，它会有顶点有高点，比如说我考入戏剧学院，这是我的人生一个高光，然后后来就是进了大的公司，经纪公司，大学毕业以后有爆款作品，两部戏入围飞天奖啊，有男一号的戏接到啊，但是你也会随着这个波峰慢慢的往下走，然后会到底。我不跟别人比吧，就跟我同届同学比啊。你看郑恺、陈赫、杜江、王传君，还在我家一块儿点外卖、吃饭、打牌、玩游戏、一块儿运动、打篮球的人，突然一下子跟自己拉开了一个很高的距离，而且越拉越远，感觉自己怎么努力追都感觉有点没法追得上的感觉。

0: 中年困境，然后我特别怕我媳妇说我有爹味儿，这种，就是因为我太太比我小10岁，就是特别怕自己变成那样的样子吧。这一段人生的经历下来，你一直在努力，到最后其实结果有时候可能也并不一定是那么重要，在过程中会享受到很多很多，因为你在努力，每天都在努力，这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人生。
1: 肖哥说得很好，
2: 就是你要去做，
0: 对，
2: 就是你不能光想，
0: 更不可能，
2: 对，
0: 你不做就更不可能。
3: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拿过第一名，就这种失败已经成为习惯了，但是吧，我都不会去放弃，尤其是接触了棒球以后，入营第一天到现在，我收获满满，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棒球的知识，我收获了很多的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到了很多的人，棒球也教会了我如何在生活中去为人处事，去大胆的做自己。我觉得我们没有输，我收获满满。
4: 棒棒的。
0: 怎么感觉都不吃菜了呢？
4: 对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也给大家点了一个就是菜，因为我觉得我不能空手来，对不对？你问一下那个菜能不能上一下？
2: 菜呀、
4: 我觉得经理人总不能空手来吧？小五哥来，
5: 揭晓
2: 庐山真面目。哎，是菜吗？
5: 有点烫手。我待会儿看，我劝你。
1: 但那三个字我不太认识啊。
5: 你好火，
2: 这是道硬菜。
4: 揭开。
1: 是这样吗？
5: 是给我们一个。
6: 超棒翻盘卡。你以为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未来你们将通过专属训练、考核和对决争夺上场的机会。人生很多事儿就像挥空棒，明明拼尽全力却什么也没碰到，但是你还是要等下一颗球。逆风翻盘吧，超棒的少年们。
2: 哇，所以我们没有被淘汰，我们没有被淘汰。
3: 我把我爸妈都迷惑了，我说我淘汰了，我明天就要回家了。
4: 救命啊！因为太遗憾了，所以我们还是跟导演组讨论，就是后面我们会组织一场比赛，给大家一次机会，你们必须赢，因为我们是不能回到之前拍摄的球场去练习的，教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5: 给我们一块空地，哪里都是我们的球场。
7: 我们有球棒，我们有手套，我们有我们。
3: 对，
8: 我们比他多花一点时间了。
2: 敌明我暗，
3: 对，我们占优势。
2: Let's go。
4: Let's go。
5: 走。
9: 幻想一下你们的新家长什么样子吧。
0: 是六人间吗？还是双人间，两三间，
4: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是跟大家一起。
0: 还是我们有六个单间？
4: 我确实不知道。
7: 拿上我们的行李，去我们的新宿舍吧。
0: 怎么了？
3: 真的假的
0: ？OK。OK，
10: 可以选床位吗？
0: 这么豪华、耶，
11: 选到心仪的舍友了，
12: 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
0: OK
10: 可以选床位吗？
2: 已经宿舍六张行军床摆在那儿，床垫床板什么都没有，就是不想住。
4: 我看到那个宿舍，我都想和他们收拾东西马上就走。
8: 情绪稳定的我都有一种想要退赛的感觉了，我觉得这太残酷了。哟，
13: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21: 全体人员进行5公里拉练。
22: 我让我家狗代替我来跑吧。
23: 一言难尽，茫茫人海中怎么逃你们这几块料？
24: 本垒没有，游击没有，外场就是杨俊。哦，
25: 怎么办？一地稀碎呀！
21: 你怎么能让他弹2次都陪着你练呢？
26: 要出去，我会指挥你。
27: 很多人的位置都进行了变动，慌乱，不知所措，
25: 头疼啊！
28: 没有教练，我们非常糟糕。
29: 注意手正一点，小哥手套可以再立一点。
30: 技术这方面了解的还不够深，
31: 条件太差了。
32: 我觉得炳辉没资格睡大床。
33: 你和杨俊说了同样的话？
34: 开玩笑的。
35: 接二连三的被质疑，心态也崩了。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台军所谓汉光演习今年纳入反封锁护航项目，在解放军能力持续覆盖台岛东部海域的情况下，台军炒作将反封锁护航行动延伸至西太地区有什么意义？赖清德30号与窜台的美方人员共同炒作无人载具议题，到底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上海赠台小熊猫甜甜与乐乐29号在台北正式亮相，但是台湾方面陆委会却刻意阻止上海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两只可爱的小熊猫竟然也被台陆委会扯上所谓统战疑虑。在民进党当局的治理下，台湾民众生活在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的不安和无奈之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近日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形机器人。美方再

0: 次抬出所谓国家安全威胁，究竟是在怕什么？跨国咨询机构研究测算，如果美欧想要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所谓去中国化的高额代价，他们承受得起吗？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额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额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在今天国防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所谓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
1: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蒋斌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1: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部，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2: 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蒋斌也对此作出回应。
1: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我们再来关注，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金门要动动山沟船，要动动八竿船，我是海警石武挺。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挤进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立即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0: 海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到14号进行，演练的项目包含反封锁护航。台防务部门表示。

0: 为了强化海上交通线安全以及重要物资运补韧性，台军和台海巡兵力将在西太平洋海域演练物资接转与护航等任务。
1: 依照海上任务支援协定协助海巡实施海上的执法，这是在平时我们正在运作。那暂时则以平战转化作业的规范，将海巡纳入作战的序列，并建立直管的机制，共同遂行联合作战的任务。那这一次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双方都会共同执行联合作战计划的演练，并将海巡舰艇的移装、滨海的打击以及海上执法护航、重要的物资护航等项目，采实兵实装实弹的方式纳入各项重点阶段演练的科目，那以强化各项应变能力，防卫作战的效果。
2: 针对汉光42号实兵演练与台军在6、7月分别进行的立即备战操演及联合防御操演的差异，台军所谓参谋本部座机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解释，立即备战操演与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让所有参演部队了解作战环境及作战计划，按计划熟悉战场环境与所有作战的行动。今年汉光实兵重点演练方向，第一是演练过程没有剧本，第二是反封锁护航，第三是城镇韧性演习的演练。针对反封锁护航列为训练要项，吕文元进一步说明，为强化海上交通线安全及重要物资运补韧性，整合海军与海巡兵力，运用联合情监侦、指挥管制及协同应处机制，执行海上执法、海域巡护、航道安全维护及重要物资护航等任务，确保海上安全。台军与台海巡兵力将对物资接转等护航作为在西太平洋做相关演练。赖清德30号在与窜访台湾地区的美国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见面时，再次炒作无人载具的议题。日前，薛瑞福也大肆宣扬，让台湾地区借鉴俄乌冲突的实际经验，积极建立并部署属于自己的无人机体系与攻防能力，打造所谓飞鸿的无人机供应链。对于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种种行径，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大搞所谓全民皆兵，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不断升高台海紧张局势，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民众安全福祉。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在台北的陈凤馨女士。赖办秘书长潘孟安声称，能够真正带动未来台湾另一个无人载具的护台神山产业链正在形成，您对此怎么看呢？民进党当局想要达成其念兹在兹的所谓飞鸿供应链可能性又有多少？
3: 无人机确实是现在的显学，因为经过了从2022年以来的俄乌战争，然后再到这一次呢，美国攻打伊朗，但是呢，伊朗凭着价格低廉的无人机可以跟美国抗衡，这两场战争凸显了在21世纪当中呢，在战争当中无人载具的重要性。可是呢，当这个战争当中的无人载具的重要性被凸显的同时，你要说台湾因此就可以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无人载具的供应地，那就是太高估自己了。好，我们想一下这里面的逻辑啊，确实无人机很重要，但问题是台湾其实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当中，我们到今天为止，不要说我们是否拥有领先全球的技术，我们事实上呢，就连这里面很多核心的关键的零组件，其实我们都不具备能力。所以在台湾呢，其实不断的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呢，好，台湾采购了无人机，然后接着呢说强调说这个无人机呢绝对不可以拥有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关键零组件。可是等到呢这个整个无人机展示了之后呢，事后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情况之下，然后被凸显出里头有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其实来自于中国大陆。这里面凸显的就是呢，在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跑得最前面的终究还是中国大陆。那你不要讲说民用无人机的部分，大疆目前在全世界的市占率高达了80%-90%以上。更重要，在军用的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中国大陆呢，其实也是遥遥领先。而在反制无人机、反制无人载具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中国大陆其实呢更开发出了。

0: 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一些产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全球市场当中，在你要打造一个非鸿供应链，有一些关键零组件，你不要说台湾没有，其实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通通都没有。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台湾其实在打造这个所谓的非鸿供应链当中呢，心心念念的其实就是军事订单，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台湾的。希望呢，借由美国跟台湾的订单呢，能够养活一个产业。或许它可以养活一个产业，但是这个养活一个产业，跟你能够造出一个领先全球的无人机，根本就是两回事。今天无人机产业的情况，任何一家公司，它现在的专注的焦点，不是在我怎么去发展我的技术，专注的焦点是我怎么去建立跟赖清德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时候你的政商关系成为你的主轴，你就不可能拥有独特的竞争力。这就是今天呢，台湾要去发展无人机或者无人载具事业当中呢最严重的问题。这是今天不断的口口声声说要打造新一代的产业的赖清德政府最严重的问题，心里头其实只有政治，没有真正的商业。
1: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张华先生。我们注意到今年汉光演习纳入新的所谓反封锁护航项目，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单一国家或地区应对解放军这种庞大体量的海上力量，事实上是有点力有未逮的。那么您认为台军这种演习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2: 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台湾年度最大的演习，也就是所谓的汉光演习当中，是又增加了新的科目，就是要进行所谓的反封锁护航的这样一个演练。那它之所以进行这样一个演练，主要是基于几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就在于说回应美国国内所谓的亲台势力的关切。我们看到这些年美国国内不论是退役的官员还是所谓的挺台智库的一些报告，都指出说台海地区尤其是对台湾当局而言最重大的这样一个弱点和一个短板，就是容易被封锁，而且他们妄言说解放军会如何对台湾地区进行封锁，从而要实现统一等等等等。那为了回应美国这些所谓的关切，然后现在呢，赖清德当局就把这样一个科目加入到台湾岛内最大的这样一个汉光演习当中。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是要鼓噪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反中的情绪，为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来服务。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岛内的执政当局，也就是赖清德，由于毒油事件实际上被台湾岛内民众盯得满头包，年底呢又有九合一选举，而这样一个九合一选举是关系到赖清德在民进党党内以及赖清德在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权力根基问题的。那民进党尤其赖清德他没有别的招式可打，无法端出有力的所谓的政策牛肉供台湾岛内民众然后来支持，所以呢又再次想到了这种所谓的反中仇中的这种抗中牌，尤其是利用这次汉光演习，尤其是加上这种所谓的反封锁以及所谓的城镇韧性的这样一个演习，然后来煽动台湾岛内民众的这个反中抗中的情绪，从而为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然后来谋利和服务。第三个层面也不排除说赖清德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个人的这种所谓的主张层面，也是认为说这个封锁是台湾岛内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难题呢，所以要在这样一个汉光演习当中着重的加以演练。当然他这些考虑实际上尤其是这一次演习最终的一个结果，都不可能实现他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抗统这样一个企图和一个图谋，他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岛内的政治意图，并不是为台湾地区所谓的安全着想，也不是说为了台海地区的和平来服务。那这种自私自利的政治盘算才是这一次将某一项现在是说所谓的这种反封锁的护航，接下来可能还有其他的项目加入到汉光演习当中，它的真实的考虑。
1: 好的，谢谢张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于2024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台北市动物园以白首长臂猿与上海动物园交换一对小熊猫，这对小熊猫甜甜和乐乐29号在台北正式亮相。但是上海原本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却遭到台湾方面陆委会卡关。

0: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所谓统战疑虑。对于此番说辞，台北市长蒋万安就痛斥，濒危动物保育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三二一，哎呀！甜甜这两个名字饱含了满满的祝福。
2: 蒋万安29号出席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的小熊猫亮相记者会，会中公布了小熊猫的名字，雌的小熊猫为甜甜，雄的小熊猫叫乐乐。蒋万安说，很开心见证重要时刻，这不只是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合作成果，也象征双方共同承担濒危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与永续发展的责任。
3: 我要再次感谢各方的协助，特别包括上海动物园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2: 不过，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该活动，台陆委会却拒绝代表团团长等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上海代表团无法成行。
4: 台北市政府有来询问，好，那但是我们就是你说的，也是有统战疑虑率。好，那后来台北市政府就没有再申请了。
5: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2: 台陆委会以所谓统战为由拒绝上海派员赴台，引发外界抨击。蓝应敏带质疑，台陆委会官员得了统战恐慌症。
6: 两岸交流，那这些熊猫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2: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批评，台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现在却是阻挡两岸交流。难道小熊猫也被训练成所谓统战动物吗？台独有毒，毒到一遇到大陆，就算是小熊猫都会触发症状。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秦慧珠痛批，台陆委会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把脑子都弄坏了，扭曲了。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叶耀鹏先生。爱贴所谓统战标签，早就已经是民进党当局的常态了。只要涉及到大陆，无论如何都要先安上统战的名头，预设下负面的立场，继而横加阻止，刻意阻挠。台湾民众有谁想过生活在草木皆兵，整天疑神疑鬼，事先都要先问问是不是统战的不安、恐慌和无奈当中呢？那民进党当局为何还会乐此不疲？
7: 我们都很清楚，大陆当然是统一是这个历史的使命，毫无这个折扣的，一点都不能打折。而民进党政府呢，是想要独立。那么你想要独立，大陆想要统一，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看人民的心向嘛，人民心里往哪一边去，那哪一边就容易达到他的目的。到目前为止，大陆由于各方面的进步，不管是社会福利，不管是教育制度，不管是交通建设，乃至于政治的清明，还有各方方面面人民所享受到的整个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以呢，大陆的进步是有目共睹，这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民进党政府在台湾，他既没有办法丑化，他唯一的就是只有隐瞒。那么要如何来隐瞒呢？那就是当然就减少双方的交流。本来大陆这个熊猫要到台湾来展示这方面是在两岸这个城市论坛里头所做出来的这个结论。今天民进党认为说交流可以，两岸城市论坛可以，但人来的人呢要经过审查，台办的这个什么主任呢、副主任呢、处长呢都不可以。那你可以交流，人员又不能来，那这怎么如何交流起呢？我们就很清楚民进党的用心何在。那么除此之外，民进党呢还多方的渲染，他现在没有办法把大陆的进步把它掩盖下来，只要想丑化大陆呢，几乎是无计可施了。那么既然无计可施，他只能从制度性可以交流，但是要个别审查，就凡是牵扯到台湾的整个安全问题，他用这个作为理由，想要 能够阻止台湾人民到大陆去，因为你去的越多，了解的就越多，这些都在在都显示出民进党已经毫无信心，没有信心的情形之下，只能出此下策。而现在选举又将到了，这个县市长选举马上就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民进党呢只有加强宣传，大陆不能去，因为他如果让更多的民众到大陆去看了以后，他的这个台独的神话、台独的这个梦幻就会破灭掉。所以呢，唯一的办法丑化不成，那只有阻止，只有掩盖，这个就是民进党用心的所在，所以才出此下策。
0: 好的，谢谢叶耀鹏先生。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内务部门30号召开记者会，以所谓危害秩序为借口，将向所谓限制性法规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也就是统促党。据悉，这并非民进党当局首次针对该政党发起解散程序。早在2024年，台内务部门就曾以相似的理由推动解散案，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台内务部门30号召开记者会，以所谓危害秩序为借口，还声称统促党所谓系统性、组织性犯罪，已严重危害台湾安全、社会稳定及选举公正性。经搜整市政完成，将向所谓限制性法规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
8: 就是内政部要正式的申请，中华统一促进党违宪解散，好，然后送到我们台湾的宪法法庭。
2: 此前在2024年，台内务部门就以所谓接受大陆资助介入选举为由污蔑统促党，要以所谓政党法申请解散统促党，由限制性法规法庭来判决。对此，统促党主席张富堂非常不满，痛批民进党当局凭什么注销党派，并表示将提起诉愿。据悉，中华统一促进党在岛内属于统派，其立场为支持中国统一，最盛时在全台拥有数十个党支部，党员约有2万多人。有分析认为，台内务部门要求解散统促党是为了打压统派。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所谓倒阁议题之后，又点名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所谓阻阁人选。然而，从所谓的倒阁变成阻阁，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牵动了民进党高层敏感的政治神经。
5: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卓荣泰院长应该要为整起事件负起责任。

0: 治责任。如果赖清德就这次机会召唤阁揆，那我认为陈其迈市长会是很好的人选。
1: 这些工作把它做好，做好做满，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
2: 因为问题有风波，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所谓倒阁议题，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承担政治责任并下台。29号又点名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很好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人选。陈其迈立刻出面表态，要把高雄市长做好做满。外界观察，陈其迈目前处境尴尬，蒋万安表面上是称赞陈其迈，政治上却是在帮赖清德指定台行政机构接班人，对民进党来说是极具挑拨意味，因此让陈其迈不得不迅速澄清。
0: 这一次竹荣事件处理当中，我看到的他敢于为高雄市民发声，坚定立场，这非常不容易，我也很佩服，所以我认为他会是接下来组阁的适合人选。
1: 不处理修法的工作，那不提出在制度上的改革而做政治处理，我想这个并不是人民所乐意见到的。
2: 陈其迈上周在台行政机构的石安会议中愤怒质问问题由下架标准，也被蒋万安刻意放大。最关键的是，陈其迈是英系大将，也是目前民进党内实力最强、辈分极高的县市长，未必做不得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位置，这让民进党彻底坐不住了。
3: 谢谢蒋市长在面前公开的来赞扬陈其迈市长，所以也希望蒋市长能够多学习。
2: 台行政机构秘书长张敦涵呛声，这不关台北市长的事，还正儿八经的搬出岛内相关规定，表示所谓倒阁是台立法机构的职权，任命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职权。民进党籍民代黄杰等人则跳出来酸言酸语，说蒋万安似乎很想应征陈其迈的发言人。
0: 如果今天赖清德中台院长负起政治责任，今天大家也就不会提出倒阁的想法。
4: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北的陈凤馨女士。蒋万安继所谓倒阁议题之后，再抛所谓组阁议题，把陈其迈抬出来，而舆论也是各有解读的。您觉得蒋万安此棋意欲何为呢？
5: 当然，我觉得蒋万安从去年开始提出倒阁的议题之后呢，他确实觉得这件事情至少是教训赖清德政府的一个很好做法。其实我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呢，台湾的制度上面的缺陷，所以呢，倒阁之后的结果呢，其实他换了一个这个阁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阁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人，他其实只是一个这个赖清德的执行长而已，然后帮他呢打理各式各样呢，不管是赖清德喜欢或不喜欢的事情，拿来做门面，拿来做挡箭牌，拿来作为盾牌而已。所以呢，今天换掉了卓荣泰，不管他换谁，其结果是赖清德刚愎自用的个性没有改变的话，任何一个阁揆所扮演的角色跟卓荣泰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它是一个话题，可是呢，要真正的能够教训赖清德政府，恐怕呢，只靠这个话题是不够的。您的选举才是关键之所在，所以这就牵涉到了，就是这里面提到让陈其迈来当阁揆这件事情。如果今天熟悉台湾的政治，就会很清楚的知道，陈其迈跟赖清德其实是不对盘的。陈其迈呢是标准的蔡英文人马，那么事实上呢，蔡英文提拔的人选当中呢，最有资格挑战大位的，到目前为止就只剩下陈其迈了，而陈其迈也确实展现了他现在在南台湾呢有呼风唤雨的能力，甚至于这个影响力呢可能还高于赖清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赖清德对于陈其迈是非常忌惮的，因为赖清德自己也清楚，在2018年那个时候呢，民进党的县市长选举大败了之后，出来挑战蔡英文的人就是赖清德本人，所以赖清德自己非常害怕，如果今年年底选不好，他有可能在党内出现挑战者，而如果民进党内真的会出现挑战者的话，那当然就是陈其迈。所以呢，我对于蒋万安喊出陈其迈的这个人选，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恰恰就是挑起了赖清德跟陈其迈之间的这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竞争关系。在党内的这种竞争关系，到了年底选战浮选，到底每一个人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用什么样的强度，每一个候选人要如何的运用这

0: 两张牌，然后来浮选自己。那么怎么样运用陈其迈，但又不会得罪赖清德，他就会变成了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与其说他真心希望陈其迈来接任这一个人选呢，倒不如说，其实这件事情是要凸显出两个人的矛盾。
1: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我商务部和外交部接连2天作出严正回应，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
5: 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针对美国实施先进机器人进口限制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做出了回应。
6: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5: 除了对中国新型机器人的崛起进行打击，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日前宣布启动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从参与成员来看，这一倡议吸纳英国、德国、日本等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国加入。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称， 上述倡议的核心任务便是统一协调各国 6G 战略，力争在2030年代 6G 正式商用、全面替代 5G 之前做好准备，目的便是削弱中国在下一代电信产业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宣布的

0: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联盟名单中，西班牙并未出现在其中。西班牙外交人士对其国内数字机密报表示，基于中西两国的密切往来，西班牙的这一决定并不让人意外。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想要达到所谓去中国化，部分政客鼓噪所谓供应链去风险，但却要面临无法承受的天价账单。近日，跨国咨询公司安永博智龙一项研究测算显示，如果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在重点产业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该研究还强调，即便砸下如此巨额资金，欧美也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面临如此高昂的成本投入，部分欧美企业的核心决策者们正被迫变得务实。舆论分析称，西方政客们在台前辛辛苦苦搭起来的防洪堤，在技术和成本构筑的澎湃洪流面前，瞬间变成了漏风的筛子。历经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数万家企业用脚投票，历经大浪淘沙，才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自然生态。这种基于效率最大化建立起来的深度产业纽带，绝非是几张办公桌上的法案就能强行割裂的。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许清铎先生。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国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形机器人，我外交部、商务部都做出了严正回应。美方再次抬出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究竟怕的是什么呢？
2: 好的，那么首先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等，那美国呢，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说，相比之下，美国自己的这个机器人制造商，它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某种意义上还处于在试验这个还没有完全的投向市场的这么一个地步，而且呢，已经投向市场了，也是价格呢比较昂贵比如说都是几万美元到这个十几万美元，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上来看，中国机器人的竞争优势，那就是这个。很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首先呢，美国是有这种焦虑就觉得我有对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对中国产生了依赖。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在这方面又占据了一个强大的这个市场地位，那这是在华盛顿引起焦虑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呢，他就拿出来这个，我说这个威胁到了我们的供应链的里面的基础设施一些安全的漏洞一些这个脆弱的地方我们对中国产生了依赖，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全上的一个挑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拿出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实际上它是一个市场竞争问题，那么美国在这方面显然处于一个下风，在竞争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从长远看来，他一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想这个减少对中国依赖甚至这个抛开中国的这么一个供应链无论是人形机器人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产品尤其是比如说这先进科技跟科技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呢，美国有这方面的焦虑这也是他应该说这个在焦虑之下那采取的措施之一。那最终当然了，那美国采取这些措施肯定会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公司它的利润它的这个市场的发展全球市场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中国也会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但最终呢，我们说这个全球化或者说自由贸易大家最终都是从中受益的但只是说有些国家觉得自己受益太少了或者自己失去了主导地位所以美国才采取了这种借助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形式对中国的产品进行打压长远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绝对的奏效也比较困难因为中国的公司它有强大的这个竞争优势它可以到其他这个地方进行投资建厂可以这个迂回曲折的办法进入美国市场或者说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市场占据一个主导地位，最终那在这样情况下你可能就成为一个孤岛，实际上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1: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27号宣布启动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这一倡议吸纳了英国、德国、日本等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国加入，但是我们注意到西班牙并未出现在上述联盟名单当中，为什么美西方国家会有这样的分歧？
2: 那我们看首先美国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依然是一个排华的，可以说是排斥中国的这样一个举动，也就是说美国呢还担心以中国

国发挥一个领导作用，来制定这样一个六 G 标准。所以美国呢不愿意失去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个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时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呢他自己又没有能力因为美国国内的电信公司实际上已经做不到，那么他要想这样做，所以他就必须联合这些国家，也就为什么拉拢了比如说这些这个德国呀这个英国呀日本等等来进行

0: 后呢技术的这个方向发展等等，这为这个六 G 的发展很可能哈指定了一个方向，或者说哎这个标准的设定啊。所以说美国呢是有着急的这一面的啊，他是不想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在这个领域里啊发挥一个重要性的有影响力的啊甚至是领导地位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应该说是从美方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考量。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西班牙拒绝加入？一方面西班牙与中国这个目前的关系我们知道比较密切那么双方在这个贸易方面在合作方面应该采取了一个比较协作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西班牙是采取了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一个态度就与中国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当然了合作都是双方受益的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西班牙的认知我就代表了一些西方国家那么一个新的或者不同的认知，那就是说随着中国这个技术发展完全可以与中国进行合作大家达成一个互信的一个稳定的关系，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个危险存在，因为大家不把彼此视为对手视为威胁那有威胁何在呢？那技术本来就是在无国界的代表着这个尤其是代表着未来的先进的技术，大家共享搭上中国这边这个快速发展的列车实际上是有益自己的发展，而不是采取一个对立的态度分裂世界的态度。那回过头来再说，即使大家想在这个六 G 发展上达成一个标准应该说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美国中国那么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经济体应该联合起来大家共同的商量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标准，而不是说一个零和博弈有我的标准或者你的标准所以说这也是反映了西方到底要采取一个怎样的态度，是合作的态度还是采取对立的零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是坚持下去这样一个是其实是分裂世界的一个这么一个态度一个政策一个走向其实是比较遗憾的应该说是。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美西方欲去中国化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许清铎先生。近日安永国智龙的一项研究测算结果显示，如果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在重点产业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那么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您认为美西方想要去中国化这样的代价他们真的划得来吗？
0: 那么首先这个文章其实答案已经说得比较明确，就说首先呢是做不到的，就是做到的话代价太大了这个具体的数字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如果是真的要投入的话那么回过头来再看呢，我们说这个想法呢应该说是美欧的一些精英包括这个政府领导层的那就是说要减少对中国制造的这个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他们认为呢指哪打哪的这种做法好像受到了约束受到了限制那就是自己在全球主导地位甚至霸权的地位受到了威胁。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经常说在国际社会里不是说中国是美国的威胁，中国威胁的是一个霸权地位中国没有威胁任何一个国家，当你要行使霸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可能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技术对你形成了一个障碍形成了约束这是他们不乐见的。当你要取代中国制造的时候，你就要记住你要重新要建造一个可以说是在中国之外的类似于中国供应链的这样一个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比如说工厂的迁移代价昂贵的是很多浪费第二个是要大量的投入这个投入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能成功比如说这个科研体系这方面能不能做到科研人才有没有然后供应链方面你怎么形成这个优势，上下游有没有这种优势，像中国的那中国的供应链现在是有强大的优势在这里面，比如它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熟的这个制造能力等等，那规模优势像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这种优势想建立起来基本上很多的分析基本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太可能成本太

0: 太高，而且在建成的过程中你需要更多的投入，那么继续合作啊，显然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啊。那么当然呢啊，这个西方一些国家也不可避免的会采取一些措施啊，这个采取所谓的部分脱钩啊，啊这个本地化生产啊，所谓的安全的这个供应链等等，可能这种做法还会持续下去，只是说能做到什么地步的啊，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考量和挑战吧。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再会。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上半年，福建金融部门持续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截至六月末，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比增9.9%，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达4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1: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2: 今年上半年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五篇大文章领域加速集聚，有力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1: 在金融五篇大文章协同发力的布局中，科技金融作为首要抓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核心金融支撑。六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9%。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与1616个科技型企业和设备更新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超2000亿元，投放贷款860亿元，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了强劲的金融活水。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重要一环，绿色金融紧跟全省生态发展布局，统筹产业转型与生态保护。截至六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1%，为福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此外，普惠金融润泽千企万户，养老金融领域银发经济潜能释放，数字金融加速突破。截至六月末，福建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172.7亿元，全省养老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3.7%，全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730亿元，同比增长2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一流金融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充沛的金融活水护航福建经济行稳致远，长期向好。
0: 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省集成电路产品出口35.3亿元，同比增长24.4%，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位于晋江的华清电子是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游重点企业。这家企业深耕关键基础材料、氮化铝、陶瓷领域20多年，目前其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全球前三。
3: 公司始终致力于攻克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了技术产能市场的全面突破。今年上半年出口超4000万元，增长超40%。
1: 三五微电子则专注于高性能、低功耗 WiFi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目前，企业设计制造的物联网前端模块已实现技术突破，性能接近国际芯片大厂水平。
4: 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把这个技术突破以后，我们能把产品性能做得很好，又能把这个品质做好，又能把价格做便宜。我们基本上是，每年对出口的话是成倍的增加。
1: 统计显示，上半年福建集成电路产品出口以亚洲为主、欧美为辅，新兴市场快速增长。其中，对巴西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增长3.7倍、1.8倍。同时，民营企业担负着挑大梁作用。上半年，民营企业集成电路产品出口值达19.9亿元，增长24.1%，占比达56.4%。
5: 针对集成电路出口批次多、品类杂、时效高的特点，全面推广抵港直装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对精密电子货物优先审验放，助力产品加快出海。
0: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29号在厦门远海码头投运。
6: 伴随着笛声长鸣，搭载了38个集装箱的列车从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这些集装箱来自欧洲、南美等地，经海运抵达远海码头后，直接在码头装上火车，发往重庆、成都。
7: 以往海铁联运专用铁路通常会设在码头外围，和海岸线平行而建。货物通过铁路运抵之后，还需要再次从外围运进码头堆场，作业流程繁琐，联运效率较低。 此次通车的这条垂直岸线的铁路专用线，能够真正实现港口海铁联运无缝对接。
6: 这条铁路专用线直穿国内首个全自动化码头厦门远海码头，距码头前沿仅70米，也是我国首个自动化铁路链接自动化码头的海铁联运项目。自动化码头与自动化铁路一体化运营，不仅可实现70米换装、9分钟换乘高效中转，单箱综合物流成本还能下降15%，物流时间缩短2至3天。
8: 我们新采购了这个自动化的铁路轨道吊设备，它具备智能识别箱信息和火车车皮定位的一个功能，能够对铁路进行远控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作业。同时呢，通过那个无人驾驶的一个集装箱卡车，实现了集装箱从铁路到港区到我们自动化码头的一个无缝衔接。
6: 依托厦门港通达的内外贸航线网格，这条铁路专用线能够串联起21条远洋干线及辐射到江西、湖北等内陆的铁路通道，助力内陆企业与厦门港协同发展，共同链接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
0: 今年是东山保卫战73周年。近日，参加当年保卫战的92岁老兵环卫礼和来自湖南浏阳籍战友烈士亲属一行40多人，行程800多公里，抵达福建东山战斗烈士陵园，看望牺牲的战友。这是他们时隔73年第一次相见。
1: 73年前，老兵黄卫礼与张志新、刘信福、罗命长、叶光富等60位湖南浏阳籍战友共赴东山保卫战前线。当年一同奔赴战场的战友，如今仅剩他一人健在，他的4位战友却永远留在了东山岛上。70多年来，黄卫礼每天都惦念着长眠于千里之外的战友。
9: 战友啊，还什么真金慢佩服他们，我是东湖卫队营的公益牺牲的，让他们尽个力。
1: 与老兵黄卫礼同行的还有93岁的赵翠芬老人，她的丈夫张志新也牺牲在东山保卫战的战场上。73年来，她只能凭烈士证书思念爱人。在东山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烈士寻亲帮助下，赵翠芬老人终于见到丈夫的墓碑。这场迟来半生的相见，让跨越73载漫长思念终于有了归宿。在东山岛这片英雄浴血守护的土地上，每一位为国捐躯的英烈永远不会被岁月遗忘。
10: 目前我们已为317名烈士成功寻亲，现在还有34名烈士还没有找到家属。我们将继续做好烈士寻亲工作，做好史料挖掘，传承好英烈精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11: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来看一组资讯。
1: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福建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面启动，行动实施时间为7月至12月，行动服务对象聚焦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通过精准帮扶、技能提升、专场招聘、兜底保障等举措，助力青年群体稳就业、好就业。福建省财政近日下达人工智能产业奖补资金5955.77万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效能，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突破为着力点，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重点支持人工智能行业垂直模型技术攻关，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12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29号启动。本次比赛邀请全国知名专家、艺术家与省内专家共同担任评委，分为戏剧、曲艺、木偶、戏曲、器乐、声乐等6个组别，累计开展35场竞技演出。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军人部打仗，跑进山里，落草为寇。卢宗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卢宗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宗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听。今天的局面。
2: 你的问题不是没有，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3: 德明，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接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4: 是啊，
3: 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4: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 也跟上了队伍。如欢，
3: 哎，你向龙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二连二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掉一个人呢？
5: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
3: 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
4: 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
5: 其他人都休息了，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正在面红耳赤，因为三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踩了几脚老乡们的茶地。
0: 毛爷，
5: 他们说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踩到茶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
0: 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扛。
2: 还有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三四支。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3: 党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
2: 中华，在尽快统计一下各团、营、连、排党员的比例。
0: 昨天夜里已经统计好了，交给毛委员了。
3: 好，
2: 我赞同尽快整顿。
3: 队伍恐怕也要重新编制。
4: 你是打算要缩编啊？
3: 对，缩编，还要建立支部。

0: 写的信呢？有信的，他自己会找到。你晓得他们去哪里了？润之琴组织上带过来的，
1: 上罗霄山了。
0: 不要吵，要是暗阴暗亲晓得他们父亲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会很失望的。你也看到了，那天分给他们的月饼哪个都不肯吃。
1: 罗霄山很长啊，他们要去哪里呀？
0: 革命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0: 这次行动跟以往不同，你跟妈要辛苦了。
1: 我们不辞劳怨。

0: 我明天就跟弟弟把月饼吃掉，等到明年我们再和爸爸一起吃。
1: 好，明年我们一起吃。

你再想家吧，对孩子不应该承诺没有帮我做到的事情。

0: 我们要感谢您和您的家人被党做的贡献。您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而贤和了不起。进驻这房间，全家人都死光了，也不会丢掉党的一份情谊。
1: 沈赞，周书记，
0: 等我们南下回来，一定让儿子们回来探望你们二老。
1: 五代几个头都是爹妈生养的，都。

0: 来探望，部队就散了。反动派太多，先打吧。
1: 去苏联学习是大好事情，是组织上器重的，我很自豪。好好去，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2: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1: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到了，赶快上船去。走。
2: 是。
1: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明白。
3: 徐先生，
4: 哎，
3: 陈哥，
4: 哎，同志，
3: 你们怎么来了？我去找恩来。
4: 不要，我们看看就好。你们远行，总要送上一艘，心里才安定。
3: 恩来已经安排好了，只要副院长批准您出院，立刻派人来接您。陈庚恐怕在这里时间要久一些。
5: 只要有伤员回队伍上，我就跟着走。总躺在医院算什么军人？
3: 你可不要惹副院长不高兴。恩来看不到他批准的条子，还要被送回来。
4: 有润之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3: 恩来已经派人去湖南了，任何消息都没回来。
4: 比我们的队伍要艰难得多。
6: 爸妈，那就是徐特立先生。
7: 和珅穿在徐先生身上抬举了这件长衫。

0: 那一带全是国民党兵，被封得死死的。
1: 是否可以改走上地到龙溪的小路，然后翻五龙山到莲花涧？这条路上的地形你们勘察过吗？有两个保安团，防御松散，容易经过。
�: 那就改道，从上地走龙溪小路。
0: 前方三公里处有个左拐的岔路口，就是上地方向。
1: 立刻转离下去，三公里后左拐继续行进。
0: 是。
2: 刘明，
3: 哎。
2: 我们快点过去，在路口等他们。既然是岔路，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
0: 好，三公里后，管紧所谓的路行进。三公里后，管紧所谓的路行进。

0: 何长波，卢总指挥呢？你还知道找卢总指挥？你一个师长，总是和你的黄埔二梯在后面晃悠，辎重队伍都走得比你们快。我告诉你，何长波，你敢不听命令？
1: 总指挥去前面三公里路口了。

0: 我们俩属相一样，年纪差了12岁，总要气喘的大一些。
1: 差6个月才12岁呢，我是6月出生的。
2: 上个路口还有你们两个来站，我们在这里会放心一些。战士们现在都很疲乏，如果走到这里打了瞌睡，走过去了会出大事情的。
3: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改道。
4: 屏障被敌人封锁了，你快回去，压住后面的队伍。是，
3: 马委员。
5: 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何昌公是你的人吧？
6: 全速前进，不许掉队。
5: 苏团长，我们没必要到前面去摆了，太教条了。我们又没有什么辎重，从这里插过去，只要比他们快很多。
6: 有把握吗？
5: 太有把握了。

走，都跟我走，走，走，跟我走，走。

0: 刚才于市长对你的态度表示了抗议，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走在后面是总指挥的决定，一来是不要再出现逃兵，二是以防敌人追过来。苏先俊、于市长他们打起仗来既有经验又勇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哪个没有毛病？
1: 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对我们的工友农友没有尊重，吃饭他们要先吃，休息要找草最后的地方，还天天把黄埔几期几期的挂在嘴边上吹牛。
0: 这么艰苦的环境吹吹牛算什么，他们就是在北伐立国战功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既不懂得团结人又没有大局观念，我要处分你。
1: 明白，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2: 苏团长他们呢？
3: 报告市长，他们说从后面向上跳过去，是这里。
4: 大家尽快通过这里。卢溪镇离这里很近，已经被敌人全面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绕道。大家辛苦一下。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也许已经在前面了。
1: 这里有什么进路？无组织、无纪律，快去把他们给我找回来，军法处置。
2: 宋指挥，
1: 快去！
2: 不要紧张了，
1: 这么茂密的山林去哪里找？
2: 只是不要闯进无锡镇，我们走过去，前面等他们。

0: 有什么重兵把守？几个保安团就吓唬等了？
1: 干脆下去把他们干了，让兄弟们到镇上喘口气，吃口饱饭。
2: 别废话，
3: 苏队长，我不建议进镇子，这种情况应该先找到队伍。
2: 兄弟们，跟我上。

0: 我们现在离这里要尽快整顿了。
1: 过了这里，恐怕还要走一段。如西有重兵，这附近也不会安全。唐生智在长沙等不到我们，一定会大面积搜捕。山里的兵力都要加强。

0: 东西镇方向，就是东西镇方向，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撞向了镇子里，被围困住了。他们哪里是走错了方向？龙华，
1: 在
0: 集结所有警卫队，正式跟我走。
2: 是。
0: 宋智辉，我去。
3: 毛玉，你带上队伍赶紧出发，改道去莲花县东小村路口，在那里集结。
0: 我担心一旦出现叛徒，会暴露我们的路线。
4: 李师长，长工，你们负责集结队伍，我跟德明一起去。
0: 你不能去，我是总指挥，要服从命令。带上队伍跑，抓紧速度跑，在莲花县东小村路口等我。何长工，陈树香，留下来保护毛委员。
5: 是。
0: 还有你，如花，我们走。
5: 是。

一定会让队伍抛出升天的。队长。

0: 卢总指挥呢？
1: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呢？卢总指挥呢？
1: 刘宁，
0: 刘明呢？卢总指挥呢？
2: 在这里。
0: 快去抢救！快！
3: 卢总指挥已经牺牲了。

总只会牺牲钱让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他没有把队伍带好，说命令警卫团所有人都要听你指挥，你的指示必须执行，否则死都不饶他。他让我从此以后跟着你，和邓娃子一起保护。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刺穿上，一并写"双十兔，誓子文"。

尊敬的卢安炳老先生，皇室师母，德风兄嫂，侄儿权益，少男瑞琴姑娘，我是德明的好友毛润志。德明，铁骨柔肠，凌霄之志，气笔从容，驰骋疆场，北伐建功，身先士卒，兵法精髓，工农革命，披肝沥胆，碧血丹心，今天损英才，鼎踵尽捐，悲不自胜，还望二老及家人擅自珍重，节哀顺变。得命乃穷苦人

0: 途遥远，坎坷不平，得名中国，尚无法归乡。暂安葬于泸西的莲花县花塘乡松柏之下。
1: 饶命！
2: 饿死你！饿死你了吧！
3: 鱼子呢？不要再打了！鱼子呢？不要再打了！
2: 你要一百条命，一千条命，荒山走狗的半条命！于市长，不要打了！使用武力是教育不好人的。我是市长，我就要加以教训。你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听前委书记的。
4: 工农革命军不允许你这样做，
0: 卢总指挥也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卢总指挥，卢总指挥，我们曾经一起浴血奋战沙场，他救过我的命。走了，最悲伤的人是我，是我们。

0: 德明讲过，他对你很信任。你们跟他都经历过出生入死，可是他没有了，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了。他的精神还在，把他的革命意志传承下去，不负他为我们，为中国革命。 献出的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让他失望。
1: 我是团长，责任最严重。我的错误也很严重，我不应该违反纪律，劝说苏团长带队伍进山。

0: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1: 再往前走，有个永新县，余文明已经带人连夜去侦察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在那里开个会。还有30公里，我们就要进入大福县的三河坝。在这之前，我们前敌委员会研究过，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牵制住上游的钱大军，下游的黄绍红，一时。
2: 阻挡住他们向闽西进犯，确保那里老百姓的安全。二是掩护大部队向东江潮汕进发。我们再由揭阳出兴宁、五华去惠州，与你们会合。恩来，前敌委员会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不要讲给我朱德留3000人，就算只有我的警卫团，我也要守住三河坝这道防线。你们讲。
3: 3天3夜，就3天3夜。钱大军又增派了军队，大约23万人正在梅县集结，准备全部扑向三河坝。
2: 恩来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4: 把20军拨一部分人给你，往死里收拾他们。
2: 你们的任务会更艰巨。 共产国际的命令，不是守三河坝、
5: 消灭钱大军，
2: 而是要去潮汕、海陆丰建立功能。

0: 再去北伐。这一路上，你们的拦路虎会更多。北伐，我们保证能赶上。他们最好从苏联多运一些武器过来，这一路消耗太大。当初在南昌，还是武器带少了。
1: 我建议给朱军长，在三河坝多留些武器，重武器在这里作用更大。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上一节，18名队员分成3支队伍，开启首轮团队对决。团体赛中，郑成功队稳扎稳打，拿到180分，暂时领跑。
10: 我们肯定排第一。
9: 张明江队120分紧随其后，杨俊队60分暂时垫底，
11: 信心队11分。
12: 他们脸都变了，
13: 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挺危险的。
9: 个人赛里，张明江队强势追分，不断拉近和第一名的距离。
14: Go easy， 接力
9: 走。杨俊队拼尽全部力气，依旧被拉开了百分差距。
13: 这也太绝情了吧！
9: 关键决战一触即发，
15: 加油！
9: 最终结果尚未定论，
16: 我们要放心。
9: 谁能保住晋级名额？谁又会遗憾告别赛场？
11: 接下来怎么办？
10: 肯定是想留下来的，
17: 希望不是我们组离开。
18: 定生死了，
19: 我觉得我不会被淘汰，胜负欲很强，我这个人
20: 非常非常遗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0: 跌跌撞撞奔向垒。本局比赛分为两种模式，一简单模式，限时一分钟，每个垒包之间设置障碍，参赛者需要完成障碍跑垒，回到本垒处挥棒，视为完成挑战，获得20积分。困难模式，限时一分钟，参赛者在完成障碍跑垒的同时，拿取垒包旁放置的衣帽，回到本垒前穿戴整齐并挥棒，视为挑战成功，获得40积分。
1: 加油吧，兄弟们，加油！
2: 是我们三个都可以拿分，还是只能最快的拿分？
3: 都可以，都可以。
4: 吴宇轩吗？
5: 这我先啊，
4: 我都行。
3: 那
4: 他先吗？
2: 先，
4: 我先。
2: 完简单。
4: 好，嗯。
6: 好好战斗一把。本来其实有点虚，但郑成功选我那一刻，我就超棒的，我们超棒。
3: 来，准备好了吗？
1: 姐姐，我准备好了。
3: 选择困难还是简单？
1: 简单。
3: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6: 吴宇轩是严肃跑者。喂，哇！
1: 快点，加油！
7: 加油！
6: 快的，这真快！
1: 哇，加油加油，古雨！
7: 加油！快点！
6: 我目前的人生状态，我觉得在一个低谷期，咱们节目组这个海报写着热血团队，我就来了。我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去燃烧自己的热血。
1: 加油！
7: 加油！
1: 加油！踩雷！踩雷！踩雷！
3: 踩雷！踩雷！
1: 快快！
2: 他不挑战穿衣服，
1: 快点！哎呦！别滚了！
7: 踩雷！踩雷！
1: 快快！
2: 这个难，这个难！哎呦！
1: 快！快！
2: 没钻过去，
3: 没钻，钻回去！
2: 没钻，没钻！
3: 这个不钻回去，
7: 钻那第二个！
2: 没钻，没钻，没钻过去！
3: 钻回去，
7: 钻那第二个！
1: 来得及，别急，别急，稳稳的，稳稳的。
8: 哎，谁个儿大，真的有点费劲了
1: 啊！踩雷挥棒啊！
6: 加油加油！棒子抓住啊，棒子抓住啊！
1: 挥棒，挥棒！好，放下来。
9: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10: 那个钻孔圈最难。
2: 告诉你，钻孔圈是不是可以？你假如说你头钻过去了，你就拿手撑一下，把那头往前往后。
9: 多少秒？多少秒？
3: 50秒。
6: 不错不错，古雨
3: 完成，古雨加分。
2: 由于我是最后一个跑的，在我们队里，古雨和甜甜是前面两个跑。
3: 开始。哎
2: 呀，哇哦！他们两个给我争取到了很有用的信息，因为他们每个人跑下来的时间都是45到50秒之间。
1: 多少秒？
3: 44秒。
9: 44秒。
3: 挑战成功，获得20积分。
2: 这就给我预测的时间，让我能不能穿上这些帽子、衣服、裤子，并且跑完全程。我的预测是不能跑完全程，所以说我们三个都选择了简单。
1: 加油加油，成功
7: 加油成功，
8: 时间很充裕，
2: 也是确保稳拿到必拿的60分。
8: OK， 轻松轻松。
1: OK， 手推一下。
7: 来个帅帅的挥棒，
8: 稳稳稳稳
3: 的，成功44秒得分。
4: 不还挺累的吗？
3: 都非常轻松，我觉得都能得分。哎，
5: 这个流程完成的话只需要40秒到50秒，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11: 他们要是全都挑战
6: 困难模式，就把我们给挤下去了，
12: 不可能完成的。拿40分确实太难了。这个那个钻洞还是花时间的，
13: 那个钻洞肯定花时间。
14: 这个游戏对于杨俊来说他比较困难。
15: 我现在是感觉困难的这个时间有点紧，但是我们不挑战困难的话，分是不够小五哥他们队的。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16: 我们跟第二名都差了100分，我觉得挑战困难模式是当下唯一的办法。自己毕竟作为队长嘛， 我自己也会给自己上压力，然后我很怕就作为队长没能跟我的组员一起留下来，就是这是我最考虑最担心的点。
13: 我要玩男的啊，
17: 确定吗？
13: 就玩男的，来
7: 来啦，
17: 精神可嘉。
12: 困难模式啊，
14: 他要搏一下了。
18: 我感觉我们现在还是有点危险。
3: 好，准备好了吗？
16: 我既然作为了队长，我就要担起这个大梁，挑战困难的模式。一是给团队增加气氛，二是想尽自己的全力再搏一搏，起码气势不能输。我不怕输，我输得起，但是我不会输。
3: 三二一，开始！
13: 加油，军！加油！
3: 帽子别掉了！哎呦！
13: 加油，军！
7: 太疼了！我。
17: 哇，捏把
13: 汗！加油，军！
3: 这么大个子，过得还挺丝滑。
18: 这是碎花裙，
15: 是什么东西？
3: 穿上，穿上，穿上，穿上，穿上，穿好，穿好，
7: 穿好，穿好，
17: 穿好。
7: 穿
17: 好，
18: 太大了，
12: 太大了你！
18: 别卡住了，
7: 全场唯一真的186，
18: 哎，是有点卡啊，屁股太大了，
17: 它会很卡。
13: 加油君，
16: 加油君，
7: 穿衣服，穿衣服，
17: 十秒。
16: 我们不能输，我们要赢。我会竭尽所能完成挑战，为团队拿下每一分。
7: 先上，先上，穿好，
13: 滚！
7: 哎，了不起，了不起！
3: 公平公正，
13: 可以。
15: 他们现在就最高了。
16: 杨俊呢，他挑战了那个困难的难度，其实他们那个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只有10秒钟的容错，能不能完成在

0: 好。
1: 三、二、一，开始。
2: 哇，我在滑铲。好快！
0: 这什么动物啊？
3: 小唐，我看得出他在最后一轮拼命跑垒的时候，想赢的那种冲劲。
4: 其实他我觉得可以困难模式，哎，他又瘦，动作还快，他钻那个应该很方便。
2: 哇，真快！哇！哇！
5: 这太快了，小曹。
2: 退，加油！
6: 为自己而拼，为团队而拼，真的太拼了，大家感动。
2: 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
1: 加油！
6: 太多时间了，慢慢来吧。
2: 小仓跳舞，
0: 我一个帅的。
5: 多少，姐姐？
6: 41秒得分。
0: 41秒，好快。
7: 手也划破了。
4: 这个，哇！
8: 他指甲破了。哇！指甲盖破了。
6: 怎么了？又咋了？哎呦！
9: 他们

0: 都为了队伍太拼了。虽然这是一个竞技运动，但是我觉得其实安全第一，我们不希望有队员再受伤。
1: 你咋？我看
2: 没事，姐，没事没事，擦破点皮儿，没事没事。
1: 哎呀，你们其实时间来得及的，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你不能这样。每一次如果都是这样受伤的话，接下来怎么办？
2: 我觉得我在这档节目里面是一个被照亮的人，但同时我也在努力的尽我所能去照亮身边的人。
3: 硕阳是平时给人，就是我感觉的他是没那么爱讲话，有什么事情也不是那么往前冲，就是可能会往后挪一挪的这样的。比赛的时候，哇塞，就是惊喜，他拿出自己全身的力量，就一下颠覆了我，一下明白他了。他不是不努力，他是可能会选择最适合他的时候，他也能为团队去拼命。就他冲出去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拼了。
4: 简单模式，
1: 准备好了吗？
4: 可以。
1: 三二一，走！
4: 加油！稳一点，稳一点。
2: 因为秋格本身他可能就平时没有运动的基础，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他说的是，你只要能把这个简单的一圈给完成就行了。
4: 哇，秋格真快啊！
5: 推一下，推一下。
4: 秋格加油！加油！
5: 慢一点。
4: 稳中求胜。
5: 跟。
6: 可以，秋格。
7: OK，
1: 五十秒过，得分。接下来我们到了击球响当当挑战。
8: 击球响当当游戏规则：打击者击打棒球，打中铜锣者得分。简单模式是正常击打棒球，打中可得20分。困难模式遮住眼睛击打棒球，打中可得40分。一共10球，打中铜锣者均可得分。
6: 反正都会有人得分。
4: 对。
6: 哇！加油！
1: 哇！嘿！
4: 你
6: 们让他们见证一下我们打击的实力。
7: 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我们组是一个非常大的机缘，我们只要每个人打中一个球就可以每人获得40分，加在一起足足160分。
4: 你们要这要打几轮啊？
9: 十颗，
10: 十颗
11: 去到
2: 一人打10颗，下一颗就行。
9: 没有啊，
2: 他们只要每人打中一颗，我们第一就没了。这一下压力突然就上来了。
6: 加油，五哥！加油，五哥！
7: 我们40颗，放开了打，五哥！
1: 没事，
3: 一个球。哎，最后一颗。
12: 戴上眼罩以后，感觉视线受到了干扰，和平时击球的感觉不一样。
7: OK， 好球。
12: 作为队长的话，没有给团队做贡献，其实我挺自责的。
2: 就是我看到小五哥没有得分，我就莫名的开心。
7: OK，
6: 加油，国义！哎

0: 可惜可惜。哇，
1: 踩到，
0: 幸好没选。
1: 杰克张，
0: 幸好没选，我本来想选这个的。
2: 没事没事，正常我们拿到分就好了。对
3: 对，
2: 没事没事。

0: 们像一只眼睛还是很有难度的，找不到发力的感觉，也不知道它会打平还是打高。
1: 再往上调一下，调一下，
2: 加油加油！想好想好打啊，不着急，
1: 慢点慢点，
0: 试着盯球的上缘试试。
1: 正正的，
2: 下一个，
3: 有有，
2: 加油！
0: 想不想？想不想？想不想？
2: 刚刚比赛的结果是张宁江和杨国毅没有击中铜锣，所以不得分。陈振达、程家豪分别获得40分。
4: 这一瞬间，我们又被拉开了100分。上一个环节，我们三个已经拼尽全力把比分缩小到20分，这一下又回到了100分，我感觉对我们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5: 我觉得就挺影响我的，已经就是在担心被淘汰了或者怎么样。
2: 各位，接下来又要接受残酷的考验了。本场考核，我们以接力的形式展开，4道关卡环环相扣。第一个挑战，侧重考验记忆力与爆发力；第二项挑战是侧重考验反应力与投球精准度；第三个挑战是侧重考验团队默契与协作能力；第四个挑战侧重考验身体的平衡力。本轮游戏第一名每人获得30分，第二名每人获得20分，第三名每人获得10分。接下来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排兵布阵一下。
0: OK。
5: 当时我们算下来分，我们是最后一名，我们只能拿下第一的180分才能晋级。我作为队长，我来的就是为了带领我的队员赢了。就是我不会让你们被淘汰。
0: 我们得分析一下每个人的那个特点。
6: 我激励和平衡应该都没问题。
5: 那就要不这样，小昌第一个。嗯，
6: 我跟辉子
7: 可以。
0: 行，
6: 辉子负责反应力，我负责头。月亮跟格子，最后一个是俊。
5: 可以，这是有说法。
0: 可以。
6: 大家是一个团队，一起打比赛，我必须要赢，因为我还有队友，我要为了他们赢。
0: 雪豹爆发力，雪豹跑得快。
8: 这个家伙，
0: 我跟奕琛这是第二个，
8: 你跟奕琛，那我跟
9: 振达，
8: 我跟振达，
7: 我平衡吧。
10: 这个就这样吧，
8: 就这样。
0: 小五哥会认真听每一个人给出的意见，然后综合一下，保二争一的那种类型的。
11: 你能不能记住？
7: 我可以。
11: 他跑得快，你记
7: 住。我肯定可以记住的。
11: 你去玩默契大挑战吧，好吗？那就剩你们两个
12: 和顾宇。
13: 哎，我是啥？
11: 最后一个。好吧，这把赢了。
14: 我们队长现在充满信心，胸有成竹。
15: 我们现在和小五哥都有280分，杨俊他们才180分。杨俊他们只要不是第一，我们和小五哥他们就是稳定晋级，我们是可以完全拿下的。
9: 加油！
16: 加油！加油！
2: 全体注意！
4: 因为我们前面的游戏输得很惨，我们是最后一名，所以到最后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胜负欲上来了，然后特别想赢，必须拿下第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0: 哎呀，好了呀！呜呼，呜呼，对了吧？
17: 第三个字是什么颜色？
0: 黑色。
17: 对，回到正确。
0: 进！进！
5: 进！秉辉跟三金很快能适应这个游戏的节奏，他们两个配合的非常好。
0: 绿色。厉害！
6: 因为我们现在是最后一名，当时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不要拖后腿。
3: 来，杨军队太快了，可能是最后一名激发了他们的胜负欲，当时已经是有点压力了，因为他们要是第一的话，我们就会有垫底的风险。
1: 加油，雪豹！

0: 你是二国一，这一局对了，我们就进行。我是跑得快，但是那个也比较拼脑力一点吧。当时非常着急，别人都到第三关了，我还在起点，越着急越记不住，有点慌了。
1: OK， 对啊 OK， 这对了吧？
2: 最后完成的时候，感觉对不起大家，就是这个游戏，大家凭自己的实力会这个团队做出贡献，去共同赢得这一场游戏吧。加油！加油！
3: 你这样肯定不行，
2: 你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还是慢慢来，慢慢来。
3: 对了，可以，可以。
4: 没事没事，加油加油，用力！夹住夹住，往后滚！
5: 我们都没有想到第三关其实体能状况最严峻的考验。
6: 我们原本信心满满，遥遥领先，结果卡在第三关了。
7: 可以放松放松，可以放松放松，可以放松放松，可以放松放松，这个难度好高啊！对，可以，都跟上，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0: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哎，
1: 先让他一个过去。

0: 就能第一。我的优势就是我的情绪，让我能很合理的带动我身边的队友。
1: 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该有的团魂了。你们是最棒的，加油！两个脚可以的，向后滚翻，后滚翻。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3: 这样这样这
2: 我没有放线，我没有放线，
1: 回到中间。
4: 前面我没有拿到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一定要为团队做出贡献。
1: 对，漂亮，可以，可以，来了，来了。来了，有了。
3: 秋哥，就跟他做，就跟他做。
2: 你让我做，你让我做，你让我做。
5: 往上。
3: 好，
1: 慢慢来，你们是最棒的。
2: 我慢点。
1: 你们现在脚不在同一个层面，对，这很棒，这很棒。哇！
2: 谢谢，谢谢。
6: 我们一开始球进不去的时候，俊俊一直在给我们去指导，后面就如鱼得水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0: 选到秋格我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没有看到秋格会拖我们后腿，反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斗志。
2: 来，
0: 他也挺有自己的个性的，很有冲劲。
2: 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慢慢慢，
1: 对，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2: 谢谢。
3: 来，季春，季春，季春，季春，
2: 走啊！

0: 可以稳得很，可以稳得很。
1: 没关系，没关系。俊，把盘子扶正，你盘子歪的。
2: 当时其实说实话，心有点咯噔跳了一下，因为队友前面那么拼了。

0: 我绝不能拖后腿，要对得起他们。
1: 加油，
2: 加油，军！
1: 加油！
3: 哎，我们领先，我们领先，
4: 加油！
1: 走，走，走，走，
5: 漂漂亮，
3: 漂亮，漂亮，
6: 稳稳的，稳稳的，放，哦耶！
3: 哎，我们领先，我们领先。
0: 其实踩 M 挺坑的，但是当时我觉得为了赢，得把这些抛之到脑后。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那，我后面有我的五个兄弟们在陪着我。我很坚信自己，就是我是可以的。然后我要带领我的组员，不让他们被淘汰。
1: 加油，
2: 加油，军！

0: 求胜，知道吗？
1: 没有一个错误，
0: 没有一个错误。
1: Easy，
2: 真的让我们做到了，我们从开始的惨败，
3: 进行队十七分，
2: 到中间的个人赛，
4: 没事，已经还有
2: 我们的比分跟其他两个队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直到最后我们齐心协力，终于是完成了翻盘。
5: 我觉得我们队伍今天每个人都值得表扬，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后也拼尽了全力为了这个队伍。
4: 对，加油！
6: 这个，哇，
4: 他指甲破了，哇，困难，
6: 紧接篮球，好，
4: 快乐，
1: 就玩男的，来，
7: 哎，了不起，了不起，
1: 我们要放心。
8: 我第一次觉得队伍两字的重要性，尤其是所有人都稳下来，没关系，
7: 没关系，没关系，
4: 对，这很棒，这很棒，对的，
7: 稳住，可以歇，
4: 加油加油，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8: 我就知道我们的团会出来了。耶，
9: 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当时想只要杨军队不是第一，我们就算只拿最后一名也能晋级。
10: 二争一的那种，
11: 还有俩，最后两个，
3: 加油！
12: 杨俊他们那组前两局还是最后一名，到了第三局，他们摇身一变变第二名，局势瞬间变得很危险了，因为我们只能跟小五哥他们去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4: 来，三二一，
11: 在后面，在后面一点，在后面一点，好，放，收，来，一起
13: 放。
14: 最后一个，稳稳的来，稳稳的来，好，往后，往后，往后
11: ，OK， 松，
3: 快，击拳，快
11: ，OK， 帅，天天，
4: 加油，天天，

0: 要跑，甜甜要跑。
1: 转过来，稳稳的放，稳稳的放。快点滚，稳稳的放，稳稳的放。
2: 好紧张，
0: 我觉得这个非常残酷，希望不是我们组离开。
3: 耶
2: ！OK， 耶、
3: yeah ！结束了。
4: 前天他最后拖那个杠铃杆的时候，也其实也挺惊险的，跟小五哥他们组真的就差一点点。
5: 当时我那一刻，我没有去用余光去扫他，我就知道我想发挥出自己的身体素质，为团队得分，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6: 什么情况？
7: 比较自责，因为我当时不记得说过到地方以后要转过身来，再把那个杠铃给放下来。然后我没有转身，我在那儿犹豫了，所以我比他们那组慢了零点几秒。
8: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2: 非常非常遗憾，我们张宁江队，你们累计获得了是340分，排名第3名，所以现在你们非常抱歉，全员需要离开。

0: 跟我一起征战了上一季。
1: 林家浩，
2: 好，
1: 对不起，
3: 你叫什么？好，
1: 我叫杨俊。
0: 第二季我们又一起并肩作战，很遗憾吧？
3: 上一季是没有赢过的，在这一季就是想跟新认识的兄弟们，然后也包括上一季的老朋友杨俊一起去赢一场比赛，弥补一下上一季的遗憾。我觉得赢是最重要的，在球场上。但是输，我觉得我能承担这个结果。就其实输对我来说不可怕，也是特别郁闷，然后我心里会是不开心的。
4: 不要让我们失望，好不好？你们承担了我们了，对，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希望看到后面的比赛节目里面你们能赢球。
5: 好的，谢谢五哥，
4: 大家再见。跟球场告个别吧，也跟大家告个别。
6: 再见了棒球场，再见了我的好队友们，那场要交给你们了。
7: 看吧看吧，给投手
8: 七号程家豪，
3: 肯定是有不舍在里面的。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发挥出你的实力，你要赢，在过程跟结果当中肯定更喜欢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赢。
8: 28号
9: 程家豪，
6: 没办法跟大家在这个球场上继续奋斗，一起配合，一起打团队协作，一起比赛，一起去尽情挥洒我们的汗水，这个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个点。其他其实我们也努力过了，就 OK 了。
8: 5号张明江，
4: 希望留下选手他们能打出漂亮的比赛，能获得胜利，接好我们所有该接的球。
8: 69号
9: 杨国义，
10: 感谢各位哥哥们，这段时间确实对我也挺照顾的，希望大家在后面的比赛继续加油吧。
8: 10号
9: 赵一成，
11: 挺舍不得大家的吧，来这儿这段时间跟大家相处得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6: 走吧，
12: 加油，
6: 加油，来，
12: 加油吧，
6: 加油，加油，加油，赢！哇，
13: 天哪，
14: 他让棒球服就放光芒了，真的太帅了，喜欢。
12: 拜拜拜拜。
15: 他们太热爱这个球场，太热爱棒球了，因为棒球他们都变成了超棒的自己。
6: 好位，
15: 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我就是有时候突然会被一下子一个画面会击中，我太感性了 ，sorry。就那一刻就觉得他们好不舍得离开啊，我挺心疼的。
11: 来，十二进，
16: 后面
11: 拜拜，
6: 要靠你们了。
17: 我们在一起完成第一季没有完成的目标，
18: 靠实力去赢取你想得到的。
19: 经过20多天和大家一起在训练营的训练时光，
11: 378，
19: 突然要离开了，真的很舍不得大家。
4: 和大家一起并肩奋斗的日子，我一定会牢牢记在心里。
6: 我们下次证明我们叫三聪明，有机会再合作吧。
3: 做兄弟在心中，
6: 我选我的一程。
5: 好，你的室友，
11: 放松放松放松。
6: 我们的
3: 肯定要消毒啊，
4: 我们要优秀的棒球手。
0: Yeah. 张一成换房间的时候，我们成为了室友，就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可以去交流了，彼此更了解，是我在这段时间以来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不在了，现在自己的情绪挺荡的。
11: 哎，哭啥？哎呀，我没哭，你哭啥？
8: 你别心里不得劲儿，我感觉你就是。
0: 那我心里觉得挺优秀的。
11: 没有没有，我接受，我没啥遗憾，也拼了。我当时真的要哭出来了，还好我忍住了，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大家面前掉眼泪的人，就是那一瞬间真的很感动。
4: 走吧走吧走吧，
3: 小仓哭，
4: 小仓哭，
3: 加油师傅，你们有机会来宁夏找我。
8: 他们要上车的时候，真正要跟他们告别的时候，那会儿就有点绷不住了。
11: 拜拜，
2: 拜拜，
11: 拜拜。
7: 看他们每个人在车上都是很不舍的表情。国义他自己坐在最后一排，直接就是拿衣服把头蒙住，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是在哭啊，心情很不好。
13: 我当初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单纯的来说，其实就是为了学棒球。我在宁夏那边做一个棒球教练，我需要去将这个运动去推广起来，去给他们这些学生去教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光，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做下去是非常有意义的。棒球对我来说的话，更像是我的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16: 没事哥，走了，我找我去吧。
6: 来杭州找我打球。
14: 加油加油。
6: 球场下面放光芒，挥棒时候像太阳。
13: 接下来我们要换宿舍了。我会公布每个人的个人成绩，个人成绩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自己的房间跟床位。咋啦？
6: 好紧张啊！我们两个得分开是吧？
13: 不用，
6: 我们
13: 你们随意选择。
6: 好。哇！我的天，还有楼上。可以，哇，真不错，健身房，哇，可以可以可以，
2: 我嗨了，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我要睡大床，小床伸展不开了，
7: 我现在很期待我的室友，
14: 跟我一起出发。
11: 我先拎包入住了。
20: 我选稳定圈的原因就是因为杨俊在那边，我其实想跟他一屋。
6: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快点，快快快，
7: 快快帮我撕一下，我撕不下来。
21: 我，你过来帮我住，我不想让画掉地上，我把我。
22: 我可以，我可以住这边，我住可以。
11: 你想睡哪个床？
22: 我稍微睡大点。
11: 对啊，我们四个能选四个床。
2: 还有哪个位置没？
11: 那那两个
23: 上下铺，
2: 太好了，我住这个。
23: 啊，欢迎秋哥！
2: 我就这儿了吗？
23: 行，前提。
24: 散伙饭来了吗？
20: 没有胃口吃饭了。
13: 这样离开了，我觉得挺遗憾的，想跟你们吃个饭。那你们是今天完了就回去吗？
2: 是，我们会一起前往交通枢纽。
4: 他回杭州。
20: 嗯，我都在问节目组能不能给我订机票，不要给我订高铁。
13: 就各回国家了。
4: 我最近没回过省呢，我
13: 直接回家。
4: 直接回家。哎呦，
13: 我本来今天来以为大家情绪会起伏会更大一点，你想说拿一些自己以前失败，然后再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再失败这样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一次去一个节目里面的时候一定是被淘汰的边缘，就是说比完赛如果淘汰我一定是其中一个，而且我是最危险的。但我相信就是有的时候你拼了的那一刻一定有惊喜。我就是在很多次比赛当中从最后一名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可以说爬到第一名。
4: 可能人生就是一条曲线，它会有顶点有高点，比如说我考入戏剧学院，这是我的人生一个高光，然后后来就是进了大的公司，经纪公司，大学毕业以后有爆款作品，两部戏入围飞天奖啊，有男一号的戏接到啊，但是你也会随着这个波峰慢慢的往下走，然后会到底。 我不跟别人比吧，就跟我同届同学比啊。你看郑恺、陈赫、杜江、王传君，还在我家一块儿点外卖、吃饭、打牌、玩游戏、一块儿运动、打篮球的人，突然一下子跟自己拉开了一个很高的距离，而且越拉越远，感觉自己怎么努力追都感觉有点没法追得上的感觉的中年困境。然后我特别怕我媳妇儿说我有爹味儿，这种，就是因为我太太比我小十岁，就是特别怕变自己变成那样的样子吧。这一段人生的经历下来，你一直在努力努力，到最后其实结果有时候可能也并不一定是那么重要，在过程中会享受到很多很多，因为你在努力，每天都在努力，这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人生。
1: 小哥说的很好，
9: 就是你要去做，
4: 对，
9: 就是你不能光想，
4: 更不可能，
9: 对
4: 对，你不做就更不可能。
20: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拿过第一名，就这种失败已经成为习惯了，但是吧，我都不会去放弃，尤其是接触了棒球以后，入营第一天到现在，我收获满满，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棒球的知识，我收获了很多的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到了很多的人，棒球也教会了我如何在生活中去为人处事，去大胆的做自己。我觉得我们没有输，我收获满满。
13: 胖胖的
4: 怎么感觉都不吃菜了呢？
13: 对呀、哎，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也给大家点了一个就是菜，因为我觉得我不能空手来，对不对？你问一下那个菜能不能上一下？
4: 加菜，
13: 嗯，
9: 什么菜呀、啊？
13: 我觉得经理人总不能空手来吧？小五哥来，
10: 揭晓
9: 庐山真面目。哎，是菜吗？
4: 有点烫手。我待会儿看我去哪。
10: 但那三个字我不太认识啊。
4: 你跑火，
20: 这是道硬菜。
13: 揭开。
10: 是这样吗？
4: 是给我们一个。哦哦哦哦！哎。
12: 超棒翻盘卡。你以为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未来你们将通过专属训练、考核和对决争夺上场的机会。人生很多事儿就像挥空棒，明明拼尽全力却什么也没碰到，但是你还是要等下一颗球逆风翻盘。

0: 的超棒的少年们。
1: 哇，所以我们没有被淘汰，我们没有被淘汰。
2: 我把我爸妈都迷惑了，我说我淘汰了，我明天就要回家了。
3: 救命啊！因为太遗憾了，所以我们还是跟导演组讨论，就是后面我们会组织一场比赛，给大家一次机会，你们必须赢。

0: 我们比他多花一点时间了，敌明我暗，我们占优势。
1: Let's go,
2: Let's go,
3: 走。幻想一下你们的新家长什么样子吧。是六人间吗？还是双人间、两两两三间？
4: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是跟大家一起。还是我们有六个单间。我确实不知道。拿上我们的行李，去我们的新宿舍吧。
0: 怎么了？真的假的<笑>
1: ？OK， 可以选床位吗？哇，这么豪华！
0: 耶！选到心仪的舍友了，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OK，
1: 可以选床位吗？已经宿舍六张行军床摆在那儿，床垫、床板什么都没有，就是不想住。
5: 我看到那个宿舍，我都想和他们收拾东西马上就走。情绪稳定如我，都有一种想要退赛的感觉了。我觉得这太残酷了。哟！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全体人员进行5公里拉练。
6: 让我家狗代替我来跑吧。
7: 一言难尽，茫茫人海中怎么逃你们这几块料？本垒没有，游击没有，外场就是杨俊。哦，怎么办？
8: 一地稀碎呀！
9: 你怎么能让他弹两次都陪着你练呢？
10: 要出血我会指挥你。
11: 很多人的位置都进行了变动，慌乱，不知所措。
12: 头疼啊！
13: 没有教练，我们非常糟糕。
14: 注意手，正义点，脚跟手套可以再立一点。
15: 技术这方面了解的还不够深，
16: 条件太差了。
17: 我觉得炳辉没资格学大壮，
18: 你和杨俊说的同样的话，
19: 开玩笑的。
20: 接二连三的被质疑，心态也崩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

0: 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聚节。
1: 哦，大家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2: 我喜欢做面具。
3: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4: 我真是太厉害了。
1: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5: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

0: 好像没有人做我的面具呀，怎么会这样？
1: 闪闪，闪闪，闪闪，你要去哪里？
0: 啊，回家。
1: 可是
0: 没有人画我，我画的是你，但你画的是汉堡，所以没人喜欢我。
1: 可是闪闪，
0: 让我一个人待着。
1: 哦，可怜的闪闪。
0: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我，原来没人喜欢我，连奈蒂也。
2: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1: 闪闪遇到麻烦了。
3: 哦，面具节太好玩了。
1: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4: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1: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3: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2: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3: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0: 我有个好办法。啊！哦，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好主意！就这么办，
2: 行动起来吧。
0: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1: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

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

0: 什么只有托马在那儿？啊，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啊？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1: 啊，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但我真的很开心。

0: 我有保护色。
1: 嘿，嘿，嘿，看到了，我看到了，露营地在前面。啊！
0: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美美的睡一觉吧。
1: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0: 什么游戏？
1: 捉迷藏。
2: 我要玩，我要玩，你们一定谁都找不到我。
0: 我才是最厉害的捉迷藏高手。
1: 我准备好了。
0: 好，我参加。谁来找？
1: 我提议，我们先找你，潘迪。第一个找到你的人，哒哒，棉花糖奖励。
3: 1、2、3、4、5、9、10。

0: 安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1: 潘迪，潘迪。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0: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2: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0: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有怪兽。
1: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3: 怪兽
1: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6: 又关上。
7: 潘迪，潘迪，
0: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5: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7: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6: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2: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5: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8: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嘿，
5: 不见了。哦，
7: 那一定是他的影子，他刚刚还在那里。
0: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7: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他的吼声。就像这样。啊？嗯。啊？
5: 嗯。如果他藏在跟他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啊，
2: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0: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5: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6: 黑色、
5: 白色
7: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0: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7: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0: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9: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5: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7: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0: 我去看看。
9: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0: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6: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5: 你们找到我啦！
3: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5: 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0: 我们也参加。
5: 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7: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紫相间的。找到了。

0: 来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欢迎来到色彩世界音乐节。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蜜蜂淘淘，还有蜘蛛小巴，最后登场的是小狗精。你们今天准备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
1: 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0: 那么演出开始吧。
2: 一二三，一二三。

0: 音乐太美妙了。快，大家快进山洞。演出毁了！
1: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2: 这不公平。
0: 那是什么？彩色洞窟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洞窟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3: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0: 忙？你在忙什么？
3: 我在降雨。
0: 我看到了，为什么？
3: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0: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3: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0: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3: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吓到所有人都回家，吓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0: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2: 闪闪，
3: 呀呼，色彩精明，哇，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6: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啊？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3: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3: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7: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8: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9: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10: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10: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11: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12: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11: 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好开心。
3: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11: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0: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11: 哦，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10: 我很乐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惜之，酒后

自有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呐。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

0: 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

0: 滋养和启
1: 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2: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1: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3: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

0: 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3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

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

0: 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

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

0: 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赢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迁移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的。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视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啊，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啊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啊！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

0: 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家的形式。
1: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族群同居的问题。
2: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它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啊，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啊，所以它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3: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赢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赢学的出现？
2: 赢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啊。那么，赢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3: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2: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赢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4: 西方它曾经是在

0: 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他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1: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2: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3: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2: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4: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1: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五千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3: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

0: 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0: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1: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0: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1: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群里，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化。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不是说用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嗯，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东西、老的传统去请回来，
1: 对，
0: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

0: 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
1: 非遗文化它从来都不是孤岛，它是同根同源，都来自这片海。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泉州，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非常火爆的一个文创 IP， 叫做漫画刺桐，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适宜的风光怎么样来跟我们千年的海洋文化做结合呢？他们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那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傅老师跟我一起来打卡一下，一起来一探究竟。刚才我一来我就看到了，哇，这个也太可爱了吧，关二爷。
1: 对，
0: 他拿个手机，
1: 是，
0: 没错，与时俱进的关二爷。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这关二爷呢，还能给你带来好运哦。
0: 哦，是吗？怎么样来带好运呢？
1: 我们跟他碰一下，
0: 有什么玄机？
1: 这样一个，他就会进入一个抽签的界面。哎，摇一摇，
0: 许个愿。来摇一摇，摇就这样摇，哦，就跟真的是，
1: 对对，
0: 甩签一样。
1: 甩签。
0: OK， 然后。
1: 哦，那有了这根签呢，我们就得问一下关老爷。对了，这个时候开始制圣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怎么样？跟你今天的愿望有没有相符呢？
0: 这就是我的人设。
1: 这说明说关老爷很懂你。
0: 没错。
1: 这位呢是喝奶茶的海神娘娘。海神娘娘呢也有个互动。那在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结合我们泉州这个簪花非遗做的这个簪花仙子。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边有一个小宠物，它是海龟，
0: 海龟，
1: 然后它是金钱龟的一个形象，那实际上呢，这边是一个钱币，这边是一个小海龟，就是一个币龟的一个寓意
0: 这个创意非常好。我们当时哈是怎么样想到？
1: 年轻人喜欢的是潮，而这个有了一定年龄的人，或者说老人家，他们更想要的是文化的这个根。那怎么样把这个潮跟这个文化的这个根源性去做一个结合，是我们当时一直重点考虑的。我们还是秉承那一个，就是文创的这个年轻化呢，它不是把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而是用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传统请回来。一种传统的传承在于它能不能传播，而现代的这种消费市场，一个好的消费场景，一个好的消费产品，它就能带来好的传播，好的传播才能进而去变成好的传承。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城市 IP 的一个展厅。那我们结合泉州这个 IP 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本地化的一些转化，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泉州的一个西雕，也是一个非遗的工艺。那我们用泉州的这个图案呢，去跟西雕的做一个结合。那这边呢，我们又做了一个泉州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茶香瓷的一个礼盒。因为它里面有泉州的茶，安溪茶，泉州的香，永春香。
0: 其实我看到就是您身上这个泉州，您也把这个元素穿在身上，这是咱们的一个 IP，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IP。
0: 我来泉州那么多次，去了很多打卡的地方，感觉随处可见到它。它真的非常的火爆。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在设计这个 IP 的时候，您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个泉州的一些事宜，加上一些海洋的商贸文化这些融入到这个 IP 当中去的呢？
1: 因为泉州这两个字就代表着开放跟包容，那它是面向海洋，向海而生，那有了这么多的一些外来的文化跟内部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交融，最后才产生了泉州这么独特的一个城市，它的一个人文啊，它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种文化的生态。
2: 一纸画卷能登上国际舞台，一缕沉香曾满载远洋商船。文创用现代美术复刻海丝盛景，而古老纸箱技艺则留存着当年海上香料贸易最鲜活的烟火印记。
3: 这一艘船呢，是我们模拟的海上丝。

绸之路的船，去如何把全世界的香料采集到我们泉州赤崁港来。嗯，比如说这个肉桂，肉桂是来自斯里兰卡。嗯啊，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基料，这个黄黄的有一个基料就是沉香，沉香来自是越南。嗯，还有檀香，嗯，这里面还有檀香，你看我们这边的小元宝，嗯，这个檀香，嗯，来自于

0: 香它不光光哎可以当摆件，嗯，你可以当做一个仪式感来疗愈自己的内心，嗯，甚至是可以当做身上的首饰，我身上戴的这些首饰也都是香料，哦，对。开放包容真的是这个城市的代名词，这是在全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一条街，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谐共生1000年。那这个开放包容我认为就是泉州人懂得务实，就是觉得对我们好的我们都欣然的接受，所以在这个务实上面你接受了之后就会有创新。
1: 香料承载物质商贸，文创 IP 承载城市叙事，海丝留下的海洋元素，闽南民俗，既是制香非遗的内核，也是刺桐系列文创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
2: 对，漫画刺桐的开篇呢，其实就放的就是我们泉州这个字。好，当时呢，其实就是，哎，这是从青源山最北边，一直到泉州古城核心区，一直到港口，哎，一艘浮船。更准确的形容呢，是在宋元时期，南海上有10艘船的话，可能有8艘，他们不是从刺桐港出发，就是去往刺桐港。那他们来来往往，其实就是在谱写我们所谓的这个海洋文化、海洋文明的一个基因。它最终构成的是我们在泉州还能看到的落地的这些人文的这些建筑啊，还有这些民俗。到现在，我们可能就把它作为素材，成为我们设计。我们创意的一些元素，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东西塔的形象。嗯，啊，这个是哥哥阿国，就是我们的镇国塔。哦，那因为闽南这边都喜欢叫阿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哎，我们用一种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称呼方式。
3: 感觉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了。
2: 啊，对对对，
3: 亲近了。
2: 对，我们就把东西塔的形象做了一个拟人化。嗯。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希望教会他们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做完文旅市场，我们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的，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那小孩子不特别年轻人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用年轻化的方式去表达一些老的东西，就是希望让他们更快的更愿意去接受生肖 IP。 嗯，哦，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做的生肖 IP
3: 是，
2: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就在关帝庙旁边，嗯，那也就是关老爷的关二爷的坐骑就是赤兔马。
3: 赤兔马，
2: 对，你看从头火到尾。嗯，好，泉州的生肖 IP 第一年是用簪花加兔子，那第二年呢其实用的是龙生九子，然后完了以后到10年就更多的融合度了，我们比如说泉州的拍胸舞这些的元素，那它其实都是很好的把泉州的一些在地化的一些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一直到今年的六合同风马，它用的是6个历史名人的坐骑。泉州的这个文创市场确实是一个很大体量的增加，很大体量的一个增加。对，就是原来的文创品真的只能是卖情怀，到现在是确实有这么多游客跟文旅消费的需求，能够让我们去做这么多的产品，然后能够去供应到这个市场。
1: 潮流 IP 让神明民俗走出庙宇，鲜活戏曲则让海丝人文乡愁跨越海峡。关公妈祖是沿海民众共同的精神寄托，南音木偶戏则顺着当年商船航线扎根东南亚与台湾华人社群，成为流动的海上文化纽带。
0: 无边界舞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观众是3面围绕着我们的老师，他可以很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去跟老师做互动。这些内容已经不是传统南音的范畴了，但是他改编了之后呢，他解决了一个传播的问题。用户愿意传播，
3: 对，
0: 我们的线上平台这些内容也有利于传播。
3: 是，

0: 们经历了两轮的春节，第一轮春节我们是刚开场，到第二轮春节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部打平，还微利了。文化一定是开在经济上面的花，你要把经济做稳做扎实了，他才能放心的去探索他的生命层次的更高的领域。
1: 没错没错，
0: 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剧场内幕的改编，去带更多优质的学生。如果你说你唱了20年的男音，你都赚不到钱，后面的学男音的这些小辈，你觉得还有唱下去的动力吗？
1: 没错。
2: 线下戏台守住戏曲传承，线上短视频打破地域边界，书本、戏台、文化馆有固定空间限制，而自媒体镜头能把泉州制香、男音、木偶、海丝故事一键送往海内外，让非遗传播不受山海阻隔。
0: Hello， 粉丝朋友们，又来到我们的七步莲香蚕文化馆了。今天要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我身后的赛国关公，他是我们原创的一个手办。没错，关公正在看手机哦，而且还带蓝牙。第一个创新就是，截取到我们剧场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某一个切片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是特别好玩的内容。然后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单单一个镜头一个模板在线上有5000万的播放量，老太太一转眼就用木偶戏，提线木偶戏转眼就变成18岁的少女，这个镜头就是我们打出去的流量。那很多人下面所有的用户都在说，哇，这个记忆要好好保存，这个才是中国人的艺术。视觉年轻化，我们不会去写一些什么很全面的非遗的内容，我们会聚焦某一个点，把这个小事给它说完整。那年轻人他首先会视觉一下子就被抓取到，他一下子就能接纳。第二个就是镜头生活化，像我们公司都是尽量的用手机来做拍摄，我们甚至会刻意制造一些不完美的感觉，而不是启动一些很专业的相机，因为年轻人更想要这种真实的感觉啊，真实的就是有残缺美嘛。那最后一个就是会做一些，不会去做一些宏大的叙事，就是一上来我就要我要怎么样宣传，我要怎么把我的非遗做一个很大规模的传播，我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会用这种很重的东西去给到年轻人，我们反倒会说得很轻，把这种大规模的宏大叙事，当然使命感就是这些没错，但是依然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话术。
2: 线下深耕场景，线上拓宽渠道，文创重塑 IP， 非遗活化记忆。两位从业者，一个以创意设计为舟，一个以传统手艺为帆，在同一片刺桐海潮里，各自探索泉州海洋事宜传承之路。长海生犹在，刺桐花常开，属于泉州的海洋故事，正由一代的传承者持续向远方诉说。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

0: 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
2: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横跨沧海，飞架南北，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横贯海潭海峡的钢铁通途，守护着海峡往来的平安顺畅。超级跨海大桥的守护究竟有多难？日复一日，护桥人扎根风口浪尖，以次次入海登高、深夜坚守、精细养护，扛起了这座大桥的安全重任。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市境内重要的跨海通道，这条全长16.34公里的大桥，跨海段长度超过了2/3。这天，按照保养计划，大桥的护桥员们要对跨海部分进行检查。
1: 今天主要是出海，
2: 对，出海，
1: 对，对这个海面，这个沉台啊，以及这个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以下的这个桩基，就是这些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检查。
2: 那还真想不到，因为平时我们就想说可能在那个大桥上维护就好了，没想到还会有出海这样的一个大动作，还有。

0: 这个公铁大桥作业分三个面嘛，公路面、铁路面和海面。
1: 哦，
0: 海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2: 未完成桥墩的检修作业，护桥员必须乘船出海作业。
0: 对。
2: 2021年桥梁建成通车的时候，黄明鹏就来到这里承担巡检任务。他说，刚出海执行任务的时候，晕船呕吐可是家常便饭。
0: 一般刚来都晕船，刚来就是到作业地点最远的时候要开一个半小时的船，就不晕船的人这么晃一个多小时也会晕。
1: 这个对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了，我觉得。
2: 跨海段的检修工作需要作业人员登上人鱼岛、长鱼岛、小链岛、大链岛及海上平台，除大链岛开通了公路，其余三个岛都需要乘船上岛。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后，船只逐渐靠近位于小链岛上的一个桥墩检修点，海上作业的困难从我们跨出去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0: 哎呦，我这会儿心跳可能得有120，我觉得有。哎呦，还没到吗？哎呦，这个难度系数太大了。
1: 要小心这边。
0: 这个不是，怎么上来还有一个大洞，这怎么走啊？
1: 对，然后您从旁边。
0: 我们往哪边走？
1: 绕过来，先到安全的地方。好，
0: 好，好，好，好。哎呀，我的妈呀，有点不听我使唤这个桨。
1: 对，然后您小心点。
0: 你能不能接一下我呢？我觉得这有点没有安全感。
1: 对，到这儿。
0: 到这儿哈。
1: 对。
0: 哦，太好了。
1: 桥墩是桥梁下部结构的核心承重构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里海况环境恶劣，这给巡护工作增加了难度。
0: 看看它这个漆膜裂化的怎么样了，又重新有锈包了，这个到时候我们要重新进行这个打磨，进行除锈油漆，对它进行一个保养。啊，那螺母状态还不错嘛。
1: 从高空俯视大桥，我们可以看到，在桥梁主桥墩的底部，外围包裹着一层厚实的防撞箱，这个防撞箱就相当于桥梁的保护伞。 实际上，当巨大的船只从桥下穿行而过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撞上桥墩。为避免这样的风险，现代桥梁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在桥墩外围加上一圈缓冲防撞结构，最大程度避免意外发生。因此，检测平潭公铁大桥桥墩防撞结构的健康状况是巡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耳板等于是。
0: 这个防撞箱和我们这个桥梁筑地结构的一个媒介嘛，嗯，
1: 就它起到一个这个连接的作用，嗯，就是锈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把整个构件，整个这个钢构件的厚度会削弱，
0: 要先除锈，然后再给它补漆，
1: 对，就不是单纯补漆这么简单，要重新对这个整个构件进行一个打磨，
0: 哦，
1: 把它上面所有的就是锈。
0: 全部都除掉，让它露出本身的这个金属光泽。嗯，
1: 露出金属光泽之后，我们再按照这个油漆体系要涂5到7。然后咱们现在头顶。据工作人员介绍，桥梁检测工序繁杂，细节繁多，团队每天最多仅能完成1到2个桥墩检测。整座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共计241个桥墩，常年往复的巡检枯燥又艰辛。 可在巡检人员心中，守护桥墩便是守护大桥生命线，为桥梁安全运营筑牢坚实防线。业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平潭归来不看桥”，说的就是平潭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难度。而它日常的保养和维护也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在水上的部分，桥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肉眼来观测；那水下的部分，又该如何来检测呢？
0: 桥墩常年浸没于海水之中，持续遭受海浪冲刷、海水腐蚀，桥基久而久之易产生破损。过去水下基础探查全靠人工作业，不仅耗时，劳动强度也极大。
1: 水下传统的话，就是我们要请潜水员进行一个下潜嘛，然后绕着这个。

0: 桥沉台的一周，潜水员因为毕竟他下潜深度也是有限的嘛，就不能检查得很彻底、嗯、潜水员下去也比较危险嘛，因为沉台底下有可能会有他们这个鱼线啊，或者他们海上
1: 就是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啊，
0: 对，飘下来一些杂物也比较危险。
1: 哦，那这个效率就很低了。
0: 对，
2: 针对这一检测难题，一套智能水下巡检黑科技装备投入使用，这款设备便是大家口中的深海侦察兵，智能水下机器人

0: 潜水员人工下潜的话，一个是它潜不到最底部，最底部我们这个最深有77米，最深能下到200米，所以说一个是它这个检查人工检查的不够彻底，而且这个人工拍照并不像机器就是能平稳在一个水平面这么一圈一圈的拍下去嘛，它拍的这个也会有所遗漏。平均的话，我们一个机器人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能查4个像我们这样的沉台。
1: 水下机器人依靠高强度遥控缆绳传递控制信号，下潜至桥墩指定水下深度后，便能灵活开展探测作业。水下机器人累计发现并留存上千处水下隐患数据，为桥梁日常养护提供可靠支撑，牢牢守护大桥结构安全。作为一条跨越海峡的巨型大桥，白天的巡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夜的检修任务。
2: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凌晨的0:15，在我身后的这条铁道上，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在一个多小时前停止了运行。这个时间段，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梦乡，但是呢，有一群人他们即将开始忙碌起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在夜间要停运？其实呢，不是因为高铁比其他的交通工具更加高贵或者是娇贵，而是因为这段停运的时间可以让高铁的运行更加的安全，设备更加稳定。
0: 疫情的工具具和人员清点啊，首先我们进行这个酒精测试，来，按一下。
1: 除清点人员完成点名，每个人携带的工具备品都要逐项核对。工作人员介绍，作业结束离场前，大家还要再次清点工具，避免工具遗落在线路上，保障列车通行安全。清点确认无误后，我们跟随检修人员登上这辆专用检修轨道车，深夜线路巡检工作正式开始。
0: 抓紧。

0: 半小时后，作业小组在大桥桥尾指定区域下车，开启徒步巡检。深夜轨道旁一片漆黑，只有众人的头灯与手电散落出点点微光。
1: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主要的巡检的地点吗？
2: 对，这里就是像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外侧的这个风屏站，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轨道非常的近嘛，算是我们这个台风来临前一个重点的这个排查的一个项目。
0: 列车通行时，检修人员严禁进入轨道作业，如需检修设备必须封锁对应线路区段，以此保障作业安全。这也是夜间天窗作业的由来，因此每日凌晨的天窗点对巡检人员而言十分珍贵。
2: 扶贫线的天窗时间是0:55到4:55，我们今天这个施工天窗期就是到4:55结束。
1: 到四点五十五结束。
2: 对。
1: 那我们巡检的这个距离大概是多长？
2: 我们巡检距离是2公里。
1: 2公里的是。
2: 对。

0: 按照当日工作计划，作业人员将对大桥两侧封屏障开展专项巡查。跨海大桥的封屏障是关键防护设施，海面风力强劲，车辆高速通行时易发生侧翻，因此桥面外侧布设封屏障，可有效削弱路面横风，保障车辆与列车平稳通行。经测算，封屏障能削减近一半海面来风。
1: 原先是有这么厚的，它可能我们把这个腐朽给它刮掉或者敲掉之后，它只有非常薄的这个厚度的一个基材啊。
2: 明白了，就是通过我们的敲击，它如果说真的里面受损了的话，它就会变薄。我们通过视觉的判断就看得出来，哦，它原来基材已经受损了。
1: 对，基材受损的话，我们该加固的加固，然后该更换的我们要进行更换。
0: 但即便同一区域的封屏障，各部位锈蚀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作业人员反复敲击，仔细甄别。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封屏障绵延16公里，短短一夜天窗窗口期，每名作业人员需徒步排查近5000平方米屏障，累计敲击碳伤可达4000次。
2: 经过今天一整晚的拍摄和采访，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平时作为旅客坐在动车上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脑海当中只想快速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是在这背后正是有这些铁路工作人员，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看不见的无数个夜晚默默地坚守，用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让所有旅客安全到达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地方。
0: 在夜色如墨的海面之上，在大风呼啸的不眠之夜，检修人员要不厌其烦地进行铁轨设施的巡护，每一段钢轨，每一处构件都要仔细排查。他们是深夜里的坚守者，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为大桥强筋健骨，也为铁路筑牢安全基石。当第一缕晨光悄悄爬出了地平线，当巡检列车缓缓回到车库，护桥员们才离开作业现场，结束一个通宵的巡检任务。他们的脸上已有倦意，但心中却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1: 他能每天安全的运行，就感觉我们功不可没嘛，就感觉一切都值得。
3: 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够平稳畅通，正点的到达旅客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这就是骄傲的地方。
4: 虽然说旅客不一定会看到我们后面有这么一群人的奉献，但是能为祖国的事业以及铁路的安全保障奋斗出一份力量，还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
0: 从桥面作业到水下装机探测，这背后是护桥人的默默坚守。正是这一次次全域巡检任务，守护着大桥日复一日的畅通与安全，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稳飞驰在这座跨越海峡的钢铁巨龙之上。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

0: 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0: 你想吃点什么？
1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0: 搭手？我看行。
12: 请吧。
1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抚

解。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

0: 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蚊子一张。

0: 屏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男儿生事虎视

0: 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

0: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个工艺都是
2: 炼成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碎，
2: 才能撑着浓郁。
1: 接着演。
3: 又复碎。
4: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哪里？
2: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
8: 在哪里？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3: 珍惜水资源，

0: 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0: 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0: 我说的，公主。嗯，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3: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1: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4: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1: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0: 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书影做的强100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1: 多美啊！我看比赵书影强多了。
0: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1: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0: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书影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1: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0: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哼哼。
1: 委屈你了啊。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1: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2: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4: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翘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啊！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

0: 变姿势啊。
1: 嗯，
0: 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2: 那你说来听听啊。
0: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2: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0: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1: 此话差矣。
2: 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3: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0: 不，我过去看清她了，
3: 她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她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0: 不，她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她，她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她了。
4: 公主，
5: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4: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嗯、
5: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0: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5: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0: 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5: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0: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5: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3: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3: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3: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3: 静什么静啊？
0: 你
3: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2: 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2: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2: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4: 是，
0: 看着啊。

0: 你帮我，他笑死我了。我来绣吧。
1: 哎哎，
2: 真的，真不见了。
1: 你瞅瞅。
2: 妈。
1: 哎呦，那去看看啊。
2: 这绣的对吗？

0: 哎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
1: 坐，公主坐，
2: 快坐，
0: 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3: 哎，哦。
4: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
1: 哎呀，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5: 真的？
6: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5: 婶娘，娘，
0: 桂英啊，
5: 哎，
0: 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4: 我会绣。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7: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6: 是啊，
4: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7: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4: 哎，你们聊吧。
3: 就是啊，
4: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嗯。那绣两针。
7: 看看，快绣吧。
4: 哟，断了。

0: 哎呦！
1: 小姐，没事吧？
2: 我说我不会性。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2: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2: 公主，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0: 对，
3: 啊，
4: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6: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7: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8: 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9: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7: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8: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9: 就是啊，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7: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8: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0: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8: 啊，
0: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8: 这
7: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5: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8: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4: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7: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1: 我去。

0: 别说他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他做得出，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1: 嗯，好。嗯，
2: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他的吧？
3: 哼，他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2: 快点。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
3: 请。
0: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3: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0: 还刺绣呢？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4: 不许无礼！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3: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0: 公主请。
2: 主驾到。
5: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3: 你们绣你们的。
6: 是公主。
3: 穆姑娘请。
5: 哎哎，请请。哎呀，啊，
3: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2: 他们的老师啊，可是公主。
5: 是啊。
3: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0: 挺好的呀。

0: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好，走。嗯，
1: 不错，确实不错。嗯，哼。哎呦，
2: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
3: 嗯。
2: 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秀吧，知道吗？ 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

0: 慰。
1: 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2: 恭送公主，您别摔着。
3: 死公主！
2: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

0: 这个周荣实在没什么可以。不，他罪可一地吧，就是他的不可以。
1: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2: 打劫？
3: 啊！就凭你俩？
4: 就凭我们俩，我可以就砸死他。
5: 不行，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6: 要走啊？
7: 应该不是偶遇吧？
8: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9: 低智商犯罪，
10: 7月30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别客气
1: 了，我真的不会绣，真的，我真的不会绣
2: 吧。

0: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1: 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啊。
0: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1: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0: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宫部散散心。
1: 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
3: 圣上驾到！
4: 叩见圣上。
1: 凭什么？
4: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1: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1: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1: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笔墨伺候。
0: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1: 啊，
0: 知道你没什么画功，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5: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1: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7: 应该说奶奶。
6: 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2: 太君，
7: 怎么了，小王爷？
2: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

0: 宏伟巨制。
1: 三日之内？
2: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3: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也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2: 就是。
4: 娘
5: 娘娘，
4: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2: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7: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听他瞎指挥啊？
2: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8: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布，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9: 是
8: 啊，
9: 这可怎么办呢？
10: 是啊，怎么办呢？
9: 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呢？
5: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8: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5: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8: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哎呀，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不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
了，哎呦，别想了。

0: 第一个时辰到了吧？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0: 好，走，咱们去见识见识。走，走，走。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2: 圣上。<笑>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

0: 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

0: 见公公。请。
1: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2: 请。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3: 八王爷，
1: 免礼，请。
3: 哎，
1: 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3: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3: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3: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3: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4: 哼，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5: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呀、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4: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3: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4: 你说画完了图？
3: 对啊。
4: 怎么可能？
3: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4: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3: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4: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

0: 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1: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0: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1: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0: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2: 公主，
1: 跟上，跟上，跟上。
3: 圣上，圣上，
4: 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3: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玉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3: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4: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3: 臣会提醒他。
4: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1: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穆客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穆客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0: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儿吃吧。
1: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0: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1: 那谢谢公主了。
0: 请。
1: 哎，公主请。
0: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1: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0: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1: 哦，哈哈哈哈，这花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0: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1: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0: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1: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

0: 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啊！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0: 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3: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3: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

0: 赶紧的啊！哎，这一块得快点啊！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没事没事，
1: 您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2: 奶奶，您吃一块。嗯，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3: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2: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
3: 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知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5: 好，
2: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3: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
6: 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是不怕，老身自有办法。啊，娘，你真行啊！
7: 奶奶，您再吃一块。
6: 吃，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
8: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9: 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1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12: 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充值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 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1: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2: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3: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现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我。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 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前气象相约东南，仲夏的福建强对流天气频发，未来几天我们省局部仍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出行要注意安全，同时要关注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地区的地质灾害滞后性，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对户外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的预报，七月的最后一天，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可能还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到了8月1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可能有局地的分散性的中雨。2号这一天，降雨进一步的减少，全省大部都是多云到阴，只有龙岩、漳州和泉州的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温度方面，全省大部未来几天暑热再现。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

度的高温线之上，尤其是一号这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生活中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谨防中暑的发生。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晴，32到20度。昌都今天小雨，25到10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2到23度。福州今天多云，36到27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这个周荣实在没什么可疑。
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3: 打劫啊！
4: 就凭你俩？
5: 就凭我们俩，
2: 我可以就砸死他。
5: 不行，
2: 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7: 低智商犯罪，7月31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1: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2: 不用送了。
0: 你，公主，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1: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3: 哎，
1: 嗯，
3: 抓紧赶制啊，快点，嗯，来，
1: 没事没事，
3: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啊，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嗯，
4: 奶奶您吃一块。嗯，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6: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0: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6: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7: 宗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6: 好。
7: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8: 只是
5: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0: 哦，娘，你真行啊。
6: 奶奶你再吃一块。
5: 吃。
9: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10: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9: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10: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9: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0: 嗯，朕早就想到了。哎，
7: 您慢走。
5: 啊，叩拜圣上。
10: 哎呦，免礼免礼。
7: 叩拜圣上。
10: 邱太君，哎，请起身。
11: 谢圣上。
10: 邱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
5: 啊，我这孙媳呀，啊，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10: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啊，求情了。
7: 哦，谢谢公主。
10: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5: 谢圣上。
10: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5: 好啊。不过桂英今。

0: 中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哎，
1: 来，
0: 请。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3: 圣驾到，
4: 叩见
5: 圣上，
6: 吾皇万岁！
7: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嗯啊，凭什么？
6: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2: 来。
1: 啊，真是不可思议啊！
7: 啊！
1: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8: 请圣上赐名。
1: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8: 谢圣上。
9: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2: 哼。来，

路。比。

0: 奶奶上座，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推，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2: 搅的是满城风雨，
0: 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2: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3: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0: 奶奶，嗯，
3: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4: 给我吃吧，娘。
5: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

0: 我见了他心烦，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他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
1: 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公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2: 已经没事了，坐。
1: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2: 谢谢。
1: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
0: 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我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
1: 我再去，岂不是无字之明了？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 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3: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
0: 他是为了你好，嗯，也是为了咱们杨家，嗯。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疏影啊。
1: 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是是是，公主说的是。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嗯，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您慢点儿。穆姑娘，嗯，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3: 你说对了，你肯定觉得呀，天波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
0: 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呀，就是比你乡村的好。 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穆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3: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0: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伯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啊。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1: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2: 对呀、啊，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3: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克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2: 哼，那是你们穆克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1: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3: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克寨呢？
0: 你，桂英，休得胡说！
4: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她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克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克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3: 真的？
0: 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4: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1: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4: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3: 对，
4: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5: 奶奶说的对
4: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3: 谢奶奶。
1: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4: 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3: 哎，
4: 走，
3: 来，走，慢点。
6: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等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别的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呈格斗队形，散开。
4: 杨将军干什么呢？
6: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4: 那让我们看看。
6: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开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
4: 我们打不。

0: 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那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儿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隔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1: 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2: 打！
3: 打！
2: 打！
0: 打！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4: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5: 宗宝，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呀，
6: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4: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4: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又不敢吧？
4: 你们敢不敢？
2: 敢。
0: 那请。
4: 请。
7: 走走走走，哎，走，
8: 快。
0: 奶奶，
4: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4: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
9: 谢谢少夫人，
10: 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9: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儿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11: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12: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儿，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0: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真想踹你们一脚。
9: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2: 对啊，就是啊，
9: 就是。
0: 行。啊。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11: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这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9: 少夫人！
11: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9: 求你了！
12: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2: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

0: 出息的东西。
1: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3: 住手！我，
1: 哎，你。
3: 你为何打人？
1: 他们都是逃兵。
3: 何谓逃兵？
1: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3: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1: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扶正。给我过来！你，
3: 岂有此理！
1: 我，
3: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4: 你说的是，
3: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1: 你
5: 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3: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5: 我。嗯，
4: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
6: 一说到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6: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7: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

0: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3: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1: 我，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 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2: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1: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

0: 我们要说明这里的事情。
1: 哟，娘。
2: 嗯，
1: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元帅。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1: 哎，这些将领，
3: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1: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
2: 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
3: 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5: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
3: 让宗保去设立城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2: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哼，
3: 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2: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
6: 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爹，我去。<笑>
7: 好吧，去吧。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0: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1: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这太好了，真的呀！是啊，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 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处罚？
3: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4: 对，不怨杨将军。
3: 杨元帅。
1: 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 我杨延州绝不会向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5: 好，
6: 好，好！
1: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0: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
3: 直至全胜！好！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7: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认识，认识。桂英，
8: 在。
7: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讲几句。桂英，
8: 讲几句吧。
7: 去吧。
8: 将军，将军。穆桂英。 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说！不说那些废话了啊！哎，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3: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